暴风半径是38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则是180公里。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统计，西北太平洋有记录以来的七级风的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呢，是在1987年的台风林恩，曾经呢达到了400公里哦。那如果假设呢是从1991年台风强度新制，也就是现行的制度实施以来呢，则以强台巴威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是最大的哦。前一个暴风半径达到350公里的强台呢，是今年4月的强台新乐克，但是呢并没有对台湾造成影响。那上一个七级暴风半径达到350公里且发布警报的台风，一直要追溯到2001年的台风尤特了。所以呢，这也是在这样算起来，应该是20几年来呢，算是比较强的台风等级了。而今天巴威呢将会逐渐接近台湾，但是移动的过程当中会逐渐的减弱，预估呢朝向台湾本岛移动的时候还是维持在半径约350公里左右。那暴风圈达到陆地的时候呢，预测还是有300公里左右的大小，相当于半个台湾其实都涵盖在台风暴风半径其中咯。好，那如果呢巴威的强度大小跟行进的路径都跟预期一样的话，那预估呢在今天的中午到下午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最快呢今天的深夜有可能就会发布陆上警报哦。那预估呢在明天傍晚的暴风圈将会接触到台湾本岛的陆地，10号跟11号就是明后两天将会是影响最显著的期间哦，尤其是礼拜五就是10号的晚上一直到礼拜六雨势是最明显的，真正要解除台风的警报有可能要等到礼拜天了。那今天的白天的各地目前看起来应该预估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那在今天白天的大台北地区还有嘉义以南还有花莲地区，还是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哦。而今天晚上随着巴威逼近之后呢，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将会转为是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而明后两天受到了巴威台风还有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在明天各地的风雨就会逐渐增加了，而在越晚的雨势呢就会越为的剧烈，北部及宜兰地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在明天的晚间一直到后天就是礼拜六可能是降雨最显著的时间，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豪雨跟大雨哦。其中呢在台中以北山区有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所以台风将近了山区记得千万不要去咯。好，目前看起来呢预估是在礼拜天台风会逐渐远离，但是礼拜天水汽都还是偏多的，西半部地区及东南部地区都还可能预估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的情况。那一直到下礼拜一二太平洋高压牺牲之后呢，风向会转为是东南风，以午后雷阵雨为主的稳定天气，但是呢山区也可能会留意要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一定要做好准备了。而根据目前的路径的预测，巴威到底是不是典型的西北台还没有定论，但是呢因为巴威是一个又强又大的台风哦，所以一定要留意一下强风豪雨的情况咯。好，在关心完了气象之后，接下来跟大家带大家关心到的是美国股市的部分了。美国总统川普呢声称目标在结束伊朗战争的临时协议已经结束了，没错呢在今天可以看到这个新闻当中又说到美国也已经开始攻击伊朗了，开始有一些空战出现了。美股三大指数今天大多都是收黑，但是来看到的相关的数字的部分还是有部分的指数是上扬的，道琼工指数下跌了576.76点，收在52348.39点，标牌指数则是下跌了21.14点，收在7482.71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51.96点，收在25870.65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

274.45 点，收在12574.97 点。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在美国重启攻击伊朗的行动之后呢，市场对于中东重要产油地区原油供应是不是顺畅的忧虑又在增加了，也使得国际油价今天攀升到两周来的高点。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八月结算价格上涨了3.08美元，来到每桶73.52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九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3.86美元，来到每桶78.02美元。好，因为今天花了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在台风的一个动态的部分。那当然，如果假设想要了解更多的台风资讯的话呢，在台北广播电台节目当中也都会陆陆续续来跟大家做说明哦。所以也要请大家事先先做好防台的准备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08，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黄庭伟所演唱的《有你的夏天》。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12，还剩几秒就要即将进入到13分喽。好，接下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这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台北市的部分，在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及右转环快引道，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市大路出口，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到西洲街以及福和桥往市区方向接基隆高架引道，还有市民高架往东在重庆北路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基隆高架往北在辛亥大道街路段目前都是非常塞的路段哦。

好，再来看到是新北市在八里区哦，在龙米路一段跟关渡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三重的部分，目前看到在三和路跟重阳路往交流道方向，目前车多。中兴桥还有台北桥以及重阳桥往台北，目前也看起来是满塞的哦。

再来看到是在新北市，一样是在来看到汐止区的部分，在汐止区呢，在大同路跟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目前车子非常多。而在林口区的部分，则是在文化一路一段往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蛮塞的。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东向的部分，则是在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这边，目前也是蛮多车子的。

好，再来回报的是事故状况了。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入口匝道这边有两辆的大货车的事故哦。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63.4 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 63.4 公里哦，在中立前的内侧车道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

接下来看到的是在台65线特号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台65线南下在泰山新五路路口这边，泰山新五路路口这边哦，内侧车道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而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在 21.3 公里，台64线东向 21.3 公里，在过板桥内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车子的事故状况，那目前呢处理中，后方已经回堵了 0.8 公里了。那据说呢是因为在事故之前车子就蛮多的状况，所以目前非常塞哦。如果假设要行经相关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再来看到一起事故状况，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27.7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7.7公里哦，在新店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好，再来呢是台65线特绕道路在南下9.8公里，台65线南下9.8公里过福州，在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哦。今天早上真的蛮多的事故的，要请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7了。

好，也因为呢，在明后两天预估受到台风影响最大的时间点，所以有很多的航班可能也因此有做调整哦。所以请大家出发之前一定都要先确定了，包含像是在昨天就已经有公布的华航，在这个今天往返桃园跟冲绳的航班是提前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搭乘今天的航班的话，一定要记得了，今天的航班是提前的。另外呢，在明天10号的桃园往返冲绳还有高雄往返冲绳的班机则是直接取消掉。另外呢，在明天的晚上6点之后，从桃园飞往美加、欧洲跟澳洲的航班也都是取消的哦。在明天晚上6点之后，原定桃园飞往美加、欧洲跟澳洲的航班也都是取消掉的。这个是华航在昨天所公布的相关的讯息了。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要搭乘飞机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先事先先查询哦，请大家呢一定要先进到这个航空公司所提供的讯息的页面，或者是说呢，你可能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收到相关的电子邮件的通知了。那当然，如果假设你是跟航空公司买的话呢，基本上就会收到信。那如果假设你是跟旅行社购买的话，就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可能要自行去查询相关的讯息哦，千万不要漏掉讯息了，然后准备要出发到机场就发现，怎么没有飞呢？好像这样的状况就比较麻烦，或者是如果有提早，结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那也就尴尬了，你可能要重新再买机票了。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如果是在这几天，尤其在周末之前，在明后或者是礼拜天，因为毕竟目前看起来礼拜天可能才会解除台风的警报，所以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的航班基本上也都要确定，包含在今天的航空公司的航班有些部分也是提早飞行的，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要先查询清楚咯。

好，另外呢，也因为接下来可能明天开始台风就影响到台湾的北部，担心呢会带来好大雨，也导致河川原水浊度飙高，而影响到大家的用水了。尤其是呢部分的地区，如果假设碰到台风的时候，就容易受到停电的影响，因此而停水的话呢，请大家一定都要先把水储满哦。台北市在台北自来水事业处这边也建议大家，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容易受到停电影响而停水的区域的话呢，建议大家先将水池、水塔储备储满备用，并且呢节约用水，让大家能够多一分的准备哦。希望最好是没有停啦，但是如果假设一旦有停水的话呢，至少你有足够的水来做使用。那也不要因为想说有水那我就照正常的用法齁，那可能很快就会用完了。所以要麻烦大家，如果你是容易受到影响的区域的话，先做好的储水是非常重要的哦。好，另外呢，台北自来水事业处这边呢，也顺便了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假设碰到了市府这边有公告停班停课的讯息的话呢，那相关的园区，包含像是台北自来水园区、博物馆啦、水乡庭园啦、清水乐园啦，还有北投地乐谷公园，也都会配合同步休园哦。所以要请大家可能要先确定一下接下来的行程，当然重点还是因为接下来要台风了嘛，所以我觉得还是先待在家里面比较安心一点点啦。部分的区域基本上可能也都会配合，比方说要防备啦，或者是说呢要维护啦等等的，也可能都没有开哦。所以大家就赶快来变更一下行程，避免到时候小朋友暑假了嘛，他们可能原本原定想要出去玩，结果你没有其他备案，那就比较尴尬一点了。

外面这个体外停车场呢，昨天其实已经有提醒过大家了。那如果假设你昨天没有听到的话，今天再次跟大家提醒哦。因为目前呢，预计明后两天可能台风就会影响到台湾，那也因为受到了外围环流的影响，预计可能会有好大雨，那也会容易造成这种河川的水位高涨。那到时候呢，台北市的河滨疏散门有可能随时会启动只出不进的管制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本来车子就会停在体外停车场的话，请大家一定一定要先到停管处的停车查询一站式服务网站这边来登录防汛的通知。到时候呢，如果假设有随时有管制的讯息，就会马上的传讯息传简讯给你，你才有办法收到讯息，赶快去把车子移开哦。如果你没有移开的话呢，到时候会被拖掉，拖掉的话呢，还有另外一笔钱要跟你算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了，尤其是你停在士林区这边的哦，尤其是你停在士林区的三角渡堤外平面停车场，还有健潭抽水站堤外停车场，通河西街一段平面停车场，以及百林左右岸的堤外停车场，这些地区都是属于地势比较低洼的停车场，就是呢水很多的时候就容易淹上来的地方了。所以基本上邀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停管处的停车查询一站式服务网站来登录防汛的通知，一旦收到通知之后，赶快把你的车子驶离，不然的话到时候就有相关的罚款要付咯。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了，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刚刚我提到了，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在 9.8 公里，台65线南下 9.8 公里，在过福州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好像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北上2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20公里，在下塔悠出口这边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三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

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63.3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63.3 公里，在中立前好像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

再来是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27.7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7.7 公里在新店隧道内侧车道的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三公里了。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有在立新路一段一到八十七号，也就是菜市场周边这边，目前人多车多，提醒大家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51.6 到 51.3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好，再来是在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在东向二十一点三公里，台六十四线东向二十一点三公里，刚刚有提到了，在过板桥内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车子的事故，那有回报到说是自小客车跟机车车的事故状况了，那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零点八公里哦。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南下 61.6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这边，好像在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也要请大家注意。

好，接下来跟大家提一下的是，在台北市目前还有比较塞的路段，要请大家可能要稍微有一些耐心。如果你塞在这边的话，首先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市民高架往东，在中山北路到光复南路的路段，以及基隆高架往北，在新泰路到乐业街的路段，环东往西，在南湖大桥到旧宗路的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忠孝东路路段，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非常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朋友们，或者是你塞在这边的朋友们，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咯。

好，再来更新讯息，在刚刚提到的国道一号高架西五高架北上20公里下塔右出口外侧车道的三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掉了。台65线南下 9.8 公里过福州的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点35分了。

好，再次提醒大家，台风目前预计是在明后两天影响台湾是最剧烈的时间点，所以大家可能还有一些短暂的时间可以来做防台的准备。如果你之前都没有做过防台准备的话呢，这一次可能要特别留意咯，因为呢据中央气象署表示，这次的台风真的是又强又大哦，担心呢这次的雨势的状况比较明显，所以台北市政府这边其实也都严正的关注相关的讯息了，而且同时呢也已经启动了相关的单位的警戒的机制了，目前呢各个单位都严阵以待哦，所以呢邀请大家先做好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台风之前有一些居家的防台准备一定要先做好了。首先赶快来检查一下你的门窗是不是牢固的哦，那如果假设呢你觉得门窗摇摇欲坠，然后现在要找人来修好像有一点点来不及的话呢，也要想办法赶快把它加强固定着哦，希望不要因为风雨比较大的关系，因此而比方说坏掉了啦，或者是玻璃破掉了啦，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安全，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检查门窗是不是牢固了。另外阳台的盆栽杂物还有像是一些这个晾衣架等等的，赶快把它收进来哦，因为如果假设不小心吹掉的话呢，就有可能影响到安全，不管是砸到窗户啦，或者是掉下去砸到人，这个都很危险哦，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了。门口前面的排水沟跟水沟排水孔赶快来清理干净，来降低淹水的一个状况。另外呢紧急的备用的物资大家也都准备好了吗？好，其实昨天呢好像据说呢各大的超商啦超市啦好像很多的蔬菜啦等等的都蛮多的都已经没有了，所以如果假设你可能要做准备的话要提早来做咯。最主要呢还是要请大家先准备好饮用水，还有包含像是干粮、手电筒、电池，那常用的药物跟行动电源都一定要准备

好了，这些东西呢是维持像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必须要有的东西哦。如果假设东西你没有买到生鲜食品的话，至少干粮等等之类的这个东西呢还可以来垫垫胃，干粮罐头等等的其实也都可以啦。好，所以请大家都一定要先备好了。另外也要确定手机是充饱电的状态，那留意一下停电的时候有哪些可以用的东西。比方说有些人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备用的，比方说柴油发电机啦等等的哦，也要开始检查一下咯，看一下它是不是可以正常运作、哦、那另外如果假设你家里面像雷恩一样有这种备用的比较大的行动电源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赶快来确定一下它是不是有正常运作，之前充电有没有充饱哦。那这个部分也要请大家赶快先做好准备了。

另外呢，在接下来几天的时间，请大家就不要往山区，也不要往河边，也不要往海边，也不要到低洼地区了。如果你原本原定在这个周末要出去游玩的朋友们，赶快来改一下行程了。因为呢，如果假设风雨比较大的状况，就会容易影响到你的安全哦。所以请大家记得了，原定的山区啦、河边啦、海边的行程都请改成雨备行程哦，改在家里面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另外呢，也请大家如果假设真的外出的话呢，不要靠近施工的围篱或者是招牌、路树，还有像是电线杆等等的。虽然说呢，现在应该大多数的这种不管是厂商啦、厂家啦、店家啦，或者是工程的施工的人员，都有赶快在这几天把这些设备呢加牢加固，但是因为不确定风雨的状况有没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请大家如果真的非必要一定要外出的话呢，就是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千万不要靠近这些地方了。那如果假设淹水的路段呢，就不要强行通过了。邀请大家随时注意一下气象资讯以及发布的防灾的讯息，请大家一定都要先做好台风的准备了。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2，就是要45分喽。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要请大家注意到的，首先是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信义快速道路往北车多，尾端呢已经来到了文山隧道路口这边喽，目前非常非常的塞哦，也要请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而提到隧道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34.4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4.4公里，在中和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跟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

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66公里，国道一号南下66公里，过屏镇系统在路肩这边好像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

另外一个好像也是故障车停放的状况，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23.5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3.5 公里在过景美隧道路肩这边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6了。

还记得上一次哦，应该是在上个礼拜四吧，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隔周四是财经新观点嘛，然后在另外一个礼拜四、哦、就是呢相关的一些生活的讯息提供给大家。所以在上上礼拜其实有跟大家提到了，在接下来进到的这种暑假或者是说夏天的一个天气形态当中，其实常见一些身体的不舒服的状况，包含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因为脱水容易出现像中暑啦、恶心的一个状况，甚至会出现热衰竭的状况。所以请大家一定都要好好的喝水了。水的部分，饮水呢

建议大家不要一次喝太多的量，大家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水哦。那至少呢，想到的时候就喝一口水，那15分钟30分钟就记得一定要补充水分了。尤其是如果假设你觉得你是一个不太容易流汗的人，但事实上呢，身体随时都在蒸发水分哦，所以就算你今天呢不流汗，或是你本来就是会被说是很少流汗的人，其实你平常的水分也都逐渐在丧失当中哦。所以请大家一定都要记得了，水分一定都要补充到。那如果假设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你的这个尿液的颜色哦。理论上来说呢，你应该是在透明接近淡黄色的状况才是水分充足。如果假设你是这个完全透明无色的话，表示呢你的水有喝，但是呢喝太多的状况了。那如果颜色越深呢，就表示你的水分喝得越不够哦。所以也可以从这地方来观察你平常饮水的习惯是不是正确的哦。如果你喝水喝不够的话，还可能会容易出现比方说头晕头痛的状况，这是因为呢你的血液当中的供血不足，或者是导致呢因为你的水分过少的关系，导致你的血液流得比较慢一点点，那补充的这个热量的部分就是一些养分的部分也会比较少。再加上呢高温环境之下血管会扩张来帮助散热，但是当你今天水分不足，血液流得比较慢的状况底下，就有可能会导致供氧不足，就会出现头晕头痛的状况了。再来，如果假设你觉得你在夏天好容易焦躁哦，然后很容易生气哦，那一方面呢，有可能是因为你可能身体感受到的这种燥热感，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的温度过高的情况，所以与其呢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坐下来冷静，不如呢强迫自己坐到比较阴凉的地方，让自己呢能够身体降温，或是呢喝个水让自己能够身体降下来的温度的话呢，有可能你的情绪也会跟着一起往下降下来咯。

好，再来呢，上次也有跟大家分享到，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夏天容易出油或是长痘痘的问题的话呢，除了饮食应该要均衡，然后避免熬夜之外，中医师也有提醒大家，你也可以喝绿豆薏仁汤啦，因为绿豆薏仁呢其实可以帮助减少湿热的问题，也可以改善皮脂分泌旺盛的状况咯。另外，如果假设你也是属于这种在夏天，哎，好像很多东西都吃不太下去，很没有胃口的状况底下，你有没有发现哦？明明没有胃口，但是呢，却很容易特别想要吃一些炸的东西啦，或是甜的东西，这些重口味的东西来补充热量。但是呢，事实上，反而因为这些高油高糖的饮食，会让你的脾胃的负担变重，也让自己的身体的这个状况也会变得比较差一点点，反而变成恶性循环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在饮食方面呢，还是以维持均衡的饮食跟尽量清淡的饮食会比较好一些哦。

好，如果假设你是属于那种到了夏天之后呢，反而会很难入眠，或者是睡眠品质会因此而下降的状况的话呢，请大家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有没有可能是你的睡前的习惯的问题呢？如果假设你睡前滑手机的话，就有可能会容易受到蓝光的影响，影响到这个褪黑激素的分泌了。而且呢，也因为看到这些影片啦，或是社群平台，会让你呢处于一个大脑兴奋的状态，一直持续来分析这些相关的讯息，也导致你呢没有办法冷静而睡眠。另外，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冷气直吹，或者是呢温度过低的关系，有可能会

造成你的血管收缩，反而让你的核心的体温调节受到了影响，导致你反而不是那么好睡觉哦。所以建议大家在睡前大概1到2个小时就应该要减少3C 产品的使用，避免过度的刺激。那如果假设你觉得夏天好热哦，没有办法睡觉的话呢，冷气的温度也应该维持在大概24到26度左右，并且呢避免风口直接吹身体，这样才会比较好一些哦。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因为像雷恩自己就是属于这种类型，如果假设你在睡前有吃东西的话呢，其实那一天的晚上睡觉就会品质非常的差。所以如果假设你是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医生会建议大家在晚餐的这个时间呢，应该要控制在睡前3个小时之前就完成咯。所以你在睡前的3个小时呢，就不要再进食任何的东西了，可以喝水，然后少量的喝水，但是呢不建议大家再吃任何的东西，不然其实非常容易影响肠胃的健康，也让你的睡眠品质会因此而变差了。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小时候遇到爱哭不想睡的孩子，妈妈总是告诉我们虎姑婆的故事。特别是台风停电的夜里，点着蜡烛，听着外头狂风暴雨，感觉真的很可怕。但台风真的来了，你不能只是很害怕。
1: 台风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掌握台风动态 ，so easy so easy。气象服务电话166或167，还是收听广播、看电视都可以。检查门窗要坚固，以防玻璃碎满地。招牌广告要拆离，随身物品准备好。台风来了，我不怕。
3: 台风来了，请收听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5: 现在时间9点整。
6: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好，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晚上开始在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将会是转为是零星短暂雨的天气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台北市其实多云，气温26到35度，降雨几率零。新北市其实多云，气温26到35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基隆市其实多云，气温26到32度，降雨几率也是零。桃园市其实多云，气温26到35度，降雨几率也是零。新竹市其实多云，气温26到33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好，这个。

气象的部分呢，是在今天白天目前预测应该天气都还蛮不错的，也因为太阳蛮大的关系，所以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来到了10哦，所以如果今天白天外出的朋友们也都要记得做好防晒了。那当然水分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记得15分钟30分钟就应该要喝一下水了。而不过呢，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看起来哦，在今天的晚上开始有可能会是转为是降雨的天气形态了，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属于比较晚回来的朋友们，可能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哦，因为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就会形成了像这样的一个下雨的天气，尤其是在明天晚上雨势就会变得比较大了，因为目前预测台风应该是在10号跟11号会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一个状况，那目前预估应该是一直要到12号的台风的警报才会解除哦，所以麻烦大家如果在这个周末有安排任何的外出行程的话，都应该要把它改成尽量待在室内咯。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746.26点，上涨了11.85点，成交金为新台币814.63亿元。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几个交通状况，邀请大家，如果你现在目前是开车外出的朋友们，也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台北市目前还是有一些在上班车潮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市民高架往东在重庆北路到光复南路的上方，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在信义路到南京东路的上方哦，还有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以及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及右转环快引道，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十大路的出口，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福和桥往市区方向接基隆高架引道，以及中心桥往市区方向，崇光桥往市区方向，以及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区方向，金融高架往北新海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重庆北路四段往南上国道北上的匝道，这边目前都是非常塞的路段哦。那提醒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

好，再来是在环快往南，在华江桥到中心桥的路段，目前好像这边也是有一点塞哦，也要麻烦大家可能留意一下哦。

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汐止出口这边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北上的部分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在台北出口跟入口这边目前也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江蕙所演唱的《落雨声》，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非常熟悉的一首台语歌曲了。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在我们下个礼拜即将要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相信应该很多的人都很引颈期盼的。不过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咯，因为呢目前预计明后两天的台风会风雨比较大一点点，那预估可能在今天晚上就会开始降雨了。那为了避免大家可能在排队的时候因为这个风雨的关系受到影响了，所以希望能够尽量减轻像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在现场锁票的部分哦，提醒大家在这一次的演唱会的现场锁票的时间有延迟哦，有延后哦，那麻烦大家可能一定要记得了。原本呢我们原定是在明天上午十点钟在现场的排队锁票哦，要延到下礼拜一咯。实体的锁票的部分延到下礼拜一，实体的锁票延到下礼拜一，7月13号上午

一样是10点钟的时间哦，现场锁票哦。好，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跟原本要跟你一起去排队的朋友们要说清楚哦，不要呢大家傻傻的明天早上又到现场了。好，记得了，实体的锁票已经延期到下礼拜一咯，7月13号下礼拜一的上午10点钟，那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堂正门来做索取。如果假设你是要实体锁票

开放线上的锁票，线上的锁票，网路的锁票，好，要讲清楚哦，实体跟网路是分开来的哦，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哦。实体的锁票的部分是在下礼拜一，我们改到下礼拜一了。那线上的锁票的部分还是一样在明天上午的时间哦。那既然呢，原本原定明天的这个行程呢，因此而变更的话呢，大家不妨就改到线上来做锁票哦。线上锁票的部分原定的时间都一样哦，是在明天的上午10点钟。不过实体的锁票，也就是到中山堂正门这边来排队锁票的朋友们，记得了，是改到下礼拜，千万记得一定要把时间改对哦，一定要记得清楚哦，不要跑错了，因为今天晚上可能就会开始下雨了。那当然雨势的部分原则上应该是在明天的晚上会变得比较大一点，但为了避免大家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们把实体的锁票直接改到下礼拜一了。那一样是在上午10点钟的时间，请大家一定要告诉亲朋好友们，如果要现场锁票的话，是在下礼拜一哦。

听到歌曲来自于佳佳所重新翻唱的《雾雅辉雨夜花》，也是收录在这个华剧《华灯初上》当中的插曲。其实在这个演出当中有很多的歌曲都是重新诠释了经典的作品，如果假设你也想要听到像这样的一个重新诠释这些经典的台语作品的话，就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下礼拜我们所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了，在7月18号哦。那当然如果假设你要锁票的朋友们记得咯，现场的锁票我们现在改到了下礼拜一，7月

13号礼拜一的上午10点，在台北中山堂的正门来做锁票。那如果假设你是线上锁票的话，是在 KKTix 的平台当中哦，那一样是要记得要先注册账号，之后呢，那在锁票之前要先登录网页呢，一定要是登录的状态哦，不然的话呢，如果你点选连结要锁票的时候，他就会请你先登录哦。好，记得一定要先注册好之后呢，登录好了，然后在这个页面等待，明天上午10点在线上的锁票10点就会正式开放了。那到时候大家点击连结就可以来做索取这一次的演唱会的票。那如果是实体锁票的朋友们，记得是改到下礼拜哦，明天不要出门了。好，记得大家是下礼拜7月13号礼拜一的上午10点，在台北中山堂的正门口来做索取实体的票券了。这些经典的作品在这一次的台语音乐人的经典故事当中都会来跟大家做分享。过去大家听到这些经典的作品，其实有时候只是觉得歌好听，很熟悉的歌曲，但不知道背后的故事。我想在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就会把这些经典的作品跟故事来跟大家做分享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于柏林的歌声，各自安好。

听到歌曲来自于金曲准歌王柏林所演唱的歌曲《各自安好》。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刘若英在2021年的作品，经过柏林重新翻唱。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原唱是梁静茹，不过翻唱这位歌手哇是韩国歌手 Super Junior 当中非常爱台湾的圭贤所重新翻唱的《给未来的自己》。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

0: 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今仔啥物歌啊？
4: 阮翁啊，
3: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4: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3: 哇，赞哦！
4: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816.48点，上涨了82.07点，成交金额现在比2746.61亿元。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现在在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南港方向，目前车多，尾端已经来到了桥中段这边咯，有一点塞，要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在汇入环快引道这边内侧车道有发生两辆车子的事故状况。

好，再来，同样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重庆北路一段跟郑州路口北侧这边，在郑州路往西方向这边哦。那目前看到好像有回报到是在台北地下街 Y1 出口前方这里哦。重庆北路一段跟郑州路口北侧，也就是郑州路往西，在台北地下街 Y1 出口前方这边外侧车道有回报到好像有一个路面坑洞哦。大家经过相关路段的时候，可能要特别小心留意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听到这首存在的力量，来自于福琼音所重新翻唱的版本。蛮多人知道，可能这首歌曲原唱是朱丽静·缪，在她离开之前的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所以其实事实上在这首歌曲当中，某种程度也代表着她位于像这样子一个，虽然身体的伤痛，还是希望能够努力把自己用力的活着，然后自己将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发挥到最大，也希望能够透过歌曲带给大家力量。而另外一位歌手阿桑其实也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当他发现自己身体有了伤痛的时候，还是持续的不断的发行各种不同作品，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他的声音。过去大家很熟悉的阿桑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在偶像剧《蔷薇之恋》当中的歌曲《叶子》，今天来听到的是重新翻唱版本，来自于陈优他们所演唱的《叶子》。

来自于陈优组合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叶子》。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相信对很多人来说应该也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原唱是林慧萍，在昨天有听到林慧萍的台语歌，今天来听到是她的经典作品《情难枕》，不过来听到的则是在叮当她的新歌加精选重新翻唱专辑当中的歌曲《

听到歌曲来自于叮当所重新翻唱的《情难枕》，相信大家应该熟悉的也就是林慧萍的版本了。在现在有很多的歌曲，其实在经过新的歌手重新翻唱之后，可能有赋予新的编曲，然后或者是在当中有一些小小的调整，也成为一种新的让新的年轻人都能够听到像这样过去经典的作品。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维里安所翻唱的《大海》。

听到来自于维里安翻唱张雨生的《大海》，不过像这样的一个重新编曲的版本，相较于原本的那种慷慨激昂的感觉，反而听起来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点像是在晚上来到海边，听着浪花打在海滩上的像这样的感受，跟那种很气势磅礴的大海拍打在岩石上面的感觉，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样了。提到大海，来听到这首歌曲了。

听到这一首重新的翻唱，重新诠释，以这种 R&B 的曲风跟演唱方式所重新翻唱这首歌曲《刚多雅喉》。这首歌曲来自于秀兰玛雅所演唱的版本。如果假设你想要听到像这样的非常经典的台语作品再重新诠释之后，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会错过在7月18号所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了。这次以经典的台语作品来跟大家做分享，而且呢，这一次非常特别，是以每一位音乐人来当作是主要的分享的故事的主题，也是演唱会的主要的主轴。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

曲，相信应该也是蛮多人知道是杨一郎老师的作品了。而今天最后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同样在这一次的台语音乐人的演唱会当中会跟大家分享到的另外一位歌手了。这一位歌手他是洪一峰，在当中有非常多的精彩的作品，他在过去所发行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歌曲，来听到的这个歌叫做淡水暮色，而这首歌曲来听到的这位歌手也是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他是凤飞飞。听到这个版本的歌曲，也希望大家把握一下时间了，明天上午呢是我们的线上的锁票时间哦。明天上午的10点是 KKTX 线上锁票，那如果假设你是要实体锁票的话，记得了，我们有延期哦。

0: 这溪边好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1: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0: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2: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0: 有人溺水，谨记叫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台风来临前应该注意居家环境，做好减灾准备。第一，避免远行还有外出。第二，准备好收音机、手电筒、急救箱、饮用水、食物还有生活必需品。第三，检视并且维修牢固家中的门窗、盆景，应该移至到室内。第四，清疏雨水下水道的侧沟。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还是属于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环境呢转的是成为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不定时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随着水汽增加，晚上开始呢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的降雨呢会逐渐的提高，开始有零星。

的短暂阵雨情形。那温度方面呢，台风外围沉降作用的影响，今天各地呢还是属于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普遍来到33到35度，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及花东纵谷的温度呢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可能来到36度以上哦，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了。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约是114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朝着台湾的东北部海面前进当中。而明天开始将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北部、东北部的风雨呢越晚越明显，其他地区的风力呢也会增强，并且会有局部的降雨情形。中央气象署做提醒，明天晚上到礼拜六是台风呢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的风雨强大。特别是在北部、东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要特别留意的是持续性的强降雨的情形。而在台中以北山区会有豪雨等级的以上降雨发生几率，中部平地以及东部山区也会有大雨或是局部的豪雨。中央气象署呢补充了，未来的路径还是有调整的空间，请持续的密切关注呢中央气象署最新的预报资讯，也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的各项准备。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都是0%，详细温度26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10，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八威台风的最新的资讯啊。等一下在10:15的时候，中央气象署会召开最新一报关于八威台风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气象资讯。好，我们稍后呢有时间的话再带大家来关心呢。不过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中央气象署在凌晨2点的时候对于这个八威台风所做的一些的路径的说明。好，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了。其实今天八威台风的一个北转呢，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不过呢，我们会担心它的路径如果一直的往西偏西的话呢，对于台湾的影响的情形会越来越大，的风雨是更加的一个猛烈。大家自己在看这些的气象资讯的时候，还有看那个卫星云图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忧心呢。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们已经不期待这次能够放台风假了哦，因为这个又强又胖，而且它结构非常非常的一个扎实哦。我甚至还看到那个有一些气象专家就特别提到，我觉得这个字让我真的很忧心哦。这个会带来毁灭性的强风，其实不只是那个毁灭性的强风哦，它甚至在雨的情形呢，也会造成致灾性的一些的降雨的情形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八威台风，强烈台风八威是持续的逼近台湾当中哦，目前的

暴风半径，我们在昨天它就已经长胖到了380公里、但是我觉得真的有让人非常忧心的是，它现在的速度怎么样呢？开始变慢，它开始逐渐要北转，但是它速度变慢了。我们之前报到29、26、25、23，你知道现在的速度多慢吗？只剩下我目前呢，目前我还不知道15分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说明呢，我们是根据大概凌晨2点的这个最新的一报哦，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好向西北来进行当中，它的七级暴风半径还是达到380公里，但是它的十级的平均暴风半径也非常的大，是180公里，你看多么的胖啊。十级也有180公里耶。好，再来呢，这个八位台风目前距离台湾大约是1140公里，虽然它的路径比昨天来说略为往北修正，预估呢将从彭佳屿附近的海域通过，但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上午还是决定什么呢？仍然是决定最终路径的一个重要的阶段，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排除它是擦过北海岸，甚至是不是可能更接近我们台湾陆地都有可能，只要它再往西一点点，台湾的风雨的影响呢就会更加的明显。

性整个还是有不确定性哦。当然目前根据这个欧洲模式的话呢，它还是维持的是比较偏西的路径，甚至预测哦，这个欧洲模式预测是会登陆台湾，而且登陆的地点在宜兰附近。那在美国跟日本跟大部分的这个 AI 模式去模拟的话，则是预估台风将从北部的近海会掠过。哦，不过这个还是属于这个模拟的一个状况，到底会擦边而过，还是更靠近台湾的陆地，还是要观察的是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呢，整个北转的情形。那我们再来看到中央气象署最新的一个预估了哦，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最快哦，会在今天下午发布。但是如果入境持续的维持现在的一个趋势，那陆上的一个台风警报呢，最快的时间点呢是最快哦，有可能延后哦，最快的时间点是在今天深夜到这个礼拜五的凌晨发布。好，不过中央气象署做提醒，周五开始八威将会逐步的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啊，甚至可能在这个今天晚上开始，它的一个外围的云系啊开始接近当中，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零星的短暂的阵雨出现了。那在礼拜五白天，北台湾还有宜兰就会开始出现的是间歇性的一个降雨情形，感觉可能就像台风雨一样哦。那下午哦，双北宜兰山区的雨势呢就会逐渐的增强，那在中南部沿海还有离岛的风力呢也会逐渐的增强，到了晚间暴风圈开始接触到陆地，好，那北部宜兰马祖的风雨呢就会快速的升级，那在中南部也会陆续的出现什么呢，阵雨还有强阵风的情形。所以这时候哦，大家赶快回家，是 非必要不要在外面徘徊了哦。这时候到了晚上，暴风圈开始接触陆地，整个北部跟宜兰马祖的风雨哦，就会出现咯哦。那中南部也会陆续的出现阵风还有强阵风的情形。再来我们要提醒的是礼拜六了，真的有点担心礼拜六的全天有可能是八威台风风雨影响到台湾最剧烈的一天。因为台风中心预估它会通过北部的近海嘛，那的环境的风向呢就会转为比较强劲的西北风。好，那在北台湾马祖沿海地区呢就会出现什么狂风暴雨哦，很吓人 哦。那双北市区也要特别留意的是十级以上的一个强阵风啊，如果十级以上哦，13级，你知道路宿可能都会被连根拔起，真的非常的危险哈。那北海岸跟马祖甚至可能会出现12级的强阵风。那另外中部以北山区跟雪山山脉的零线的部分将会持续性的一个豪雨的出现，不排除是局部的大豪雨。那南部的山区也要特别的注意哦，降雨也会快速的累积。目前看起来在礼拜天的时候，台风它就会逐渐的远离，但是我们的台湾还是会受到这个残留的一个水汽的影响，各地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而且再次提醒大家，海面上的风浪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哦。像是今天开始，我真的要提醒大家一下，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包含了兰屿、绿岛、恒春半岛、马祖沿海，从今天开始哦，从今天开始就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浪高可以达到3公尺以上。而且目前台东已经观测到5.3公尺以上的浪高了哦。随着八威的接近，礼拜五、礼拜六北部、东半部沿海的浪高恐怕会进逼什么呢？我觉得有点可怕。我们很少在报到气象的时候浪高有这么的高哦，有可能浪高会进一步的逼近6公尺。再次的呼吁大家，怎么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跟观浪？好不好，我知道这个今天开始已经有这个沿海地区的什么船舶啊，他们已经开始要做一些的固定
就是为了这个房台做一些的万全的一个准备了哦。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避免前往海边，也避免前往山区。那另外呢，在一些的山区的部分又预警性的风源，而且很多地方从今天下午开始就进行预警性的风源哦，大家要注意一下相关的一个资讯了。啊，我真的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谈这个台风，我真的有点担心哦。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哦、就是注意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安全，再来我们真的要做好防台的各项的一个准备了。好，时间来到了10:19，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啊，欣赏正能量的歌曲啦，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931路况报道。时间10:24，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路况资讯呢。目前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1.6公里处的地方，八里前外侧的车道有自强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哦。那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人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国道1号高架是指杨梅南下路段53到70公里处的地方，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校前路交流道内侧，目前有移动式的施工正在进行。好，另外呢也提醒大家的是，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路段12.3公里处的地方哦，有一台的小货车抛锚在当中，在路肩哦，那行人这边也多加的注意了。我们再回到台北市的交通障碍哦，重庆北路一段跟郑州路口北侧，郑州路往西的方向，台北地下街 Y1 出口前外侧路面有坑洞哦，外侧路面有坑洞，行人这边的朋友们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另外提醒大家，就是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哦，受到瓦斯管线破裂的影响，路面塌陷。那目前收到的最新的资讯是，已经完成了灌浆回填的作业，现场维持1线的车道做通行。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5，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风雨很不紧呢，对不？吼，我们希望它不要来，不要造成灾情，但是呢，它来势汹汹啊！我们来欣赏杨哲的这首歌曲了，《不紧风雨天》。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琳达，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0.58%，也就是借10000元

0: 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职界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1: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职界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职界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0: 焦点焦点焦点话题话题话题
1: 焦点话题。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焦点话题的单元。台东假日最受瞩目的年度盛事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已经在上个礼拜7月4号呢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8月20号。不过其中每周二是公休日哦。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特别邀请到台东县政府观光发展处卜敏镇处长呢来到节目的现场，为大家来介绍的是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精彩的活动内容还有规划。处长你好。
3: 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好有活力的处长啊。
3: 欢迎大家。
2: 台东真的是个好山好水的好地方啊。
3: 是啊，台东来到台东，其实你只要一进入台东，你一进入了之后，你就会发觉这里真的是好山好水好空气。
2: 我觉得有种那个世外桃源的感觉，因为我们在那个北部地区或都会地区的时候，总是那个快步调，但是来到了台东就觉得好像真的是放松，有点慢活的感觉。
3: 是啊，如果说大家有注意到最近这十多年的空气品质调查，台东一直是全国第一名，连续12年哦。我们从有空气品质调查之后，台东就是全国空气品质第一名的县市。那我们这不只有好空气，最主要是我们台东有良好的好山好水。我们青山绿水之外，我们还有一片大的蓝海，就在太平洋，就在我们旁边170多公里的海岸线。我想在这里，你不管是看山看海，或走过平原品尝小吃，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享受。
2: 是，所以伟华熟识的律师啊，特别就搬迁到了台东，
3: 是
2: 做服务。
3: 我想很多人都很喜欢台东的这个环境
2: ，
3: 尤其这几年，我们台东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来台东慢生活，不管是来这边听音乐，或是来这边享受一段美好的慢活旅程。你只要来到这个地方，你就忽然会发现整个人跟着就慢了下来，你能够达到身心灵共同的满足，共同的疗愈。
2: 没错，所以要养生一定要来到台东哦。
3: 是啊，
2: 今年的夏季哦，我们要把这个年度的盛事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哦来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呢其实也规划了暑假亲子的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的一个行程。而近期媒体呢对于今年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人气明星真的是非常疗愈的这个吉卡瓦的一个跨界合作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其实伟华非常非常的好奇哦，在活动的规划上如何结合这么可爱的吉卡瓦呈现这份的疗愈感呢？处长，
3: 我想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让一般的民众，大都会工作的朋友们，大家在生活在工作忙碌之余，能够在休假的过程当中真正疗愈到自己的身心。因此我们一直在谈一件事，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来到一个好的环境里面，让你的身体让你的心灵能够自由自在的享受这里的好山好水好环境。

0: 那台东当然就是我们第一推荐的地方。我跟所有的朋友们推荐，不是活动的时间来，当然这一次的活动非常非常重要，可是你可以利用你任何一个可以请假的时间周间，你来到台东找一个民宿或者的旅宿业来这边住宿，到清晨五六点钟，你只要到森林公园里面去骑个自行车，台东森林公园就将近300公顷，里面有3座湖。你想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是多么舒服，非常的能够让你的整个人一切的烦忧都抛在脑后了。谈到了这一般的生活休闲的度假之外，我另外要跟他推荐，今年我们热气球活动，有一个很大的配合，跟吉卡哇的剧场版来合作，专门打造了全球首颗的吉卡哇造型热气球。我想这是所有的吉卡哇迷这几天他们不断在追求，来到台东，大家为之疯狂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过往顶多只有在动漫中看到吉里卡哇，这次他们不仅是来台东，在鹿野高台可以从7月4号到现在，一直到8月20号，不仅可以看到吉里卡哇的热气球，他们也可以走访各个景点。在台东市区我们还有设计8个打卡点，那还有另外我们在关山我们还有一个稻田彩绘，我想这都是这几天非常引起吉卡哇米粉丝们大家热烈追求的一个重点。
1: 是，所以处长，这个暑假的台东哦，不只是被这个可爱疗愈的吉卡哇包围哦，还有刚提到的，我们还有8处的打卡的景点。
0: 是的，我想说这8处的打卡景点，它多数是在台东市区。那今年因为我没有结合了台东城市博览会，所以大家来到台东不用担心没有地方去。我坦白讲，过往很多人来到台东，清晨大家参加热气球活动，到了回家睡个回笼觉之后再出来，觉得天气好热哦，我怎么办呢？我要去哪里呢？当然我们非常多的景点，但是今年我们特地有一个台东城市博览会，在博览会里面我们有23场不同的展馆，游客们来到这边，你不仅可以来台东享受自然生活，你也可以透过这23个展馆看到台东的不一样，我们的历史轨迹，我们是如何成长，从过往一个比较我们讲的在东部比较传统的一个县市，它如何曾发展出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属于台东的疗愈经济。
1: 是，所以我们今年度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我们不只是在那个室外可以看到热气球升空，
0: 是的，
1: 我们还可以搭乘热气球。好，我们还有这个室内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跟这个城市博览会做一个结合，
0: 结合在一起。是的，台东过往很多人来了说，夏天去台东好像有点热，然后又觉得说天气热了怎么办呢？我只能找地方吹冷气。我跟大家介绍，今年我们的场馆冷气都很强，你来到这边会很冷。
1: 要带一件外套的意思吗？
0: 然后我当然我不免一定要跟大家介绍，我们这23个场馆都非常有特色哦，因为每一个场馆，不论是原民处的、环保局的各个局处，他们都设计出属于自己特色的场馆。那我当然要跟大家介绍属于我们观光发展处我们设计的热气球馆，这是梦想东升热气球馆，这是我们专程为了游客来打造的一处。当你没有办法到鹿野高台上搭乘热气球，毕竟热气球它要搭乘我们的细流每天的票，我坦白讲7月份的票我5月底开卖，4个小时就卖完了，所以我们的细流票的确是不好买。那现场的票当天要搭乘的话，可能只能当天早上4:30到5点到现场去排队，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搭乘热气球。那也因为如此，我们这一次就设计了一个梦想东升热气球馆，你只要来到这个馆看到的，它不仅是一颗超大型的热气球，就在台东市区，你可以来这边感受到台东热气球的历史， 过去这15年，今年是第16年嘛，

0: 台东热气球的发展过程中间有哪些小故事，为什么这群飞行员这群地勤人员他们可以为着热气球来付出他们的种种他们的一切，那如何让热气球成为台东的品牌，当然还有一些互动的小游戏，你可以自己练习的操控热气球，来摸摸热气球的不一样的这个防火的球皮，那你甚至于我们还有一组热气球的体验，你只要进入了那个我们的一个有一个体验的球篮，前面就是一整组的像是我们现场拍摄的热气球的画面，你进入了球篮之后就像是搭乘热气球在飞行
1: 哦。
0: 对，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从我们开幕前评价就非常受到所有游客评价为台东城市博览会第一名体验馆，到现在为止几乎场场每一天都非常非常多多人，每一场的预约都是爆满的，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如果你想要来台东感受一下台东的热气球魅力，你可以进入我们台东博览会的官方网站，然后呢就针对梦想东升热气球馆这个部分先做预约，那如果真的你要来台东的那一天没办法预约的话，你也可以当天来到现场，我们现场也有保留的名额让你来预约。
1: 那现场预约一定可以进得去吗？要问一下处长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变成你因为当天我们每一场为了控制品质大概都维持大概20到25个人之间啦，每15分钟放一次，每15分钟进场一次，所以它一定会有它的限制。那如果说你这段时间没有预约到，你可以排，比如说我9点钟来，我9点钟没有场，我可以预约下午场，那一样你们在时间到再来就好了。我希望说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来体验一下热气球的魅力。
1: 是是，刚刚处长也特别的提到哦，就是当我们到那个鹿野高台，我们可以看到热气球升空。
0: 是，
1: 但是如果要搭乘的话，那个细流票哦，早就已经预定完了。
0: 是的，
1: 除非是我们在那个清晨时分，对不对？
0: 要去排队，
1: 要去排队哦，说不定有机会哦。但是我们蛮推荐的，就是可以来到我们的台东博览会哦，我们有一个梦想东升的一个
0: 热气球馆，
1: 我们会有那个体验，那个是不是有点像是 AR 的体验？
0: 是的，但是它不用戴 AR 眼镜
1: 哦，
0: 你直接就进入，因为我们现场有一座超大型的萤幕就在你面前，你进入了球篮之后，球篮会动哦，
1: 真的，
0: 然后接着前面的萤幕就带着你进入了鹿野高台，带着你在台东的鹿野纵谷飞行，不断的飞行，飞行到关山，飞行到池上，你可以体验一下，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热气球从你的眼前飞过。
1: 哇哦，
0: 对，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相信去的朋友们大家都举出大拇指来赞同。
1: 是，
0: 当然再怎么样的飞都比不上现场了，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说，这是一个不得已的，但是你一定要来感受的体验的。那当然如果说你来到台东，我还是要请大家推荐你，每天的清晨早上5点到7点之间，那下午也是在4点半到6点半之间，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热气球的展球时间，大家可以来这边坐在绿荫的草皮上，看着那一整片大约20多颗热气球就在你的面前逐渐的升空立球，那缤纷灿烂欢乐的感受会让你觉得我过往的工作那算什么呢，那都可以一切切都随着热气球抛在脑后了。
1: 是，而且处长刚在你的那个说明当中，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画面感哦。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身历其境了，已经来到了那个鹿野高台。
0: 是啊，
1: 在那个绿色的草皮上，然后我们看见了那个热气球冉冉的升空，这样子。
0: 是，
1: 我觉得内心都开阔了起来。
0: 对啊，许许多的朋友们，他们来到台东之后，有的人说啊，好可惜，我没办法去搭乘热气球。可是当他们坐在草皮上的时候，看到这么多缤纷灿烂的热气球在你面前，就觉得一切的烦恼都抛在脑后了。尤其那个时候，很多人跟我讲说，他觉得就回到了童稚时期，

0: 无忧无虑的那段时光，你就坐在那个地方。有些朋友们他们会带着野餐，享受自己的野餐生活，带着孩子在那边跑跑跳跳，看着各式各样不同的造型球在你面前，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
1: 感受自己最纯真的那个年代哦。那刚刚其实我们处长还特别推荐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梦想东升的热气球的这个展馆哦。
0: 是
1: 在这边呢，我们不只是可以有 AR 的体验感受哦，我们好像饱览了台东的一个美景，我们搭上的热气球升空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边最重要的是要让所有的朋友们去看见的是台东热气球的一个发展。
0: 是的，台东热气球过往这16年，坦白讲我们是从无到有。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现在我们都有一个飞行员的休息室，有办公中心。可是当初你知道吗，一开始在成立这个热气球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借旁边的那个民间的他们的咖啡厅来作为我们的地方的休息中心，跟着地方的居民一步一步来打造台东的这个热气球，让热气球成为台东的特色，成为台东的标志。这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小故事，你也可以在热气球馆里面看得到。除了刚刚谈到的我们的热气球活动，还有我们的热气球馆之外，我另外要跟主持人也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推荐的就是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1: 这个音乐会是每年也是询问度最高的经典活动之一。
0: 是，各位如果有机会到外国去看世界各国的热气球活动，台东目前也是被评为全世界12大热气球嘉年华活动之一。我们热气球没有别人多，但是我们的展期是全球最长的。一般的热气球活动大概就是5天到7天，我们台东我们从今年的7月4号到8月20号，我们有每一年大概都有大概将近40多天的展期。那另外第二件事就是说，我们在展期每周我们会有一场热气球光雕音乐会。世界各国都有热气球的光雕活动，但是他们的光雕活动因为球多，然后很多的活动是在沙漠上举办，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将活动做良好的串联。那许许多多的外国的热气球飞行员来到台东，他们看到台东办的热气球光雕音乐会之后，他们都忍不住赞叹，这真的是全球最美的热气球光雕音乐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观众可以坐在我们的草皮，我们草皮在整个鹿野高台的草皮的山坡上，你从这个有斜度的草皮上坐在那边，看着底下有13颗球一整排的展开来，这缤纷的球展开之后，在展开前我们有一段喷火秀，是我们的飞行员带着我们地勤人员在现场带着大家认识热气球，认识飞行员喷火秀。接着喷火秀完了之后呢，我们邀请了歌手做音乐表演，在表演的过程，热气球在后面透过光雕做背景，所以你在歌手在唱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后面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传统一般人的说我这种舞台或是舞台的背景，不是，它的背后就是热气球发光闪亮，然后不断的跟着音乐节奏来变化，你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音乐表演。接着表演活动到一个阶段之后，我们会有无人机升空。那像今年我们的无人机就是吉里卡哇的系列，我们把吉里卡哇剧场版的相关的里面的内容还有小角色们，我们给他一起让他升空来看无人机的表演。在表演之后呢，我们还有一场精彩的烟火表演，这一系列的串接在一起，成为全世界朋友们来到台东看完之后都说这是最棒的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1: 是，而且是不是这个流连忘返，然后每年一定会再度的来访。
0: 是啊，我们在里面设计了非常非常多独特的桥段比如说我们去年开始，我们还在无人机表演的最后，我们会用无人机组成一个 QR code， 所有的游客可以就在你的草皮上拿起你的手机，直接对着 QR code 扫描就可以抽奖，许多人去年都已经抽到了一些小礼物。我想这就是一种我们

0: 何透过表演跟观众们跟游客们互动，让大家来到台东可以感受到我们台东真的是尽心尽力让你们来感受最美好的台东生活。
1: 是，你看不只是有我们的热气球，我们还有光雕音乐会哦，我们还有室内的一个展区哦，就是我们的热气球馆哦。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光雕音乐会大概有几场的演出呢？
0: 今年我们有八场次的光雕音乐会演出，一开始从七月四日开始，七月四日的万球齐飞到五日的热气球的鹿野高台的演出，后来到七月九日的国际地标，我们接下来还有在包括在鹿野高台、在太麻里曙光纪念园区，还有在池上大坡池，那还有在台东市的国际地标都有不同的表演。那我要跟各位推荐的就是鹿野高台的非常精彩之外，大家也不可错过去池上大坡池。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我到外国去推荐我们的观光旅游的时候，外国的朋友看到我们在池上大坡池做的光雕演出的时候，他们非常惊讶，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热气球在水坡上表演、啊、就是因为在岸边嘛，所以你会有光影在湖景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热气球的倒影，非常非常的漂亮，是许许多多外国的朋友们他们称赞说哎，难以想象我们居然有做这样的演出。那另外还有一个必须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太麻里曙光园区，这是每年唯一一场的曙光音乐表演，我们带着大家用热气球在太麻里的海滩上，大家一起来迎曙光看热气球。
1: 是，所以今天听到我们处长的分享哦，会不会大家都特别的挤到的是池上大坡池还有太麻里曙光园区去看这两场的一个光雕音乐会，因为这两场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
0: 这是特别的。但是每年最受欢迎的当然就是鹿野高台，那最方便的在市区里面，我们今年特别在台东市的国际地标安排了两场的演出，这两场国际地标的演出，许多的朋友们来到台东市住在台东，他可以不用开车上鹿野高台了，直接就车子放在饭店，他直接走路走到国际地标，在海边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一场，等于说就在你的住宿的附近的一个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1: 是，所以想要了解热气球光雕音乐会各场次的地点还有时间的朋友们，都可以上活动的官网来做一个查询相关的一个资讯呢。再请教一下处长了哦，那因为暑假已经开始了嘛，哦，民众要如何的规划行程？你会比较建议怎么样的？几天的行程会比较理想？
0: 当然是希望大家越多天越好啊，对不对？基本上来台东，坦白讲一趟的路程这么远，然后我们不管是从各位是从台北市出发，或者是我们今天有的朋友是从南部出发，来一趟台东大概都要四到五个小时的车程，你如果不排个三天两夜的行程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可惜了。那另外也是一个，台东有170多公里的海岸线，你来台东你不好好享受台东的生活，那也是很可惜。为什么这么讲？台东我们除了有平原之外，我刚刚讲到的172公里的海岸线里面，它是紧邻着太平洋，但是呢我们在纵谷地区，我们另外有一个纵谷山脉，在纵谷山脉跟中央山脉之间有这几个独特的小镇，包括了池上、关山，包括了鹿野，这些地方你也要花一天的时间去旅游。那海边不论是长滨，不论是成功或是东河，各位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海产，有非常多沙滩，你不花一天的时间待在这个地方，你怎么去品尝这边的海岸美食呢？对不对？那当然我也不能跟忽略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台东市最热闹的台东市区，它的周边就有我们台东森林公园，然后从森林公园周边到海边也很近，大概十分钟就到海边了。那到我们刚刚讲的国际地标那个地方，那你很多人就到那个地方去坐着看海，享受海风的生活。那另外还有很多人喜欢到南回，南回县是我们从高雄

0: 屏东上来之后，哦，一定要走南回线。南回线从达仁乡到大武，到了我们太麻里，这一段是号称全国最美的海岸公路啊！你开车的时候，右手边就是蔚蓝的太平洋海，你怎么可能忽略到这个景点呢？我每次都说开车的人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我每一次载着我们家的小孩走这段路的时候，他们看到太平洋的时候，真的是看到蔚蓝海岸，就蓝天白云加一片海天一线的那个颜色。我呢开着车，我并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看海，没有办法去享受那美景。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搭火车，或者是他们在搭火车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靠窗的这一段？因为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台东最美的海岸线。
1: 处长真的是我们的台东的观光大使了，我觉得今年大家是不是很想去台东 long stay？ 我觉得三天两夜都不够，因为美景看不完啊。
0: 我跟主持人说一件有趣的事，我们今年五月份，我们那时候尝试做了一个小小的奖励补助，我们讲说推一个五天的活动的补助，就是你来台东住五晚，六天五晚哦，我补助你一些经费，不多啦，几千块钱而已嘛。很多人跟我讲说，哪有人要去住五个晚上啊？可是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试推好，我就先拿个准备个200万，怎么一个礼拜就满了？然后我赶快又多准备了一笔钱进去，再加进去，五天就全部都申请完了啦。所以代表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们，大家都喜欢来台东常住，所以我是鼓励大家排个时间，如果今年暑假有空，一定要排时间来台东。如果这个暑假你觉得太热，没有关系，我们暑假过后虽然没有热气球结束了，可是后续呢，你一样可以来台东。我们台东强调的就是慢活、慢游、慢经济，你来这边享受我们的台东的疗愈生活，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做欢乐，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会觉得身心灵获得最多的满足。
1: 所以我们决定了今年我们就来台东找回我们生活当中的，就是对于生活当中的美好，就从台东开始了哦。那我们今天谢谢我们处长的分享，我们还是要把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已经在上个礼拜六7月4号的时候，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登场咯，活动到8月20号为止哦。这次与全球知名的角色之一卡瓦跨界合作8场次的光雕音乐会，还有与2026台东博览会高度的串联，诚挚的邀请全国的民众暑假亲临台东，感受热气球的一个魅力，并且呢放下我们生活当中忙碌的一个脚步哦，见证这一场观光与创意结合的跨域盛会。更多的一个活动资讯，欢迎到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粉丝专页来做一个查询。谢谢台东县政府观光发展处卜敏正处长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赶快来台东哦，我们在台东等你，
1: 来去台东喽。

0: 早镜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0: 哎呦，乐冈主题好处真多！
2: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3: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厨警长！
4: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5: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4: 快跑啦！
5: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4: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5: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6: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7: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

0: 及时逃生。
1: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天在家的民众正在打麻将。
4: 台风天不在家打麻将，不然是要去泛舟哦。
5: 台风天就是要在家打麻将才能胡大牌。
3: 那请问那位先生，你台风天也打牌吗？
6: 哦，要先做好防台准备啦，打什么麻将？
7: 打麻将理财有赚有赔，打麻将投资一定有风险。台风天打麻将前，请详阅防台公开说明书。
8: 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的牌面，不对，关心您的防台准备。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智姐整点新闻。中流油脂中联的油脂致癌物超标案呢，食药署8号公布了新增169项的预防性下架的清单，总数呢达到了401项，包括了像是金色山脉、补风、鸡胸肉，还有味王泡面、超商快煮餐等等皆入列。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8号的时候表示，在7号晚间呢又接获通报了，泰山好礼调和油600毫升的产品呢，也检出了这个苯甜必超标，原料是使用的是中联油脂五月生产的另外一批的油品，那该批的数量达到了1309.5公吨，除了泰山，也供给给福茂、福寿两个中油的业者，全案是持续的延烧，受到影响的范围呢扩大。国内肠病毒的疫情升温，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新增一例的肠病毒并发重症的病例，是8个月大的男婴，经过通报呢检验确认为 D68型，提醒家长要特别留意身边的孩童的健康的状况，落实勤洗手还有环境的卫生。另外呢，疾管署也示警了，今年全球正式进入盛阴的现象，气温升高，降雨的形态改变，恐怕会让病媒蚊呢繁殖的速度加快，登革热病毒复制呢会更快，进一步的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风险。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指出，上周肠病毒门急诊就诊超过7500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6.8%， 其中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为中部未满1岁男婴，6月上旬发烧至诊所就医后症状持续，急诊住院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 D68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近期肠病毒疫情呈上升趋势，呼吁民众留意婴幼儿健康状况与肠病毒重症前兆病征。曾淑慧说，
2: 今年到目前为止是有6例的一个肠病毒的一个重症的一个个案，那我们整个国内的一个肠病毒的一个疫情大概有上升的一个趋势，我们预计呢仍然会持续的来上升，至于说到什么时候呢会超过流行阈值，那我们还要再来观察。
1: 此外，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预测显示，盛阴现象未来数月可能进一步增强，并有发展为强盛阴的可能。曾淑慧表示，国际研究显示，高温会缩短病媒蚊从幼虫发育成成虫的时间，若豪雨强降雨增加积水环境，更容易提供病媒蚊滋生空间，提高传播风险。曾淑慧说，
3: 那气温升高呢也会使登革热的一个病毒呢那一个复制呢加速加快，那也会造成呢整个登革热呢更容易来传播。
1: 疾管署表示，盛阴与全球疫情升温双重因素都可能让登革热防疫面临更大挑战。今年国内登革热虽然累计只有7例本土病例，但临近东南亚国家疫情持续升温，境外移入已达76例。

0: 呼吁民众务必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降低病媒蚊滋生机会，避免疫情在夏季高温扩大。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强台八威逐渐的逼近台湾，中央气象署预估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全天影响最为明显。台北市长蒋万安要求各局处要严阵以待，适时的发布相关的讯息，提供民众及早因应。那停车管理工程处也呼吁堤外的停车车主要特别留意管制的讯息，做好呢驶离的准备。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八威台风持续接近台湾，可能为台北市带来强风及强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八号再次召开专案会议，要求相关局处严阵以待，全面盘点人力、机具、物资及应变量能。针对0625强降雨重灾区的内湖区金龙里，内湖区公所提前预置在里办公处的150包沙包，已供里民领取完毕。八号上午再送达300包，之后是实际情形整体调度，随时补充。针对各界关心是否停班停课，蒋万安表示会依据停班停课标准，并由基北北桃共同讨论综整评估，各局处适时发布相关讯息。蒋万安说：“
2: 我想要请人事处、教育局、公务局及交通局就停班课、水门启闭、堤外停车及交通管制等措施预先的研判，适时发布相关的讯息，提供市民及早因应。”
0: 停管处提醒，台北市的河滨疏散门随时可能启动止出不进管制措施，车主务必留意最新管制资讯。处长刘瑞麟说，
3: 停管处提醒将车辆停放堤外停车场的车主，特别是士林区三角渡堤外平面停车场、建潭抽水站堤外停车场、通河西街一段平面停车场、百林左右岸堤外停车场等地势较低洼的停车场，务必留意最新气象动态、水情及水门管制资讯，做好随时将车辆驶离的准备。
0: 水利处表示，在市府宣布止出不进管制执行4小时后，就会展开堤外滞留车辆拖吊作业。届时仍未移滞的车辆将依车型大小处1800元至4800元罚锾，经拖吊后另需缴纳移滞费及保管费。停管处建议至北市停管处停车查询一站式服务网站登录防汛通知。台风豪雨期间将可收到简讯通知、疏散门及红黄线管制等防灾讯息，及早因应，避免车辆淹水受损或违规受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还是属于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呢转为东北风，迎风面的气动北海岸不定时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随着水汽增加，晚上开始呢，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的降雨几率会逐渐的提高，开始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温度方面，台风外围沉降作用的关系，今天各地还是属于高温炎热的状况。普遍可以来到33到35度，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可能来到36度以上。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哦，依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而第9号的强烈台风八威凌晨2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呢是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大约是114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朝着台湾东北部海面前进。那明天开始将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北部、东北部的风雨呢越晚越明显，其他地区的风力呢也会增强，并且会有局部的降雨。中央气象署做提醒，明天晚上到礼拜六全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的风雨强大，特别是在北部、东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要特别留意的是持续性的强降雨的情形。而在台中以北山区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中部平地以及东部山区也会有大雨或是局部的豪雨。那未来的路径呢还是有调整的空间，提醒大家要密切的注意呢中央气象署最新的预报资讯，也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的各项准备。 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时间11:15，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台61线新密快速南下路段10公里处的地方，提醒大家有事故哦。过了八里山外侧的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行李这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好，另外呢，交通障碍排除的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就是原本在重庆北路一段跟郑州路口北侧哦，郑州路往西台北地下街 Y1 出口前外侧的那个路面坑洞，我们的养护工程队表示目前已经修复完成。

好，我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其他的一个路段，我觉得，目前是 OK 的哦。只是在那个这边也快要修复完成了啦，就是那个原本在林森北路有没有往南市民大道口那个外侧路面有塌陷啊，我印象当中是不是那个自来水管破裂啊？然后目前呢，柏油已经回填完毕，那我们的养护工程队表示哦，就是要到12点。可能预计到12点才会完成，不过目前这个路段呢，它已经缩小管制的范围，占用了外侧 0.5 个车道，那我们有现场的一个工作人员会做一个交通的引导哦，所以也提醒大家行人这边哦，那管制了 0.5 个车道，所以我们遵循一下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咯。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点17分，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刚刚前面呢欣赏的是张震岳的歌曲《爱的初体验》，哎，这首歌曲是我认识张震岳的第一首歌曲哦。那后来就是什么思念是一种病啦、啊、哦的。那我会认识这个张震岳这首歌曲呢，就是有个视障乐团哦，在早期的时候、初期的时候，就是很喜欢张震岳的歌，特别是这首歌，在一些演出活动的场合就会来唱这首歌哦。那我自己后来接触张震岳的歌曲，我自己觉得还蛮喜欢的哦，特别是他某些歌曲有的时候会反映的是生活或是一些的社会啊，然后呢就是很能够走进我们的一个心的感觉哦，然后有时候刚好会触动你正在经历的某一些的人生的一些的经历哦。那他在今年第37届金曲奖当中哦，他凭借着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抱回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还有最佳华语专辑奖，以及最佳作曲人奖哦，是这一届的金曲奖最大赢家之一哦。其实他自己哦，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也特别的表示，他的确是透过音乐来记录这个人生不同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感受，所以他很幸运的是，他透过音乐、透过创作哦，他说不仅仅疗愈了自己。那这个治愈呢，其实好像也感同身受了，就是也治愈了感同身受的人哦，所以呢他觉得这就是他创作的意义，而且我觉得他在音乐的创作的部分他一直都是始终如一的一个坚持哦，所以他也曾经经历过一些的低潮或者是失去希望的一些的时刻哦，但是音乐疗愈了他。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他这首歌曲好不好？哎，我真的没有听过哎，我们来欣赏一下，就是他的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的同名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跟着感觉走。

0: 现在的年轻人哦，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就不管从工作、爱情、事业各方面的，然后滑手机也是一样啊，就是会比啊，比来比去就是不开心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那个余呢也不足于什么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跟着感觉走，
1: 跟着感觉走。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我们听完跟着感觉走之后，有没有被疗愈到了呢？好，就跟着我们的新的感觉走哦。我们来进行的是我们的财经指数报道，赶紧的来看一下今天的台股哦。今天的台股真的是上下震荡的幅度还蛮大的哦。好，目前是来到了45487.22点，目前是下跌了247.19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6664.53亿元。好了，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张震岳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很多人很喜欢的歌哦。

0: 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港卡电话就会使哦。
0: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1: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伙去无？
0: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较妥当。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3，将近11:34的时候哦，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哦。今天是7月9号，明天是7月10号哦。我们再次的要提醒一下所有这个喜欢台北广播电台、热爱台北广播电台，然后呢，总是踊跃来参与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活动的朋友们哦，要提醒你哦，我们原本预定在7月10号礼拜五上午哦，我们会在台北市中山堂办理我们

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实体，我再说一下哦，实体锁票的活动我们延期咯。哦，所以你要来实体锁票的朋友们，明天不要跑去中山堂哦。哦，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一直提醒我们所有，哎呀，很可爱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跑去哦。哦，其实这也是因为我们要因应这个八位台风来袭啦。哦，然后大家就跌出来的哦，去准备一下我们防台的一些的准备的措施啊。哦，然后呢，该采买的东西呀。哦，哦，所以我们的实体锁票的部分，明天在西村。哦，我们怎么样，是延期办理 是延期办理，不要来哦。那什么时候可以来呢？你要参与实体锁票的朋友们，我们延到这个台风过后，7月13号礼拜一哦，也就是下个礼拜一，我们会在同样的会在台北市中山堂的正门原本的锁票地点，好，就是搭乘捷运的话是西门捷运5号出口是比较近的哦，上来之后一下子没有多久就到了哦，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明天实体锁票的部分我们延期延到下个礼拜一7月13号，但是如果你是要用线上锁票的朋友们，线上锁票哦，点网络当中哦，哦，我们要上那个 KKTX 平台哦，哦，线上锁票的部分我们是维持原来的时间，明仔早上10点我们开放现场锁票，现场锁票怎么样，没有延期哦，我要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我很担心大家听的前面没有听后面，一定要完整的听完哦。就是我们线上锁票的部分，明天早上怎么样？吼，跟我一起说一下。吼，照原定哦，早上10点立哦。要抢票的朋友们要赶快抢票哦，齁，正常开放这个锁票哦。那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啦，就是那个先去登录会员登录 KKTS， 先完成前阶段的哦，然后时间一到就怎么样，赶快立马抢票，要不然你还要去登录账号干嘛干嘛的，你就会耽误到你的时间咯。哦，好，这个是我们这几天不断的提醒一下大家的哦，我们实体锁票延期到下个礼拜一13号，但是我们线上锁票7月10号我们是按照原定的计划，明仔套在西尊我们10点的线上锁票KKTS 线上锁票，哦，维持原定的时间，套在西尊早上10点哦。好，我们今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我们是透过歌曲跟故事的安排，我们会向5位的这个音乐界。台语歌曲音乐界的大师来致敬呢，包括了像是谁呢？邓宇贤、杨三郎，还有文夏、洪一峰，还有蔡振南哦，5位台语流行音乐大师致敬哈，我们会透过歌曲，然后呢，透过故事来传递，他们就是他们的一生哦，可能在歌曲当中所传递的对于我们台湾的一些的情感啦，哈，其实透过歌曲可以去了解哈，我们如何的可能走过早期的那个年代。一直的到现在，而且一直到现在哦，其实透过一些新一代的歌手，我觉得好多阶段的一个歌手，他们呢也会做一些的改编，然后也会做一些不同的一个诠释演唱哦。那我们这一次的也欢迎大家哦，都可以来踊跃的锁票，可以在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一起呢来到台北市的中山堂哦，我们一起来参与的是我们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所以记得锁票的时间，我要不要再说一下，就是明天那个线上锁票，7月10号早上10点线上锁票，那来到中山堂要实体锁票的部分延到下个礼拜一7月13号哦。好，我已经说了好多次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咯，不要觉得尾华啰嗦，我真的很担心你们一不小心弄错了时间，然后红台厅照出来，然后呢或者是记错的时间啊，没有锁到票，不行，我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来的都能够拿到。

条卷哦。好，时间来到了11:39，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哦。我刚刚提到了有洪玉峰老师嘛哦，我们就来欣赏洪玉峰老师的一个作品。不过呢，是由他的孩子哈、哦，是由洪龙洪所演唱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多吉秀瓜克》，那就是古籍米米啊、哦，送给大家。嗯

好，时间11:44，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们还是要来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强烈台风巴威的最新的一个资讯呢。刚前面伟华也特别的提到，在第一个小时有提到，因为中央气象署在10:15的时候，也在天气的说明的记者会当中哦，特别的又对于这个最新的台风的动态啦、路径啦，做了一些的说明，我们来看一下哦。好，这边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巴威的这个台风范围非常非常的大哦，这个未来呢，它是会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朝着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来前进。大致上，我们说大致上哦，因为有时候那个这个天气啊，这个风啊，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受到导引气流啊什么，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变化。他说大致上会朝着台湾北部的近海路径的通过哦，那还是跟之前预估的一样哦，以强台的下限或中台的上限的强度呢影响着台湾哦。那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一个台风的消息，那巴威台风强台巴威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呢是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1140公里的海面上，那真的很慢呢，又变慢了，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来进行哦。那这个7级的平均暴风半径还是维持在380公里，但是它的10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也是很大，是180公里，也是非常的大哦。那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它的一个台风资料库的一个对照哦，去对照这个有史以来我们的中央气象署的一个台风的资料库去看的话，它超越了这个台风巴威，为什么不能够掉以轻心？它超越了所有2000年以来台湾曾经发布的台风的警报，它超越了，可见它的强度真的不能够小觑啊！所以前些时候伟华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们报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台风，真的很少，就是比例上啦，你超过这个7级暴风半径呢，超过300公里的真的是比较少。比方说你看今年度的巴威达到了7级暴风半径380公里，再来的话呢就是那个2001年的尤特台风，不知道大家记得吗？它是中台哦，中台是350公里，那再来就是2018年的山竹台风，它也是强烈台风，它达到320公里。那再来就是2024年的康瑞台风了，那时候也是强烈台风，它是320公里，就7级暴风半径320公里。那再来就是2025年的华加沙台风了，它也是强烈台风，它也是达到320公里，但是我们这次多大？380公里。有史以来我都真的觉得怎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台风，它就是这么的大哦。那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10:15的这个天气说明会当中的说明呢，这个巴威我们刚刚提到那时候凌晨两点的时候，它是以13公里的速度来前进嘛，他说未来是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朝着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大致上会朝着台湾的北部近海的路径通过。我是希望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不要这么的靠近台湾，因为暴风半径这么的大，怎么样 我们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太大了哦。那如果他真的要来就快快走吧，可是他的速度真的有点慢，15-20，还是希望他可以加快他的一个速度，好不好？就是来拜访的时候就是他是不速之客，我们不太欢迎他，既然不太欢迎他，就是希望他可以怎么样，快快的离开，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期待了哦。那大家就很关心的是，到底什么时候会发海警，到底什么时候会

会发路径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在稍早之前今天的一个说明。他说，如果这个八威台风的速度跟路径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就预计在今天的下午的时候2:30发布的是海上台风警报，在明天套炸清晨的时候发布的是陆上的台风警报。那根据最新的一个气象资讯，那中央气象署在今天的说明是明天的晚上，记得明天的晚上跟这个11号礼拜六的全天，八威影响台湾最剧烈的一个时间点。那降雨的方面，明天的时候白天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北部还有宜兰山区，就会开始出现有大雨或是豪雨的情形。那到了明天晚上开始到11号的白天，各地容易有豪雨或大雨，所以这次不只是风大，雨也是一样，这个雨可能会下到紫报那这个北部地区跟中部跟东半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这个也要提醒一下大家。那在风力的部分，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就是明天白天开始在各个沿海地区容易就出现了8到10级的强阵风。为什么呢？因为八威它一直在进逼当中，所以明天晚上到11号白天的时候沿海会有10级到11级的强阵风，这个很大那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兰屿、绿岛会有12级的强阵风，我会被吹走了。那预计呢要到11号的晚间才会慢慢的减弱。目前在台东，提醒一下大家，台东沿海已经观测到5到5米的浪高咯，5到5米的浪高很高那明天台湾各沿海的浪高也都会达到这个2到4米左右的浪高，其中在东半部北部沿海可能会出现什么呢？6公尺左右的浪高，非常高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是不是听到这个台风来势汹汹，而且它的影响是这么的大，风大雨大，然后呢而且是致灾性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气象专家真的是觉得不断的在做一些提醒，不要以为它会像这个前几年的台风靠近我们台湾它就转走，看样子这一次它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大哦，然后整个的路径一直往这边过来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希望天佑台湾啦，但是呢依旧不能够去掉以轻心对于这一次的一个台风的阴影哦。所以在网络当中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在期待哦，期待什么呢？不是期待放台风假，其实这一次的台风假很多人非常非常的担心哦，是希望不要放台风假，你看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忧心这个八位台风。好，不管怎么样哈，我们在这个台风来袭之前，我们都要做好各项的一个万全的准备，做一些的因应。如果你本身就是住在低洼地区的民众哦，那就要做好这个一不小心有积淹水的情形，可能这个沙包沙袋啦都要去准备好哈、哦。那当然，这个北水处也特别的做提醒呢，怕这个台风来袭，整个的这个水的部分，原水的浊度会非常高哦，那会担心可能有些的地方会有一些停水的情形，所以预备把一些的水的部分也可以先把它给储存好，或者是呢在水塔的部分也要把它给储存好，好不好？好，时间来到了11:54，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这个台风就从太平洋过来的，我不知道太平洋的感受是什么，但是我们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伤心太平洋》，任贤齐。

好，时间11:55，将近11:56。提醒大家，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路段9.7公里处哦，过了八里山外侧两部直角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开来。那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呢。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2: 不是少，你有谈过倚天干夫吗？
1: 哈，嘛个是倚天干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演来做干夫演，相关资讯做在双方铺面上查询哦。
3: 世界干夫演写信号，果然照顾不是少。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4: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呢？
5: 嘿，这种问题问我就对啦。台风来的时候呢，要记得准备收音机、照明用具、蜡烛、打火机、电池，还有足够的水和食物。另外台风侵袭时要注意炉火有没有熄灭，以防发生火灾。随时拨听166-167气象服务电话，或是收听广播电视播报的最新台风消息。
6: 台北电台 FM93.1 关

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妙笔生花。

及一起合唱这首甲乙丙丁。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妙笔生花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9号是林隆璇的生日，那刚听到这首甲乙丙丁，据说就是由他配唱制作。

这是我认识今天寿星的第一首歌。刚第一首歌是甲乙丙丁1998嘛，那这一首歌是1988，来自我们今天寿星林隆璇跟周慧敏共同合唱的《留言》。

跟留言一样的词曲创作的组合，由我们今天的秀星林隆璇作曲，黄桂兰作词。刚刚听到是那英是演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那紧接着再来一首同样的组合，黄桂兰的词，林隆璇的曲，由陈慧琳是演唱的《

现在听到这首歌啊，是当年台视八点档连续剧《四千金》的主题曲，由陈慧琳所演唱的《体会》，也是她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华语专辑。那紧接着，刚刚突然发现，虽然不是由我们今天的寿星林隆轩作曲，但是由他制作，来自于陈慧琳跟郑中基共同合唱这首《制造浪漫》。

的第二主打，用我们今天寿星玲珑璇制作的这首《制造浪漫》。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再来一首我们今天寿星玲珑璇的创作作品，由玲珑璇跟李圣杰共同合唱的《你那么》。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个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听这首歌是不是会有一些动作画面出现在脑海里呢？来自于王心凌所演唱的《睫毛弯弯》。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妙笔生花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9号除了是林隆璇生日之外，也是曹格的生日。

我记得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我每一次都讲错歌名，《梁山伯与朱丽叶》，就是结合了东方西方的爱情悲剧，来自于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寿星曹格做作曲家演唱，跟卓文萱对唱的这首《梁山伯与朱丽叶》。

这首歌的作词者我知道是川哥陈振川，但你知道有时候不整理不排，不知道原来这首作曲者也是我们今天的寿星曹格所创作的，来自我们妹神妹姐张惠妹自己演唱的《维多利亚的秘密》。伊那巴烟伊伊勒古哈那姆吉兰纳拉六姆毛代号 FM 93.1。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妙笔生花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9号除了是玲珑璇生日之外，也是曹格的生日。

就收录在同一张专辑 Star 这张专辑里头，来自我们妹神妹姐张惠妹跟老萧萧敬腾一起合唱的一眼瞬间的作曲者，也是我们今天的寿星曹格。那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认识知道曹格的，我个人其实是在超级星光大道的这首杨宗纬所演唱的背叛而认识我们今天的寿星曹格。

现在听到是杨宗纬的版本。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寿星的版本吧。要来听到是曹格所演唱的《背叛》，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继续再见喽。

0: 陈太太，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0: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严格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哦，安尼哦。
0: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高成以上哦。
1: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各位听众，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坍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台风巴威预计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陆上台风警报范围仍然有待观察。北市敦化北路塌陷1公尺深，瓦斯管线受损，紧急回填处置。北市首创灾害预防 AI 语音关怀服务，科技守护长者安全。强台巴威逼近，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如果巴威的速度跟路径没有太大变化，预计在今天下午的2:30将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也将会在明天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署预报员林伯东上午在天气说明会当中表示，由于巴威台风接近的过程会稍微减弱，暴风圈缩小，因此陆上警报的范围仍然要再观察。他也表示，巴威的范围非常之大，未来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大致上会朝台湾北部近海的路径通过，以强台下线或是中台上线的强度影响台湾。林伯东表示，预计明天晚间到11号，巴威台风的影响将会最为剧烈。在降雨方面，明天白天首当其冲的是北部还有宜兰山区会有大雨或是豪雨。明天晚间到11号白天各地容易会有豪雨或大雨，北部地区、中部及东半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到了11号晚间的降雨才会逐渐的减缓。强台巴威逐渐的逼近台湾，中央气象署预估在周五周六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要求各局处要严阵以待，适时发布相关讯息，提醒民众及早因应。停车管理工程处也呼吁体外停车的车主要留意管制讯息，并做好驶离的准备。青林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巴威台风持续接近台湾，可能为台北市带来强风及强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再次召开专案会议，要求相关局处严阵以待，全面盘点人力、机具、物资及应变量能。针对0625强降雨重灾区的内湖区金龙里，内湖区公所提前预置在里办公处的150包沙包，已供里民领取完毕。8号上午再送达300包，之后是实际情形整体调度，随时补充。针对各界关心是否停班停课，蒋万安表示会依据停班停课标准，并由基北北桃共同讨论综整评估，各局处适时发布相关讯息。蒋万安说。
2: 我想要请人事处、教育局、公务局及交通局就停班课、水门启闭、堤外停车及交通管制等措施预先的研判，适时发布相关的讯息，提供市民及早因应。
1: 停管处提醒，台北市的河滨疏散门随时可能启动只出不进管制措施，车主务必留意最新管制资讯。处长刘瑞麟说，
3: 停管处提醒将车辆停放堤外停车场的车主，特别是士林区三角渡堤外平面停车场、建潭抽水站堤外停车场、通河西街一段平面停车场、百林左右岸堤外停车场等地势较低洼的停车场，务必留意最新气象动态、水情及水门管制资讯，做好随时将车辆驶离的准备。
1: 水利处表示，在市府宣布只出不进管制执行4小时后，就会展开体外滞留车辆脱掉作业，届时仍未移滞的车辆将依车型大小处1800元至4800元罚锾，经脱掉后另需缴纳移滞费及保管费。停管处建议至北市停管处停车查询一站式服务网站登录防汛通知，台风豪雨期间将可收到简讯通知、疏散门及红黄线管制等防灾讯息，及早因应，避免车辆淹水受损或违规受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湾证券交易所表示，目前台股整股的交易在上午9点开盘，零股交易则是在9点10分。

0: 开始才会进行撮合。现行零股交易是每五秒撮合一次，不少投资人抱怨零股交易存在着价差、成交效率比较低等等的问题。证交所评估推动三大的重要调整，包含了零股交易开盘的时间提早到九点，盘中零股撮合的时间间隔将会拟定从五秒缩短为一秒，千金股的升降单位拟定全面改为新台币一块钱，相关的新制预计在今年底到明年中陆续的上路。对此，证券商回应乐观其成，现阶段最大考量是系统负荷的问题。台北市松山区的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前的道路，在8号接近中午的时候发生了地层下陷的问题，并损坏了瓦斯管线。初步了解是一旁的建筑工地连续壁开挖有土砂流出的状况，经过检测确认坑洞不会扩大，不影响周边住户的安全。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第一时间勒令工地停工，并将依照建筑法相关规定，对该案承造人及监造人各处以新台币9万元最重的罚款，并要求全面落实缺失改善。青林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敦化北路199巷路面8号出现下陷坑洞，现场并有瓦斯味溢出。台北市长蒋万安第一时间指派副市长张温德到场，自己则在主持防台应变会议后赶赴现场。蒋万安表示，目前了解是旁边台塑大楼工地施作连续壁时土泥流失，因而造成地层下陷。蒋万安说，
2: 目前了解这个地层下陷的坑洞大概是一米乘二乘三乘一好的大小，那我们即刻先了解源头，也就是工地连续壁这个孔洞，所以我们即刻先要求工地回帖源头指处。
1: 建管处表示，由于路面塌陷导致瓦斯管线破损漏气，警消单位在第一时间拉起封锁线管制，并设置水线防护。大台北瓦斯公司全力进行管线抢修。建管处并会同台北市结构技师工会、大地工程技师工会及土木技师工会的专业技师实地会勘，初步研判该处地底土层土质遇水极易流失。目前周边既有建筑物，尚无结构安全之余，针对这起路面塌陷所引发的瓦斯管线破损漏气公共安全事件，除了立即勒令停工外，并依建筑法寄出重罚，工地后续将积极配合相关权责局处完成管线修复与道路复原。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面对高龄人口持续成长跟极端气候带来的天然灾害风险，台北市社会局积极的投入这个智慧科技，创新推出灾害预防 AI 语音关怀服务。透过人工智慧 AI 语音的外播技术，在天然灾害发生之前，及时掌握长者生活需求跟安全的状况。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社会局表示，台北市灾害预防 AI 语音关怀服务在114年度持续办理试办及系统优化作业，透过多次情境测试及长者使用回馈，精进语音辨识、对话互动及需求通报机制后正式上线。
3: 您好，亲爱的长辈，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台风期间请特别注意安全，若您有需要协助请说有，不需要请说没有，将由人员再与您联络。
4: 没有。
3: 提醒您，风雨变大时尽量不要外出。
1: 有别于传统人工逐一拨打电话方式，灾害预防 AI 语音关怀服务可在短时间内同步完成大量关怀作业，及时搜集长者回应资讯，并可将有需求或高风险个案迅速转介老人服务中心及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等单位追踪处理，大幅提升灾害期间的服务效率与应变量能。秘书欧家俊说，
5: 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创新推出灾害预防 AI 语音关爱服务，与台风、高温、低温等天然灾害发生前，掌握长者生活需求与安全状况， 打造更及时、更全面的社会安全照顾网络。
1: 社会局表示，截至六月底，北市列册独居老人共计10504人。除了科技关怀外，因应强台八威来势汹汹，实体防台准备同步落实到位，包括通知各社福机构加强防台巡检，备妥充足防御物资与手电筒，完成沙包堆叠等防汛工作，并定期演练后送机制，如遇紧急状况。

0: 小时候遇到爱哭不想睡的孩子，妈妈总是告诉我们虎姑婆的故事。特别是台风停电的夜里，点着蜡烛，听着外头狂风暴雨，感觉真的很可怕。但台风真的来了，你不能只是很害怕。
1: 台风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掌握台风动态 ，so easy so easy。气象服务电话166或167，还是收听广播、看电视都可以。检查门窗要坚固，以防玻璃碎满地。招牌广告要拆离，随身物品准备好。台风来了，我不怕。
2: 台风来了，请收听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4: 以前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3: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4: 原来如此，
3: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4: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5: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17，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邱云子，这首歌叫做《幸福人生苦咖喱》。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Wonderland，我是 Elson。好，随着这个台风的逼近，但是外面看起来目前是。不用说雨，连风都没有感觉，然后太阳还是很大，云也没有很厚，只有几个地方感觉阴阴的感觉。那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这有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但还是希望不要造成太多的风雨。那可是这个该要注意的，该要留意的，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尤其是看到目前影响台湾最为剧烈的时间，有可能是礼拜五跟礼拜六，明后两天，然后尤其是北台湾的朋友，山区的朋友特别留意，不管它大或小，但它多少都还是会影响到台湾北部的地方，所以呢，各位朋友要特别留意。好，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要来跟您一起分享。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的音乐超慢跑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听这一次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里面让大家看见的国家，他们叫维德角。维德角这个国家里面其实也有他们自己丰富的音乐资源，还有这个音乐的文化，所以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跟温凯翔要来听听维德角歌手的作品。来听王瑞霞这首歌曲《六月风台七月水灾》，然后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台北电台的《历练台北夏日演唱会》本来在明天早上要取票，那我们目前因为台风的关系延期暂定。延期到7月13号，下周一的上午10点钟，要提醒大家不要白跑一趟了，也要注意这个台风的状态哦。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瑞霞，瑞霞姐，这首歌叫做《六月风台七月水灾》。好，各大报重点，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中联油脂四月份生产的油品被检出有一级致癌物苯胼皮超标之后呢，卫福部食药署扩大对中联油脂四到六月期间生产的油品做逐批的检验。泰山呢告知说，这个泰山好礼调和油600毫升的产品也检验出这个苯胼皮超标，原料是使用中联油脂在五月生产的另一批油品，这批数量达到了1309.5公吨。那除了泰山呢，他们也提供给福茂跟福寿两个中油业者，全案将持续延烧，也影响范围将会扩大，所以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了。尤兆奇这首歌曲《走投无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2: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2: 哎，你哪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4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Hebe 田馥甄，这首歌叫做我想我不会爱你。欢迎回到午后网站，我是 Elson， 继续关心今天各大报重点。自由时报报道，新北地检署获报指出呢，这个新北市消防局办理消防车等将近10件采购案的时候，疑似有公务员收贿或是以泄露招标文件等方式护航特定的厂商并取得标案。昨天呢，指挥调查局新北调查处兵分24路搜索，其中也包含了前消防局长现任市府参事的黄德清办公处，还有他的住所，并以被告身份约谈消防局专门委员尚少华等7个人到案。黄德清涉案程度仍然有待厘清，那这一次行动只搜索这个保全证据，暂时没有约谈。全案朝向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中的行收贿还有图利

罪嫌的方向来进行侦办，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中联致癌油品的风暴继续延烧，赖清德在昨天点名中联油脂等公司发生问题，没有立即通报主管机关，造成了这个主管机关及时的解决问题的时机。那这个该法办就依法就办，台中地检署在7月3号分他自案来进行侦办，昨天证实6号的时候再赴涉案5间油品公司来进行旅刊，并约谈中联总经理于林仲，好，还有这个品研课诚信的副课长，两人都被列为被告，讯后请回。那南桥公司的蔡姓厂长则是以证人的身份来到案。好，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为了跟国际金融市场来接轨，证交所将会推出台股的三大新制，包含零股交易的开盘时间从上午9:10提前到9:00，规划在12月7号就会上路。那盘中呢，零股撮合的间隔将从原本的5秒缩短到1秒，暂定从明年的7月开始实施，但是还是禁止当冲。那其中最受瞩目的呢是千金股，也就是1000元以上的高价股，升降单位全面改为新台币1块钱，将会在明年7月实施。证交所表示，这个将会有助于散户跟投资人精确的掌握盘中的价格。来听王心凌这首歌曲《立刻出发》，我们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抓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顺 Elson 老师。这个台积电跟大力光的双王法说，外资已经背妥了必考题了。
2: 对，因为今天就是大力光的法说，那这个大力光法说跟往常应该是有稍微提前一天了哈。那当然大概就这个时间点，那主要的我们是很期待大力光这次的法说。当然我们先说明一下，这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大力光公布六月份营收稍微不如预期。那主要的理由大力光有解释，好，请大家不用担心，是因为厂商把订单延迟到七月份。那果不其然没多久呢，就公布了一个消息，就是原本应该在今年第三季的折叠式手机呢，很可能在第四季就可以出来了。所以这个情况就符合大力光说六月份营收之所以掉，是因为这个他的主要客户呢有把一些订单往后移，所以七月份的大力光的业绩应该不错，那当然八月份才会公布。不过市场现在让大力光股票能够从2200涨到快要5000块，其实理由跟这个苹果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把苹果拿出来讲没有意义。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是它不断的发展新的 CPU 的产品。那因为前阵子有一则报告说啊，这个是这个康宁啊，在韩国呢展示了它一个玻璃管，那这个玻璃管呢可以有效的让光数呢能够打到电子哦。那这个当然这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台湾的所有的 CPU 股票就像遇到一颗核子弹全挂哦。但是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吗？就是玻璃管嘛，但是它真的有办法能够帮忙吗？而且它的配合厂商是谁？它的，因为我们知道产品不可能只有一个人，你说我有别人就跟进，它必须要配合更多的厂商来使用。它突然之间破天荒公布这消息，但却没有使用厂商，所以这个消息呢就慢慢的被淡化了。那么大力光呢似乎也有备而来，九月份呢就会第一批产品开始试产，所以呢大力光就要正式进入到 CPO 概念股了哈。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最关键的部分还是来自于就是说以前的大力光是苹果概念股，本益不能太高，大概10到15倍就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它股价长期低迷嘛，从6000块跌到剩下2000多块钱。好，但是如果它今天变成 CPU 概念股啊 ，CPU 本益比最高可以到100倍本益比，所以市场给它一个30倍以上的本益比是合理的。那以它的获利来看呢，6000多块就是变成不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就是 CPU 这次内容很重要。那尤其是在2026年下半年跟2027年好，这个有没有可能提前到2027年就有一些贡献，现在有人说是不可能，不过话说来这都是期待。好，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有关台积电了。台积电16号法说，所以你真的能够布局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从现在到16号之前这是你要赶快布局的时间点，因为一旦台积电法说完之后呢，就给市场非常确定的消息。那这消息呢就是台积电很可能会守住非常好的毛利率，所以它的这个旗下小晶晶啊，不过晶彩啊还有彩玉呢都很可能，当然也包括了像是世界先进啊、创意啊，这些公司的股价呢很可能都会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哦。好，那这个情况下当然对于台积电，只要它不断提升它的奈米跟这个 CoWoS 还有 SoIC 以及它未来的这个Corpus， 那代表台积电获利爆发可期。当它获利越来越强的时候呢，它所这些包括了代工啊、封测、啊、特殊制程好的外溢效应呢，会让晶材、彩玉、创意、世界先进得到最大收获的。所以现在世界先进股价一直超越联电嘛，背后原因就是因为台积电不断的把所谓的成熟制程转给了世界先进，那么空出来的厂房呢就可以让台积电呢来发展更高阶的一个产品。那鸿海当然也公布了六月份非常强大的数字哦，那么年增就来到了52.11%，上半年几乎做了5兆新台币业绩，所以鸿海今年轻轻松赚个10兆。

0: 新台币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华强北啊，就是我们说中国最主要的电子零组件交易厂商，现在喊出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他们在这个假日的时候呢，硬碟是一天三价，好，就是价格变化非常剧烈。第二件事情就是 MLCC 呢持续的调高价格。那么有消息指出哦，有消息说 MLCC 呢很可能在年底呢会有缺货的可能。另外一部分就是类比 IC 了，我们知道最近类比 IC 的概念股在国外呢是持续的走高，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类比 IC 的需求呢已经开始转到非常紧张，就是类似我们说的类比 IC 还有功率元件，好，这些呢 MOSFET 还有这个微控制器，其实都因为受到伺服器突然增加需求，这些公司呢长期其实已经没有扩充它的产能，好，它跟 MLCC 一样，跟记忆体一样，他们都没有在增加款产能，因为市场维持一个相对吻合的状态，毛利率也不高，所以呢他们基本上呢并不想要扩大生产啊。那欧洲也是一样，英飞凌没有在增加投资，意法半导体也没有增加投资。但是问题来了，现在增加了 IC 设计增加伺服器之后呢，遇到一个问题，他什么都要，从记忆体啊到被动元件啊到功率元件啊，哎呦天哪，真的是什么都要。那现在状况是连类比 IC 呢都已经可能成为市场需要的一个要件。那目前为止呢，最大的公司就亚德诺半导体，它正式呢已经客户呢发出了通知书，意思说它 产品的交期呢会越来越长，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呢，必须要提前6个月下单。那表示类比 IC 呢，好的，这当然这类比 IC 最大的除了亚德诺半导体之外呢，另外就德仪的股票其实最近都一直往上走高。那相关的股票呢，好，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公司，你就不能看现在它获利如何，它现在获利肯定不好，但随着价格走高之后，这获利增加是可能可期待的，所以股价已经先动了。这里包括了像是细粒 KY， 好，这已经很久没看，以前曾经有千元股嘛，哈，智新，好，还有茂达。这些公司的股价，茂达又是国巨的买进的公司，相当的可怕。所以呢，也就是说整个情况下就是类比 IC 还有这个 MLCC 华强北在高荣 MLCC 值就和生堂了，好，那么这个已经喊涨了。另外记忆体呢一日三市哦。好，讲到记忆体，当然我们就要谈一下，因为记忆体的财报已经陆续公布出来了。因为记忆体股票其实让很多朋友都是又爱又恨啊，哦，不过说实在话，这些公司坦白讲股票下跌，你如果做波段的话，就是说做波段的话，跌就要敢买，好，就算将来不会再创新高，至少跌就要买，涨你有机会卖，好，那这个基本面没有看坏的理由。那我们来看一下六月份营收出来了，好，那其中微刚是表现不错的哦，它上半年营收是成长 1.8 倍，但是呢六月份成长是 2.12 倍，好，所以比上半年更多。怡鼎更厉害，怡鼎呢是这个工业用的 MLCC 嘛，特殊用的 MLCC， 它跟群联一样，都是属于这个 NAND Flash 的一个概念股，快闪记忆体的概念股。那它在上半年的成长幅度呢是 5.3 倍，可是下半年成长幅度则冲到了 6.9 倍，将近7倍，所以业绩真的非常好。另外创建最近股价真的有些震荡，哦，它月增率交出了一个-19.53的一个比例，好，理由我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可以知道第一任在整个就是创建，因为它是属于特殊应用的记忆体，它是属于特殊设计为厂商设计的记忆体。我记得前天看一个报道说它其实下半年非常看好自家生意，那六月稍微遭逆风，啊，是跌-19.53，可它上半年还是交出很棒的成长幅度，啊，年增率来到4.2倍。另外宇瞻呢也是交出不错的成绩单，啊，交出了2.51倍，啊，这都是我们说的这个宇瞻就是记忆体模组啦，啊，那创建是特殊应用 DRAM，啊，它是 DRAM 的生产者，它跟华邦电跟南亚哥一样都是 DRAM 的生产者，宜鼎是工业用的特殊应用的这个记忆体模组，而微刚呢则是记忆体模组跟特殊应用的 NAND Flash 的这供应链。那微刚就说一句话，第三季报价已经出来了哈， DRAM 是涨 30%， 然后呢这个 NAND Flash 涨 40%， 所以第三季继续成长。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了什么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达人 Elson， 财经马抓电影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高友夫朗都斯巴塞嘎挺支持斋神记，
1: 挺嘎高伯夫妇此修口胎，又以今天迷藏的追狗去前院，狗种子免后飞，死力太准后飞，不出追狗上班五前院。
0: 韩游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米后期五都去前院，幸福好上的伽马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夫党。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 10% 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即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0: 接下来请收听 SM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喂，凯翔，我是 Elson 啦，你在干嘛？要不要一起去喝下午茶？
6: 我没空啦，我在超慢跑。
5: 哎，真的吗？等我等我，我也要跟你一起。欢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7: 我是文凯翔。
5: 好，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一起听爵士乐，我们这个礼拜呢要带大家一样要出国吗？
7: 对，我们要出国。你不看足球对不对？
5: 嗯，
7: 就是你完全没有
5: 足球本人吗？
7: 对，足球本人跟你说嗨。其实今年的世足赛，其实我往年也不大看足球，因为我不是个球类的爱好者，我所以球，因为我觉得球很难了。就是我本人，我上次有讲嘛，举凡是球类，瞄不准、投不进、丢不到，所以球跟我没有
5: 什么，与他无法互动。
7: 对，我与他，我最记得以前上那个体育课的时候，好痛苦哦。打桌球的时候，我永远跟对面的人都在捡球，我来回就是两轮，发过去他发回来，然后再打一下，就停了，就开始捡球，我们就不停的捡球这样子。所以我本人跟球类运动没什么特别关系，但是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我稍微参与了一下，然后就稍微看了一些转播，然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足球很迷人呢。
5: 嗯，
7: 就是其实每一个国家，当然跟他们的教练训练方式，然后还有他们的安排有关系。可是真的真的球风都不大一样。
5: 嗯，
7: 然后可能你是非洲来的，或者是你是中南美的，或者是你是欧洲的，都不一样。然后，很有意思，然后我也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阿根廷的球星梅西是神呢。我也觉得，我说那球几乎就黏在他脚下啊，
5: 嗯，
7: 好像他脚装了磁铁，跟那个球怎样就在他脚下，大家都弄不走这样子。那当然，同时我也觉得说，足球是一个，因为足球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所以全身性就是说，你以为只有脚踢吗 ？No， 你上面的手还要跟人就是合理的推挤，去争抢这个球。那当然也有很可怕的意外，像今年这个加拿大的出战的时候，就有他们的一位球员当场就被铲断脚
5: 哦，
7: 就很可怕。就你知道那个画面是不重播的，
5: 嗯，
7: 就很可怕。
5: 什么叫铲断脚？
7: 就是他现场小腿就已经，对，
5: 你有看到？
7: 我看到，
5: 嗯，
7: 但那个画面就是很可怕。然后我突然就觉得说，哇，球星也是很辛苦，因为他一定要拼尽全力去抢，对不对？嗯，可是很可能他就会受伤啊，
5: 嗯，
7: 那他受伤他就报销了耶，他就可能要休息一个赛季或者是休息几个月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运动蛮难的，蛮不容易的。
5: 嗯，
7: 好，在这一次的这个赛事里面，突然有一个国家让大家这个惊艳了，
5: 嗯，
7: 而且也突然发现说，哦，竟然这么有意思。这个国家叫做维德角。
5: 嗯，
7: 它是一个大西洋的岛国，然后呢，它靠在哪里？它是靠在非洲西岸的

0: 与亚速群岛、马德拉群岛、加纳利亚群岛合称为马卡罗尼亚诸岛。
1: 嗯，
0: 为大家介绍一下韦德角。
1: 韦德角它是大西洋上闪耀的星星，它是由10座岛屿组成的大西洋岛国，它全国人口只有50万，它的首都叫做普拉雅 （Praia）， 然后呢，有1/4的人都住在这里。那韦德角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但是它在1975年之后就独立了，所以它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那这个韦德角在葡萄牙语里面的意思叫做绿角。
0: 嗯，
1: 绿角应该是很绿的意思。那他在被殖民之前，其实这个地方是没有人居住的，就是没有人居住的岛屿。后来是因为葡萄牙人把这里当作是港口跟奴隶的贸易中心，所以呢，现在这边有很多白人殖民者跟黑人奴隶的混血后裔。
0: 对，
1: 嗯，
0: 所以不容易到达的地方，我也稍微查了一下，好不容易到达。嗯、那韦德角呢，是从这个
1: Cabo Verde。
0: 韦德角是从这个1460年左右被葡萄牙航海家发现、
1: 嗯、
0: 那当时这里是没有任何原住民，只有火山内、欸、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想要看火山的话，欢迎来韦德角这样子。
1: 嗯，
0: 那到一直到1900多年，所以这个一共500多年的时间都是属于这个葡萄牙的，这个叫什么宗主国吗？他们的宗主国是葡萄牙，就是他们算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之一啦，这样子。嗯、那到20世纪中叶才开始争取他们的独立，所以我稍微查了一下，那韦德角到底有没有古典音乐？
1: 有没有？
0: 其实它跟葡萄牙就会有点关系，然后也因为它的航海位置，所以航海位置就是说，譬如说每个船要往这个方向，可能会经过它，
1: 嗯，
0: 那可能要做一些补给啊。可能食物的补给啊，或者是你可能要做一些贸易啊，你要把你的东西从你的国家带过来，然后在这边做交换，然后再带回去等等的。如果你有玩过那个《大航海时代》这个游戏的话，大概知道怎么做这个贸易的行动、
1: 嗯。
0: 那当然也包括后期后端的这个，因为有跟非洲很靠近嘛，但当然就跟非裔的奴隶是有些关系了，就是人口的运输是有些关系的。
1: 嗯，
0: 所以这里面。韦德角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角色，那当然同时我觉得他在他现在也有他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好，所以看起来是有些发展，但是也没那么多，但是因为跟葡萄牙很有关系，所以我稍微查了一下，的确他们的音乐跟葡萄牙是有那么点相像。
1: 嗯，
0: 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个是来自于Cecilia Evora 他的 Soldade， 我们听听看。我觉得今天的音乐，如果各位是这个18岁以上的哈，如果你想要享受一下这个海洋的气息，
1: 嗯，
0: 今天这一集很适合你哦。对，
1: 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作品 Soldade。

0: 好，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叫做 Soda Day、他的演唱的人的名字我不会念 Cesaria Evora、这个是韦德角的音乐酷。
1: 对，就是你会听到有一些结合了像是葡萄牙的那个之前我们讲那种悲歌的、的旋律，
0: 所以他唱的是葡萄牙语。
1: 对啊、然后也会听到一些，你会听到鼓很多节奏的东西，对不对、然后你会听到很多抒情的情的部分，就是弦乐器的部分、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听到它好像融合很多事情。那韦德角的历史从这个1460年这个葡萄牙的航海家发现他们，那一直到因为他后来有跟这个殖民驻军还有来自不同部落的黑人奴隶的一些融合，那就产生了一些新的群体，比如像在当地的人叫做克里奥尔人，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这个混血民族，那他们也有他们的语言，那这个是克里奥尔语，是融合了这个非洲的文法和古葡萄牙语，然后形成的一个新式的融合的语言这样子。那19世纪呢，这个奴隶贸易被废除，所以当时韦德角经济也不好，那同时也碰上世界大旱灾，所以那个时间离开韦德角的人非常多，所以到了美国，到了欧洲，有一些海外的群体，然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他们才慢慢开始的这个所谓这个民族主义的觉醒，所以他们希望开始有独立，所以那一直到今天，所以这个岛屿呢，他们有他们的历史，那同时但是他们资源上面其实也有，当然有他们资源，可是其实是有点匮乏的，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它是由10个小岛所组成嘛，所以它即便是淡水，就是我们讲不是海水，而是淡水的设施跟设备其实都是缺乏，但是呢他们有很好的稳定的政治还有治安，然后识字率，然后旅游业，所以我是要查。

0: 了一下，有很多人其实是会到那个那一带的群岛去旅游的，去旅行，尤其因为它有火山嘛，哈。所以有一些人其实就会到那边去。那在这中间呢，其实英国在19世纪上呢也有控制过这一带的经济，那也有法国也曾经在1712年就是18世纪的时候掠夺过这里这样子。所以其实很 fusion 的一个岛屿啦。
1: 嗯，
0: 好，那在这个音乐里面我们会听到什么，譬如说我们会听到像葡萄牙刚刚的这个Modinha， 这个莫迪尼亚，就是他们当时的巴西贵族还有葡萄牙贵族会听的这个抒情的艺术歌曲。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欧洲来的舞曲，比如说 Waltz 啊、Mazurka 等等。那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比较平民的阶层的话，你会听到一些譬如说莫尔纳跟龙度，那这个是一些悲歌。那龙度是舞曲，是安哥拉当地他们带过来的这个舞曲，节奏很快。那我们也会听到像是 Batuk 这个打击的一个击乐的类型的音乐。那据描述啦，哈，是在他们乡间妇女会围成一圈，然后在将衣服夹在双腿之间当作鼓面，
1: 嗯，
0: 然后拍打出的这个西非的节奏。所以我们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也会听到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 Soldade， 这个是思念，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维德角历史上很重要的这个赤脚歌后 Cecilia Evla Evola 他所讲的。刚刚这首歌其实在讲什么，在讲他的这个殖民时期被迫要去当劳工跟爱人离别等等的这样子的悲歌。 好，
1: 嗯，
0: 好，我们再来听一个作品好不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是来自于这个很重要哦，他们的这个作曲家叫做 Eugenio Tavares， 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3: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我们听到了这一首作品，我觉得我们这两集呀、都在一个很 chill 的感觉，在夏天的确要听这样子的歌、欸、
1: 你知道夏天真的实在是，
0: 你有没有夏天必做的事？你刚你的脚碰到我的脚了，来电五十，就在搭起友谊的桥梁。
1: 夏天必做的事情，我也不是一个特爱去跑海滩的人。我觉得我是很懒惰又怕麻烦的，像去海滩。
0: 那你怕热吗？你不怕热？
1: 热是还好
0: 哈，真的、哦，你不会因为热然后觉得很想很燥吗？我是一个很容易，因为我很容易，我新陈代谢很好，所以我只要真的一接触到太阳，我就立刻暴汗，然后我暴汗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的那种人。
1: 你不用太阳，不用暴汗，也很容易不舒服、啊，你很容易很燥啊。
0: 我现在就是火烧功德林的一种天
1: 分，没有啦，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就想到去海边，然后就要用水把脚上黏住的沙子清干净，然后搞很久，然后黏黏，然后这边要带很多东西，那边带很多东西，擦

0: 反而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精神。然后我去到海边，我十分钟我就想走。
1: 我觉得那些海滩男孩让我很刮目相看，就他们很喜欢海，就是他们到夏天一定要去。
0: 对，我觉得好厉害，怎么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喜欢，然后这么厉害可以？
1: 海我喜欢，但我可以冬天、秋冬的时候再去。好热，夏天好热情，到了海水，整个那个热气上来，然后你的脚要踩在那个热热的，哦哦，想到我现在已经热了。
0: 对，
1: 热，反正夏天，所以你夏天没有必做的事？
0: 没有，
1: 真的哦，
0: 完全没有。
1: 那你夏天会提高你吃冰淇淋的机会吗？
0: 我不用夏天就会一直吃啊，
1: 也是。那你夏天还会做什么？
0: 夏天不是吃冰吗？
1: 吃冰。
0: 对啊。
1: 你会常出门吗？不会。我夏天哦，夏天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洗澡。我一天可以洗四次澡。
0: 嗯，不是夏天也会这样啊？
1: 也是，好好好。
0: 你也没有讲一个就是专门 special for 夏天的。
1: Special for 夏天的。
0: 哦，夏天都在工作哎、欸，我的七八月其实很忙碌。
1: 真的、哦。
0: 嗯，因为
1: 学生放假、啊，
0: 对，可是我有些学生是国外学生，就是刚好七月的台湾的出去，国外的回来，八、月的台湾的回来，国外的就回去，可是还是就是
1: 没有间断嘛。
0: 对，然后其实我老实说，我也不喜欢暑假的时候去哪里，嗯、因为都是人。
1: 对呀、啊，好多人哦，出国也是人，
0: 什么都很价格都 double， 然后我觉得很不方便，然后公车上都是小朋友。
1: 对的吵，我最近上班已经发现捷运上越来越多小朋友在一些不是他们该出没的时间出没。
0: 对啊，所以你问我说夏天我不知道，我只想懒惰的待在游泳池旁边，然后喝一点饮料这样子。
1: Okay,
0: 这个可以
1: 好了，就是没有力气做任何的事情，慵慵懒懒的。所以我们这两集都听慵慵懒懒的作品。上个礼拜听的是爵士乐，我们这个礼拜来听韦德角的作品。好，那为什么要讲到韦德角？是因为这一次他们在世界杯上面，让我们突然发现，哎、欸，世界上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国家哈，全国的人口只有几，哎、欸，对耶，我们要考小教室，哎，对不对？我们上一集忘了跟大家考试，
0: 我们现在每一集都要这样，
1: 对呀、啊，
0: 为什么？
1: 那、啊、你不是要做一些新的改变吗？
0: 哦、不好意思，
1: 我们从这些小地方开始啊。OK， 这是等一下的考题。OK OK，
0: 好，我们刚刚前一段音乐我们听到最后这个是来自于韦德角文学跟音乐之父 Eugenio Tavares 他的作品。那其实他的这些作品里面，其实都描述了很多的。我忽然觉得说，哎、欸，为什么有一点悲伤？你知道，岛国，尤其是像这种。有经济有贸易式的，或者是你要离开的，嗯，因为像以前我们讲的逃海人呢、欸，嗯，哦，那他们就会有一种就是一去可能就一辈子，或者是不回来的那种生离死别、嗯，所以他们的作品里面就会淡淡的有一些这样子的抒情的宣泄的成分在里面了哈。好，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关于韦德角的历史，关于韦德角的人文，本人是个爱吃鬼，所以。嗯，讲到韦德角，我们就必须要稍微聊一下他们的这个
1: 美食。
0: 韦德角美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好不好？请为大家介绍
1: 这个韦德角，他们有一个号称是国菜的一个料理，叫做卡出帕。
0: 卡出帕，
1: 卡出帕，嗯 ，OK， 卡出帕，嗯，这是韦德角的灵魂，它就像是卤肉饭之于台湾，意大利面之于意大利，披萨之于披萨。然后每个韦德角
0: 一分钟有60秒，60秒等于一分钟，谢谢你。
1: 每个韦德角的家庭都有自己做这个卡出帕的这个秘方。那到底什么是卡出帕？卡出帕它就是用玉米碎跟多种的豆类。其实，在这些岛国国家，其实豆类是他们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应该
0: 玉米碎
1: 畜牧这件事情，玉米啊，玉米碎
0: 碎的玉米，
1: 应该maybe是。因为他们可能畜牧业没有那么发达嘛，可能肉进来要很贵，然后地也没有很大可以种那种比较多种的蔬菜，所以像玉米这种就很好种，豆类也很好种，所以他就是在用这个玉米碎跟多种的豆类做基底，然后加入这个木薯、地瓜跟香蕉这些比较好种的这个
0: 都是很热带的食物。
1: 对呀、啊，木薯、地瓜、香蕉，然后慢火炖煮数小时，
0: 把香蕉舀进去煮哦，
1: 就这样煮。然后呢，隔天呢，早餐会吃煎卡丘帕，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有像泥团的感觉，就是把它捣，就是煮成类似泥状、干干的，然后它就
0: 是
1: 可以煎。
0: 是不是把马铃薯泥薯饼，再把马铃薯泥做成薯饼，
1: 有没有像可乐饼的感觉？
0: 有点哦。
1: 对，然后就是可以把这个我们刚刚混的这些东西，然后拿去煎脆，然后它就是这个。 touch。
0: 所以如果我们放皮蛋跟瘦肉的

0: 的话就是皮蛋瘦肉卡丘帕了。
1: Yes， 那你也可以放一些那个辣椒啊，或放一些这个 whatever 你喜欢的东西哈。Yeah. 所以这个是卡丘帕哈。那有些比较平，它叫穷人卡丘帕，但就是一般的卡丘帕，它可能就可以有蔬菜豆类。但如果你喜欢吃更高档一点点，你可以加入一些这个香肠啦、
0: 燕窝、
1: 猪肉啦、牛肉啦，甚至是一些很 fresh 的鱼啊，都可以放在里面做。
0: 因为毕竟是岛国嘛，
1: 所以海鲜类的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很好取的。
0: OK，
1: 好，另外一个叫做魔鬼馅饼。哈，什么是魔鬼馅饼？它听起来跟刚刚那个东西长得很像哎、欸。它的外皮是用煮熟的番薯跟玉米粉，刚刚是用玉米，所以现在是用玉米粉混合揉成面团，里面包裹着用新鲜的 tuna 跟 onion 以及大量的这个辣椒哈、啊、炒制的肉馅啊内馅，是老花眼吗？
0: 年纪到了哈，
1: 炒制的内馅高温油炸到金黄，有没有像就更像可乐饼了啊？
0: 就是耳朵啊，
1: 对啊，番薯对，然后面团，然后里面包围，
0: 所以其实世界文化上的这个美食文化是很相近的耶，
1: 只是 做法跟内涵就不太一样，
0: 对，
1: 但其实差不多。嗯，然后呢讲到我最喜欢的甜点，嗯，怎么又是这个将本地产的木薯还有木瓜这样子的甜果酱搭配一块直地，
0: 木瓜可以做果酱、哦、
1: I don't know， 我没有吃过木瓜果酱，
0: 好臭哦
1: 对耶，
0: 木瓜
1: 可以放吗？
0: 木瓜有一种木瓜臭，
1: 它可能新鲜的啦，新鲜妈妈今天现做直接做，
0: 木瓜很容易烂耶、欸、
1: 阿本去跟韦德找人讲啊，它是本地产的木薯木瓜的甜果酱搭配一块质地扎实带有微咸乳香的山在地的山羊 cheese，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搭配的概念，果酱搭配 cheese 这样子，
0: 就松饼吗？
1: 松饼
0: 就是类似松饼的做法，
1: 为什么
0: 就有饼啊？果酱搭哦，果酱搭配 cheese 没有饼
1: ，cheese 没有饼。可是他因为他说这个山羊 cheese 有点比较质地比较硬，现、嗯、在可能吃下去的确有像饼干那种口感啊，但也许
0: 你确定吗？
1: 甜甜咸咸，软软硬硬，然后达到一个绝妙的平衡。嗯、以上就是三道韦德角人的料理。
0: 好，我们再来听一首韦德角的作品，请念给大家听。
1: Hora de Bai。
0: 好，我们就来听这个。

0: 好，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叫做 Hora de Bai， 如果我们有念错，你如果熟知葡萄牙文的人不要骂我们嘛，对不对？我就是照着他的英文去念的 Hora de Bai， 他的英那个歌名的英文翻译。
1: 嗯哼
0: OK， 好，所以这首歌不错，有一种吟唱的感觉。
1: 对，我们刚刚讲到他的美食，那他们也有一些特产哦，因为他我们刚刚讲说他有火山，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他这边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葡萄酒界的奇迹，就是在他们当地的福哥岛 Fogo 这个岛有一个火山群，那当地的农民在极度干旱的环境下呢，利用这个火山岩蓄水的特性种植出独特的葡萄品种。
0: 嗯，
1: 所以这里产的红白酒带有强烈的矿物质风味、烟熏还有丰富的果香，可是产量非常的稀少，是爱酒人士的必尝的珍品。真的吗？我不知道，
0: 我不喝酒、
1: 哦、好吧，那下次来问问看。
0: 嗯，
1: 那另外呢也有这个格罗格朗姆酒
0: 啊，
1: 格罗格朗姆酒、
0: 哦、
1: 然后这个是来自于这个加勒比海的朗姆酒，但是属于这个维德角国家级烈酒、哦、所以他们是用这个传统的木质或铁质的榨汁机，然后去用甘蔗蒸馏之后的烈酒。
0: 嗯，
1: 那如果衍生款叫做 Ponche， 如果觉得这个 Grogger 太烈的话，当地人会加入火山蜂蜜。哎、欸，火山它很多东西耶，有火山葡萄酒、火山蜂蜜。
0: 你今天的头发很像花轮的、欸，我现在发现为什么、
1: 啊？火山花轮，还有火山什么？火山酒
0: 馒头，
1: 火山馒头，火山对，我们有可能说火山
0: 烤，把火山当一个炕啊，就是这种
1: 火山胡椒饼，火山烧饼，
0: 对啊，不错哎、欸。
1: 对啊，我们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那种火山鸡汤，
0: 台湾人就最喜欢这种啊。
1: 对啊，头油鸡有没有？
0: 对啊，
1: 头油鸡，我对，不用头油了，那什么旺仔鸡也是
0: 啊，就
1: 整个我们叫火山鸡，
0: 我们还更好吃，更有天然风味。
1: 然后呢，也有这个火山有机咖啡，意思是说你既然种了葡萄，那当地的这个海拔跟气候也适合有咖啡豆，所以也是有机的这个维德角咖啡豆，可是产量很低，那风味很好，然后酸度很低，所以也带了一点这种巧克力的余韵。所以哈，如果可以买得到，好像应该去 Google 一下，看看哪里可以买得到这个东西。
0: 好吧，
1: 如果
0: 期待你买到，
1: 真的、哦、好，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叫做 Mondinha， 这个是来自于 Alice Regina 跟 Antonio Carlos Jobim 的作品。

0: 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是韦德角的，这些都是韦德角歌手。
1: 对，
0: 所以韦德角国家不大，但是他们歌手很多。
1: 对，而且你知道我在看这个 Spotify 的时候，它上面竟然也有韦德角的歌单呢。
0: 哦，
1: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
0: 他们也是国家啦，所以有一个专门他们的排行榜。
1: 我就应该这么说，就是说虽然当地的居民不多，但是从那边分支出去的人很多。
0: 嗯，
1: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很多人在那边、
0: 啊、
1: 对，很多人在那边出生，然后也许他去了别的地方，
0: 是，
1: 好，他可能去非洲，他可能去荷兰或等等其他地方、
0: 嗯、
1: 那或者是到葡萄牙去、嗯、所以虽然看起来当地居民是少的，但是我相信他的分布是广的，所以 的确有它的重要性在。
0: 是，
1: 那我觉得这次很好啊，因为透过这个世界杯的关系，我们认识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岛。然后如果各位有在看世界杯的话，就会发现说他们在现场支持的那些球迷还有他们的民众是非常非常热情的、
0: 嗯、
1: 就真的
0: 很有这个岛屿风味、
1: 哦、真的，这是真的。
0: 结果我们台湾也是海岛民，很热情啊，
1: 这是真的。我们有这种吗？
0: 好，我们刚刚，我们今天的时间应该可以再听一下。
1: 对，我们在听这个韦德角的音乐还有他的一些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很重要的是一些节奏，就是包括像这个西非的节奏，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他的音乐里面会发现的一个重要元素。如果大家就是除了听到我们刚刚听的这个叫什么，抒情的音乐旋律之外、哦、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看这个节奏，它叫做 Batuk， 这会融合在它的节奏里面，它是一个很快速的打击式的这个节奏，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这样子的节奏。然后呢，我们会听到一些音乐是有把这个节奏融合进去，就不像是刚刚那样子只有情啊或者是抒情的人生，它反而会加入这个动感的、哦、非常活泼的感受这样子、
0: 嗯、好，来听。
1: 对，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是来自于 Lura 他的作品 Fico di Funana。
0: 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要跟大家听的作品，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夏天的氛围听一些这样子的很舒服的音乐，其实也让自己的心情放松，然后有清爽感。

0: 感清凉感，对不对？
1: 嗯，就是暑假要开始了嘛，夏天要开始了，所以这个大家不要，小朋友们不要只是玩爽哦，不要想说啊就不上学，我们就在家玩疯这样子。你知道很可怕，每年夏天我都会碰到九月的时候，就会看到两眼痴呆空洞的学生，
0: 不晓得自己
1: 不知道自己
0: 在哪里。
1: 对，所以这个迎来暑假，欢迎大家这个好好的把握夏天的时间，
0: 记得赶快写暑假作业哦。
1: 现在没有暑假作业，
0: 现在没有暑假作业，
1: 现在没有暑假作业，
0: 为什么？怎么可能？
1: 我们的前任市长说没有寒暑作业，
0: 谁说的？
1: 你去问啊。
0: 不相信，老师一定还是会给你们很多作业，你们等着瞧。
1: 赶快去练琴。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这是谁的作品
0: ？Lura，
1: 他的 Fidigo di Funana， 希望大家喜欢。
0: 赶快去做出卡帕，出帕卡，出什么？
1: 出
0: 帕
1: 出。你在讲出巴卡，那个是《星际大战》里面的。
0: 你看一下出什么？
1: 出帕卡，
0: 出帕卡。好，赶快去做出帕卡来吃哦。今天非常希望开箱，
1: 谢谢大家，
0: 下次见。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停假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台风即将来袭，提醒您事先做好防台应变措施。山区的居民要防范山崩、道路坍方或土石流灾害，河边、海边的居民要严防河水泛滥或海水倒灌。警戒发布时，及早迁移到地势较高的地区，不要随意进入淹水的地下室，以免发生触电。驾驶人不可贸然进入被水淹没的路面，以免发生意外。台北电台提醒您，多一分防台准备，少一分灾害损失。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七月九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强烈台风巴威在今天下午2点半已经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向西北朝台湾东北部海面前进。而明天随着台风逐渐接近，北部及宜兰风雨越晚将会越明显，其他地区风力也会增强，并且有局部降雨。而明天晚上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路径仍有调整空间，气象署也会持续的密切关

0: 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讯息。面对高龄人口持续成长以及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天然灾害风险，台北市社会局积极导入智慧科技，创新推出灾害预防 AI 语音关怀服务，透过人工智慧 AI 语音外播技术，在天然灾害发生之前及时掌握长者生活需求还有安全状况。
1: 北市社会局表示，台北市灾害预防 AI 语音关怀服务在114年度持续办理试办及系统优化作业，透过多次情境测试及长者使用回馈、精进语音辨识、对话互动及需求通报机制后正式上线。
2: 您好，亲爱的长辈，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台风期间请特别注意安全，若您有需要协助，请说有，不需要请说没有，将由人员再与您联络。
3: 没有。
2: 提醒您，风雨变大时尽量不要外出。
1: 有别于传统人工逐一拨打电话方式，灾害预防 AI 语音关怀服务可在短时间内同步完成大量关怀作业，及时搜集长者回应资讯，并可将有需求或高风险个案迅速转介老人服务中心及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等单位追踪处理，大幅提升灾害期间的服务效率与应变量能。秘书欧家俊说，
4: 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创新推出灾害预防 AI 语音关爱服务，与台风、高温、低温等天然灾害发生前，掌握长者生活需求与安全状况，打造更及时、更全面的社会安全照顾网络。
1: 社会局表示，截至6月底，北市列册独居老人共计10504人。除了科技关怀外，因应强台八威来势汹汹，实体防台准备同步落实到位，包括通知各社福机构加强防台巡检，备妥充足防御物资与手电筒，完成沙包堆叠等防汛工作，并定期演练后送机制。如遇紧急状况，将依计划安置及因应，市府相关单位也会及时提供积极协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舒缓台北市承德路尖峰路段的塞车问题，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宣布，从7月29号起，承德路与市商路口正式启用新路型管制，北往南方向调整为机车空间变大，汽车绿灯变长，并且取消北侧行穿线，行人改道南侧两段式穿越，预期可以大幅提升车流疏解效率，提醒用路人注意现场号志、标线还有号志变化来通行。
1: 北市交工处指出，承德路5、6段目前尖峰时间车流量相当大，加上未来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发展，预期交通量还会持续攀升。虽自6月2号起缩短调拨车道长度，有效改善上午尖峰南往北车速，但下午尖峰北往南方向过福国路后，仍因汽机车分流、号志管制等因素，导致车流容易一路回堵到阮桥接口。为彻底打通交通瓶颈，在评估该路口东西向车流较少且原本行穿线使用率偏低的情况下，决定将机车族空间变大、汽车族绿灯时间变长，并大幅整合行人动线。管制设施科科长许全伦说，
5: 那我们会把一个往承德路的汽车车道呢，或我们会改成就是机车车道，那在这个路口呢，北侧的行穿线我们会刨除掉，把它整合到南侧，那南侧部分我们会做行人两段式的穿越，所以呢，在整个绿灯时间的部分我们也会调整成给汽车做使用。那我们预计呢，这整个疏解效率的部分呢，机车的疏解效率可以提升到2倍，汽车的部分我们可以提升37%的一个疏解率。
1: 交工处表示，这次承德路市商路口的车辆与行人管制方式变动较大，相关调整预计在7月29号完工启用，呼吁行经该路口的驾驶人务必减速慢行，依现场最新的标志标线与行车导引线行驶，行人也务必配合号志指示，利用中央庇护岛进行两段式穿越，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致癌物苯甜皮超标案受到关注，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说，中联4、5月制造油品都出现了不合规的产品，这两批问题油品都要全面下架，而中联4到6月所制造的第一层、第二层全部全面预防性下架，必须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完成。石崇良在今天行政院会后记者会说，整起事件最初是南桥在5月13号发现了超标，但迟至6月30号才通报主管 机关，因此卫福部在接获通报采取了一系列作为。

0: 包括第一层直接由中联提供油品的三家厂商泰山、福寿及福茂等所有产品，已经在7月3号完成下架。至于泰山、福寿及福茂提供再下一层360家业者，涉及到的401项产品也都在7月8号完成下架。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跌379.8点，收在45354.61点，成交金额9443.41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将转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在基隆北海岸北部东半部沿海，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此外金门及明天花东纵谷、金门都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32度，新竹33度，宜兰花莲台东33度，台中33度，台南高雄33度，嘉义34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澎湖32度，马祖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八位台风来搅局，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这很多国家都非常关切的这个八威，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大，所以真的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哦。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下午2:30已经发布了它的海上台风警报哦。那目前呢，它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大概距离1260公里的海面上哦。那么它的暴风半径呢，维持在380公里哦，真的非常的大。未来路径的强度预估哦，目前八威台风预估呢，将往这个西北行进，10号到11号，也就是礼拜五、礼拜六。会通过台湾北部近海，中心最近距离北台湾陆地大概只有50公里，强度减弱到中台上限，但依旧是很大。11号深夜呢，登陆浙江或福建，迅速减弱。根据中央气象署呢官方的预测啊，那么下午呢发布海上警报，对，在下午2:30已经发布了。那预估在明天的清晨会发布陆上警报，暴风圈呢在11号凌晨左右开始笼罩台北市。那在十级风暴风半径可能在11号。就是礼拜六上午到傍晚通过北台湾，估计呢整个脱离暴风圈要等到11号深夜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那台北市政府的防灾应变中心呢，也已经在预计会在今天呢进行2级的开设了，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哦。这边要提醒哦，因为不排除台风中心有可能更为接近或登陆北台湾的可能性，届时呢。

风影响，台北市的风雨程度跟时程也会有所变化，请大家持续关心呢最新的路径变化啊。那当然，这个台风也有可能带来比较大的雨势啊。目前预估呢，市区雨势有机会达到豪雨到大豪雨等级，山区含翡翠水库集水区、基隆河上游雨势有机会达到大豪雨甚至超大豪雨。另外，在阵风方面呢，有机会达到11到13级风，山区则有15级以上强阵风发生几率。所以呢，请各位好朋友哈，这个。这次的台风呢非同小可，希望呢，当然希望它就是越来越小，就直接不见。好，但是呢提醒大家，就是呢台风天不要出去玩，而且呢坦白说，像这个已经都超过10级风，基本上呢捷运公车可能都完全停驶，大家呢还是乖乖待在家里，记得要做好防台准备，准备一下这个该有的东西，比方手电筒要准备一下，因为担心会有停电的情形。好，那食物的部分呢，我觉得也不要太过恐慌啦，不要因为昨天前天嘛，我去家乐福看了一下，已经有人在大批搜刮。好，居安思危很重要，但是真的不要买太多，因为我看到那一对夫妻真的买超级多，我有点吓到。那 anyway 就是准备一些食物，这我觉得必要的，最就是一些干粮可以立刻吃的。好，但是呢不要过度的囤积，这样也不太好。好，希望大家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防台准备。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7，继续回到下午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淡江大桥通车后第一强台哦，如果强风封桥的话呢，新北交警呼吁改道关渡桥。淡江大桥在通车之后面对的第一个台风就是强烈等级，因应呢强台八威预计明后天最接近台湾，位在淡水河口的淡江大桥可能因为强风全面封闭。新北交通警察大队提醒民众留意及时的资讯发布，提前规划替代路线改道关渡桥。交通部公路局昨天已经先发消息哦，淡江大桥如果测到了平均风速达到8级，将会封闭机车道、人行道、自行车道、快车道的速线，由每小时80公里降到40公里，如果平均风速达到10级，就全桥封闭禁止通行了。提醒大家台风期间非必要避免外出，出门前可以透过像是警广、 CMS 资讯、 iPolice 推播及相关交通资讯平台查询最新路况还有封桥的资讯，并且呢预留充裕的行车时间，降低天后对行程所造成的影响。
1: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亚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了1011.74点，来到67830.7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5.12点，来到7291.9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2.45点，来到24057.01点。上证指数下跌65.7点，来到4036.59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2.15，兑换人民币4.713，兑换港币4.077，兑换日元0.1963，兑换欧元36.64，兑换澳币22.23，兑换英镑43.03，兑换纽币18.34。
2: Like an island in the sky. In order not to disturb its calculated orbital chart, we lined up 2,000 feet parallel to it. The only way to get there was to float through the terrifying void between us.

时间来到下午的3:22，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在6月30号已经登场了，今年活动邀来了来自于法国、澳洲、比利时、西班牙、印尼、泰国，还有台湾共31组团队，横跨了剧场、社区、校园，还有户外空间，带来了34档的戏剧、偶戏、光影、音乐、马戏、互动展览，还有工作坊等，共169场的演出。等待大小朋友一起来观赏。焦点节目包括了运用视觉设计跟稀有变化的闪亮贵宾犬，还有像探索孤单同理陪伴的月亮找朋友。前进社区则有妇女携手同台的亲子马戏夜爸爸与夜飞飞，拥抱海洋永续亲子音乐会，粉红公主魔法舞鞋芭蕾演出等精彩节目。那户外演出呢，则有音乐故事互动体验为主轴，打造适合亲子共赏的欢乐剧场时光，如明星节度使，融合歌仔戏元素跟数位语言，探讨成瘾跟成长责任的议题，呈现孩子跟大人都能够共感的疗愈育成。另外 Bibo 外星人来袭结合了音乐跟马戏，带领观众思考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跟面对未知的勇气。今年活动特别强化共融和参与，例如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1楼广场的互动展览游戏迷宫，让大家在一座大型半透明迷宫穿梭，探索新发现。还有呢，干美郎敲好玩，除了声音呢展览之外，也邀请孩子在参与工作坊后登台演出，让观者转身成为创造者。这个夏天非常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开启儿童模式，太阳打开呢好奇心，探索丰富的儿童艺术飨宴。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5: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干夫吗？
4: 哈，哪个是倚天干夫？
5: 就是神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铺面站查询哦。
6: 七届干夫人显现后，果然照顾不是神。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好，这边有个讯息一定要提醒大家，由于呢巴威台风来势汹汹，为了防患未然哦，以大众安全作为首要的原则，原定呢在7月10号礼拜五上午10点，在中山堂办理的2026历练台北夏日演唱会的实体锁票活动，我们会延期哦，会延期到下个礼拜一，也就是台风走了之后哈，礼拜一上午的10点，地点呢同样在中山堂正门原来锁票地点哈，搭捷运呢在西门5号出口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另外呢，在线上锁票部分，就原定时间啊，一样是在 KKTIS 这个部分呢，7月10号礼拜五上午10点正常的开放锁票，提醒大家。好，由于呢这个台风可能来袭，那在今天呢我们特别要先来播放一下，就是呢我们原本礼拜五的单元，因为担心明天可能节目会做一些调整，所以呢我们先来听听在这个礼拜我们的电影单元要介绍的是揭秘日，还有玩舞，也就是玩具总动员第5集。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呢在我们的旧爱聊电影的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

0: 空中，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前阵子上映的《揭秘日》哦。好，来欢迎麦嫂，麦嫂您好，
1: 西雅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好，这个是大导演 Steven Spielberg，
1: 史宾阿皮伯，
0: 阿皮伯。好，他的科幻电影哦，在6月12号就已经上映了。他是以幽浮作为真相公开的核心概念哦。然后呢，他拍的坦白说其实是蛮不错的哈、哦。这里头也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比方说这个艾米丽布朗哈、哦，那女主，然后克林佛斯啊这些人。好，这个重点就是这部电影据说很多。其实里面的东西是真实改编的嘛，对不对？包括女主一开始那个大家看到预告，就是那女主角好像讲那个外星语，有没有
1: 人肉麦克风？
0: 对对对，其实那个也是据说是在1977年发生在美国的真实的事件，只是说不太一样的是，这个女主好像后来在真实的部分版本，是我知道的部分是她有被带到某个地方去，然后呢看到很奇怪的星球的一个环境，然后呢也看到了一些非常奇特的一些过程啦，就是他后来觉得他自己可能跟被外星人做了些什么事情。 Anyway， 这部电影哦，揭秘日，麦嫂你看完之后，你觉得 Steven Spielberg 把它拍成只是一部科幻电影吗？还是说他其实真的有想要揭秘什么？因为我们呼应到川普先生前阵子不是公布了吗？
1: 去年啊，
0: 去年有三个外星人，对不对？种族嘛，小灰人，然后还有一个是跟我们一般人长得很像的比较漂亮的人，还有就是什么另外一个什么忘记了。
1: 我觉得他这次让我有点小失望，应该这样
0: 哦。真的吗？
1: 因为我好期待这部电影，从去年预告片前导一出来我就超级期待。
0: 嗯，
1: 我觉得第一点啊，因为大家其实对于外星人揭秘这件事情已经心里有谱了。
0: 嗯，
1: 就是刚欣雅讲了去年的那个国会的听证嘛。
0: 嗯，
1: 那我们一直在期待今年会有更详细的报道、啊、
0: 还没有。嗯，
1: 对啊，听说解剖啊什么东西，罗兹威尔那些都是真的啊。
0: 对，
1: 然后奥巴马你这个人他在外面一直放炮，每个人都说你在当总统的时候你都不讲一讲、欸、
0: 是啊。
1: 那川普这个人肆无忌惮嘛，他说他要去解密、谁杀了甘乃迪、金恩博士、那再来就是这个外星人的档案、拜托我们早就都知道了好吗？
0: 是啊，
1: 所以史皮伯在前面电影的一个多小时都在故弄玄虚、就是啊，主角啊 George O'Connor 他就是带了档案，然后就跟他的女朋友 Eve Houston、一直逃一直躲一直逃一直躲、然后 Colin Firth 在后面一直追，然后他有掌握了一个外星人的机密科技，握了一根棒棒，好，就直接可以 WiFi 传输，就可以注入到你的灵魂。
0: 我好想要那一
1: 只、借由你的电视。对，那我觉得说你这东西不是有新意的设计，没有啊。然后就安排了一些外星人化身成小动物，然后就把两个小朋友带进去，然后偏偏都是白人。所以现在怎样不 DEI 也是算了，你要玩这么没梗的东西、这人家30年前 X 档案就玩过了、
0: 所以其实根本就没有新意。
1: 对啊、
0: 可是还是卖
1: 得很好，孩子的视角，因为孩子的视角之前都有 ET 啊、然后后来你跟 JJ 亚伯拉罕的超级八，我没有没有脏话，那个电影就叫超级八，
0: 对，
1: 也是这样，就从小孩子的视角嘛。我就觉得啊，我都来了，你给我看这个。
0: 你这样讲的话，大家都不用看啊，就还没看的人都不用看。
1: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你对外星档案这些东西，然后你很相信史皮伯的功力的人，可以去看啊。因为真的，我觉得亚兰姐哈，艾米丽，她这找她像陈亚兰的哈，艾米丽布朗特演的
0: 有吗？她哪有像陈亚兰呢？
1: 有了，大家都叫亚兰姐啊，有像啊，
0: 真的吗？
1: 陈亚兰也 cos 过她，然后 Prada 恶魔，她首映，她说：“哎、今天我主演的，
0: 哎呦，
1: 演的真好哎、欸，
0: 是她演的，
1: 她救了整部电影哎、欸，
0: 真的哈、她演的真的很好。其实我看到预告的时候，
1: 而且她要切好多语言呢、欸。”好在他没有讲国语，他讲、
0: 所以他真的都是学那些语言哦，
1: 哦，
0: 厉害厉害。但是呢，有人会把它放在跟那个第三类接触。第三类接触，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当时也是这个阿皮伯，我一直阿皮伯被你影响 ，Steven Spielberg 他最早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外星代表作。然后那部片子，我到现在其实都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印象，真的很好看。你如果把它，我这样
1: 1978年，
0: 对对对。这部电影这个经典作品，你如果把它放到跟揭秘日来相比，你觉得我们先从这个特效方面来讲，你觉得那个比较上来讲，应该是现在特效一定更好啦、是不是特效更好？
1: 经过那么多年了，
0: 对。但是如果我们从故事的一个编排来讲，第三类接触是不是比较好？
1: 因为它有开创性，嗯，所以大家已经没有预期说哇原来是什么东西，然后进去之后就整个被吓到，嗯，因为之前它就是大白鲨嘛，嗯，那突然一整个进阶到高科技，嗯，然后再加上因为它那时候视觉当然是顶尖的，因为已经有星际大战啊这些的洗礼，

0: 所以观众那一阵子对这样的题材是非常有兴趣的。
1: 嗯，
0: 那现在胃口养大了啊。
1: 对
0: 对啊，你看他在上映之前还有后世，欸，那明明那个技巧是很差的，
1: 是
0: 观众超买单，欸，所以我们现在要吃的是重口味的，然后又很偏门的。
1: 嗯，
0: 可是这一次我觉得端出来的东西就是
1: 就还好，
0: 重，那没有很偏，
1: uh-huh，
0: 所以有点可惜啦。
1: 是，你觉得如果他要演的话，可能因为其实最后那个结果的部分，我觉得，
0: 哎，我觉得好烦，你干嘛停在那么尴尬的地方？
1: 嗯，
0: 我第一天就看哦，而且我是去大巨蛋秀台，我跟我一个朋友去看的。
1: 哦，
0: 那他很少进电影院，我是几乎
1: 大巨蛋那
0: 边
1: 有电影院哦，
0: 有啊，大巨蛋秀台啊，非常赞，一定要看。
1: OK，
0: 哎，整栋大楼3亿多去盖的，你看，而且是在马路边，捷运出来就到了。
1: 他的那个音响效果好吗？
0: 好到爆，
1: 赞哦！哎，我还没去过，我们已经岔题，
0: 他人家已经开幕那么久，然后呢，那时候整个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你就这样就看几顾威哦。然后我朋友是很开心说啊，好多想象哦，没有，就有点像是衔接我们后面要讲《玩具总动员五》。也是这样，没有悬念。
1: 好，真的吗？
0: 怎么这样？
1: 你讲完之后，我本来想说，之前很多人在那个，你知道，很多人在那个，
0: 但是本频道没有要泼冷水，我只是说你想看就去看，你看完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
1: 哦，OK， 好，
0: 那因为我们是一路跟着《玩具总动员》长大的嘛，
1: 嗯，
0: 像我跟欣雅年纪差不多，我们小时候都还有纸娃娃，有芭比，现在孩子没有啦，就手机、平板在滑，
1: 我现在都还有时候都还想要去买纸娃娃，我又岔题。
0: 对呀，啊，可是问题是，你看我们那个年代，我们跟我们玩具是很有感情的，
1: 嗯，
0: 然后所以你看那时候1995年开始皮克斯有这个动画之后，
1: 嗯，
0: 就觉得那就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啊。
1: 嗯，
0: 那我真的觉得它停在第三集就好了。
1: 所以你觉得好？
0: 从火葬场把玩具救回来，
1: 各位朋友，
0: 这样就好了。
1: 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已经转到了玩五哦，《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哦。大家，我们已经没在聊揭秘日哦。所以你觉得《玩具总动员》第五集，你真的觉得它就停在第三集就好了？
0: 我现在有点狗尾续貂，
1: 真的，哦，
0: 因为就是安迪长大了就把玩具给巴尼。
1: 对，
0: 那巴尼在第四集有去幼儿园，就有面临到同侪压力啊什么，然后自己做了玩具，他就是用叉子做一个 forky，
1: 嗯，
0: 所以他回来跟他的玩具怎么相处，是在讲这种，就是有点像是移民啊，好，或是文化冲突这种。
1: 哦，
0: 可是我觉得他已经讲不下去了，
1: 嗯，
0: 因为你看移民各种问题，皮克斯已经有非常多的作品都在讲，
1: 对，
0: 好，然后再来进到第五集就更麻烦了，
1: 嗯，
0: 因为孩子长大了会玩平板了嘛，又开始了，
1: 嗯，
0: 所以当初 Andy 面临到的问题 ，Bonnie 也遇到了，
1: 嗯，
0: 所以这群玩具们又开始有自我认同的问题，
1: 嗯，
0: 就会觉得说好像一直在老调重弹。
1: 所以拍不出新意。
0: 对，然后呢这次又加进来一个，就是 Bonnie 想要跟他的朋友们做朋友，所以他的平板就帮他 AI 大数据找了一个朋友，就他们那群人就是见面只滑手机啊，不交流。
1: 哇，他很厉害，欸，其实那你这样有讲到一个重点，至少人家把 AI 这件事情影响到我们的，就是连玩偶都被影响生活这件事情放进来了。
0: 可是他其实第三集就有了。
1: 对啦对啦，有啦，但
0: 就社群平台这些啊，
1: 但第五集他讲的更明显了。
0: 对，那因为你看这些玩具是有意识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假定是不是他们就是 AI，
1: 嗯哼，
0: 因为小孩子会搞不清楚啊，
1: 嗯，
0: 这些玩具会讲话会有思考啊，所以跟 AI 有什么差别，嗯，
1: 也是，哦，
0: 对啊，就变成他的角色设定尴尬，
1: 嗯，
0: 因为他又不是像自由梅根他毛起来就是一个 AI 玩具，
1: 嗯，
0: 这不是嘛，你就是假设玩具有自己的思考会动啊，
1: 嗯，
0: 然后就变成他来了一个邻居是有色妹妹，
1: 嗯，
0: 然后因为他就是家里是农场，所以他也是有点社交障碍，
1: 嗯哼，
0: 然后就 AI加上玩具，他们要通力让这两个小朋友血塞，
1: 嗯，
0: 就是这样的故事，
1: 嗯，
0: 那中间就是跑老梗啊，就玩具到跑啊，搭便车啊，
1: 嗯，
0: 能飞的就飞，能跑的就跑，
1: 嗯，
0: 然后有马就去搭，就这样，
1: 嗯哼，
0: 啊，我这样讲是不是故事说完了？这整部片就是这样。
1: 所以我们刚刚今天介绍这两部，
0: 不要伤心，
1: 揭秘日更，
0: 我真的觉得你们要再加加油。
1: 像玩五这两部片，你感觉起来你就大概只有给60分呢，欸？我这样听下来就是60分。
0: 我觉得加个10分好了，
1: 哦，好了，70分，
0: 嘿，
1: 好。
0: 但是我真的觉得现在的观众哈，
1: 嗯，
0: 应该没有办法这样子就打满分呐，啊，因为我们真的看太多了。
1: 嗯，对啦，这个
0: 很难伺候
1: 大家。大家如果长期听到我们的单元应该知道，就是因为麦嫂看过的电影真的可能有千部，哦，我不知道有没有千部，但至少500部一定有吧，
0: 欸，应该有千部，有啦，
1: 有千部，
0: 从5岁就开始在看，
1: 对，这很恐怖，
0: 那时候没有分级制，我们都乱看，
1: 而且 不同的就是大家你知道吗，就是像我们一般在看电影，我们看完其实坦白说我们就忘光光，几乎忘光光，那会让我有印象的电影基本上是要真的演得很好，就是我个人觉得很好啦，啊，我不敢说，因为这个是很主观的事情，但是像我们这种电影达人的话，他可能就必须，也不能讲必须，就是你们可能就会记得住哈，这个蛮厉害的，这是你们特异功能，这也是外星功能的一种。
0: 我跟你讲，最主要是这样，嗯，你要关键字连结，
1: 嗯，
0: 那因为我已经有资料库了，比如说什么题材什么题材，
1: 哦
0: 哦，所以

0: 细节可以看麦嫂俱乐部 YT
1: 好，这个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这个麦嫂俱乐部那个 YouTube 来看一下。倒是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两部就是揭秘日跟这个玩舞这两部的电影哦，这一部呢这个2026年的玩舞呢这个 3D 电影，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是连续的部分，它当然有一些故事是连续的哈，但是呢你就可以看到这种第五集的话其实就是帮你我觉得看了之后就觉得他就是只是沉迷这种平板电脑故事，坦白说我也觉得有点乏善可陈啊，就是说这部电影有点可惜哦。所以常我常常在讲说这个迪士尼或者是这种动漫的东西哈，他如果前面的故事要跟后面扣的话，他基本上其实要想好，这是跟我们上一次提到就是编剧在编东西的时候他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不然的话后面会真的不知道写什么，已经写不出来的话观众看了就会觉得很难过，因为前面呢已经带给他们无限的遐想，然后最后端上来的你就像我们讲这个大家的胃口被越养越大，所以呢如果你没有拍出新意的东西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很失望。
0: 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无可厚非啦，因为现在其实观众们都会自己做功课，然后再加上 AI 出来插你脚，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创作者不简单，
1: 真的，
0: 但如果一旦创作出来我还是会进去看，
1: 是
0: 看完之后我们再给他建议嘛，而且我们都是良性建议啊，我们又不是酸民，
1: 对
0: 大家加加油。
1: 好，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建议大家就是你在看揭秘日之前你不妨再回去看第三类接触，第三类接触的话他感觉是比较温馨的，因为当时这个外星人其实他没有给带来人类什么恐惧的感觉，但是揭秘日我觉得因为我还没看好，但是这个里头的预告其实会让大家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感觉外星人好像就是如果真的来的话要攻击我们，倒是我觉得倒是也不会，因为基本上这些生命其实都是独立的，我想他们有各自的生活空间，不管是川普公布的那三种外星人哦，我只记得两种，一个是小灰人一个是蜥蜴人，我现在想起来了，另外还一个是长得跟我们比较像比较漂亮的人，好应该是卯宿星的那边的人吧，好 anyway 不管怎么样就是揭秘日跟玩舞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但是呢你可能就我们的观点就是期待可能不要太高，好，免得失望比较大。好，这是推荐给大家的揭秘日跟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好，完全不一样感觉的电影，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麦嫂在空中的分享跟推荐，谢谢你，
0: 谢谢欣雅，谢谢大家。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7公里观音山前外侧有抛锚车，国道1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汐五五股转接到出口车多，回堵有30公里哈，到30公里这个地方哈，不是30公里。另外呢，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25.5公里哦，过沙仑内侧外侧有掉落物，提醒大家。此外，在中山北路通河街口、中山北路往南圆山隧道口这边有事故发生。没有啊 ，Before you say goodbye， 休息，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倒霉鬼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涯留言屋，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1: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倩，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倩哦。
0: 啊，念错我？
1: 系啊，
0: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影、图文、老相片了的督导，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各位听众，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坍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台风跟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是多云到晴，晚上开始中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0: 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6到30度。强烈台风巴威呢，在今天下午2点半，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它的海上台风警报。目前最新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920公里的地方，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1公尺，相当于16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63公尺，相当于17级风以上。7级风暴风半径有380公里，10级风暴风半径有180公里。目前以每小时20转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进行，预测在明天下午2点的中心位置会来到鹅銮鼻东方大约550公里的地方。根据最新资料，目前中心在鹅銮鼻东南东方海面向北北西转西北移动，对于巴士海峡、台湾南部海面还有台湾东北部海面都会构成威胁。而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从今天到明天晚上，兰屿、绿岛、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澎湖县、金门县还有连江县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速呢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几率，请民众特别留意。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3点不漏哦！
0: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10，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大跌了379.80点，收在45354.61点，成交金额9443.41亿元。三大法人呢，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393.93亿元，自营商卖超了76.71亿，投信买超了154.10亿元，外资跟陆资卖超了471.32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先来提醒大家哦，由于巴威台风呢来势汹汹，台北呢北捷油气公司表示呢，猫缆跟儿童新乐园明天还有11号全部暂停营运，确保大家的安全，进行防台工作。台北市立动物园则表示，11号夜间延长开放也是暂停一次哦。由于气象署已经发布了强台呢巴威的海上台风警报，预估在明天清晨会发布陆上警报。白天各地沿海都有8到9级甚至10级的强阵风，晚上到十一号呢是风雨最为剧烈。好，那么北捷已经表示了，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还有进行防台作业，

猫缆跟儿童新乐园明天礼拜五还有礼拜六全部不会营业，12号呢会看天气状况再来恢复。另外呢，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考量台风的影响，在11号也就是礼拜六晚上的夜间延长也是暂停一次，当天的相关活动全部取消。好，我们来看一下台达电的营收哦。台达电在9号公布了6月份营收 656.03 亿元，月增 11.3%， 年增 55.4%， 创下历史新高，主要受惠于 AI 相关电源还有散热等出货的带动。其中呢，台达电第二季营收以 1832.57 亿元同步改写新高纪录，季增 15%， 年增 47.7%。 台达电呢，累计今年上半年营收 3426.09 亿元，年成涨41%，台达电今天股价收在1880元，下滑了5块钱。法人看好呢，台达电受惠 AI 需求提升，带动 ACDC。好，带动了 ACDC 电源大幅成长之外呢， CSP 客户在新一代 ASIC 伺服器平台采用 DC 的这个电源模组，也将成为另外一组的成长动能。另外呢，这个辉达主导的800 VDC 进度提早一年，预计今年生产出货。那另外呢，正负400 VDC 也会在今年出货。至于在散热方面呢，这个水冷散热呢，2026年营运维持成长的趋势，提供参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停假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行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新台币呢，今天收盘收在32.178元，重贬1.46角，成交金额22.62亿美元，提供参考。来看大同的营收，受惠电力事业群出货的畅旺，加上集团子公司订单，还有专案认列同步迎来高峰，带动了6月份单月合并营收冲上了52.93亿元，不仅写下了近三十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更是近年来单月营收首度突破50亿元大关，月增幅高达47.77%，年增16.64%，呈现呢年月双增的成长力道。大同累计今年上半年合并营收245.02亿元，年增4.03%。公司表示，6月份营收大幅攀升，并且创下近年来单月次高，主要受惠电子事业群配合客户交货排程的顺利，加上集团子公司订单挹注跟专案进入认列的高峰。从各事业群来表现看呢的情况呢，大同说明核心电力事业群6月配合海内外客户排程的需求，出货进度畅旺，推升单月营收，缴出了双位数的月成长表现。其中呢，又以重电事业体扮演冲锋角色，出货动能最为强劲，单月份营收增幅呈现倍数大咬进。大同指出，公司重电产品交期优于同业，是开拓市场的关键强项，目前正积极运用集团内部丰厚资源进行跨单位的整合，扩大跟竞争对手的差异化的一个优势，以争取更多海内外电网基础的建设商机。而展望下半年营运，大同对

对于集团营收获利维持审慎乐观，公司表示电力核心事业群在五月期间接连参与美国还有日本的大型电力设备展，已经成功对接当地的客户需求，不仅变压器马达等核心产品的外销订单涌现，目前也已经陆续排定生产时程准备出货。在国内市场方面，大同强调在企业客户对于电力调度还有节能设备的需求加持之下呢，重电产能利用率将维持在高档。随着集团子公司订单还有既有的专案持续的推进，下半年营收动能无虞，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亚洲开发银行在礼拜四发布了最新版的亚洲发展展望报告，大幅上修了台湾在今年经济成长预测到 9.5， 居先进亚洲经济体之冠。全球 AI 热潮持续，渴望支撑出口的成长，并且带动 AI 基础设施还有硬体投资，是这一次呢上修的主要原因啊。新预测值比四月份预估的 7.6 高出 1.9 个百分点，出口还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第一季出口年增 35.8%， 其中科技产品出口在2025年第四季大增了 81.4% 的高基期之下呢，今年第一季在净扬76。那么薪资调升跟股市的上涨也支撑民间的消费，2027年成长率则维持4%不变。因预期全球 AI 需求将逐渐的回到正常， ADB 也将先进亚洲经济体2026年的成长率呢，由四月份预估的 2.2 上修到 2.6， 其中台湾居首，新加坡 3.2， 香港 3， 南韩 2.6， 澳洲 2.0， 纽西兰 1.6， 日本只有 0.7。 至于亚洲开发中的经济体， ADB 预估2026年经济成长率是 4.9， 高于中东冲突期间特别更新报告预估的 4.7， 但还是低于四月发布常规展望时预估的 5.1 哦。随着这个油价还有供应状况逐步的趋稳， ADB 预估2026年通膨率是 4.3， 低于4月份特别更新报告预估的 5.2， 2027年渴望放缓到 3.4。 尽管亚洲经济前景略有改善，但风险还是偏向下行，包括了中东战事又再度升级，能源市场持续的动荡，金融环境的收紧，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进一步的恶化。报告当中也指出，航运路线中断跟声音现象等极端天气可能冲击到农业生产跟贸易流动，进一步推升食品的价格。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2: 唐公要给青傻逼爱吃困难吗？
3: 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烟油含有可能浓烟依托米子，违背祖玛典，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烟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烟，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骗到的，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7月9号星期四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强台八威明天晚上到周六影响最为剧烈，各地豪大雨。明天白天开始，北部、东北部雨势就会转强。国军要保护人民，赖清德说，面对敌对势力，天灾都是如此。台风八威逼近，蒋万安表示晚间8点宣布是否停班停课。美伊冲突再起，牵动了能源市场。经济部表示，油气供应无虞，冬季备案已经就位。事隔583天，首次判决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妨碍逮捕等罪，判刑7年徒刑定谳。强台八威明天接近，中央气象署下午2点半已经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八威台风明天晚上到周六是影响台湾最为剧烈的时候。明天白天北部、东北部雨势转强，有大雨或豪雨。明天晚上到礼拜六降雨最为显著，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北部地区、中部还有东北部山区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台风八威下午2点钟来到了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92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转20公里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进行，暴风圈明天将逐渐影响到台湾地区。强台八威来势汹汹，下午发布了海警。总统赖清德上午到了陆军兰阳指挥部视导灾防准备情况。总统表示，国军要保护人民，面对敌对势力的挑战更是如此，天灾来临也是如此，勉励官兵做好防灾准备，让灾害可以降到最低。强台八威海上警报已经发布了，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原则上呢会在

晚上八点宣布隔天是否停班停课，并且会以整天作为原则，同时呼吁民众明天还有十一号礼拜六非必要避免外出，尽量待在家中。蒋万安下午前往信义区信义路五段的陈沙池视察，在会前被媒体访问表示，原则上按照惯例在北北基桃四县市讨论，考量台风动向跟预估雨势风力之后，晚上八点宣布隔天是否停班停课。他也重申，如果停班课一定是以整天作为原则，同时也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要外出，尽量待在家中。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伊停火已经告结束，市场忧心和墨兹海峡周边冲突升高，恐怕再度冲击到全球能源供应链并推升油价。对此，经济部表示，能源应变小组持续掌握中东局势的发展，目前国内油气供应充足，冬季需求也已经完成存量的盘点，还有采购的规划，相关应变方案都已经备妥，可以确保国内能源可以供应稳定。南韩前总统尹锡悦今天在大法院因为妨碍逮捕、滥用职权、妨碍行使审议权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定谳，这也是2024年底紧急戒严令风波之后，事隔了583天，大法院首次对尹锡悦做出了判决。根据韩联社报道，尹锡悦在2024年底发布了紧急戒严令风波之后，以涉嫌妨碍执行逮捕令等罪名遭起诉，大法院第三庭今天针对他因涉嫌特殊妨碍公务执行、滥用职权、妨碍行使权利等罪名维持二审的判决。

路况即时报。好，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 0.5 公里哦，这个地方中间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好，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现在车子比较多，好，今天下午好像蛮多车祸，请大家行车请注意到间距的安全。送上朱尔的歌声 To Become One， 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1: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条行事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1: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0: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2: 啊哦，年纪轻了，健态，不是子，勇敢神啊！
3: 不是少，你有谈过倚天功夫么？
2: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3: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人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不漂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查询哦。
4: 七家的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台风豪雨时，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6: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今天是7月9号，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大家都很关注台风啊，那海上台风警报是已经发布了啦，齁，在刚刚2:30，第一报就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所以接下来大家严阵以待，不要掉以轻心。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给你很多关于台风的动态讯息咯。第一首歌来听 Alec Benjamin， 这首歌叫做 Must Have Been The Wind。 歌曲过后节目正式开始。

0: 傍晚的5:04，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啊。台64线东上0.5公里过八里二到八里前呢，这边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要留意喽。国道3号北上46.8公里，这边树林前内线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再来，在台北市百灵桥往西，这是重庆北路出口啊，目前说是车子还蛮多的状况。台65线呢，南下板桥往土城一方向，这边车多。还有台65线北上泰山往五股交流道也车多。台64线东上观音山隧道车多，还有台64线这边板桥往中和东上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往西中和往板桥目前同样是车多的情形。那今天呢，因为海上台风警报已经是发布了嘛，那刚刚外面的天气，我来的路上还算是艳阳高照哦，所以可能有一些不知道啦，就是朋友们可能会早一点想说哦，趁现在天气很好，赶快回家，对不对？赶快下班，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有一些雨势的状况，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台风动态。好，回家的路上虽然现在太阳很大，还是有一些夕阳斜射，可能让眼睛不太舒服，注意安全啦，好不好？那如果说明天还是说晚上开始，如果就有一些雨势的话，也记得哦，真的是没事不要出门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气象署呢在今天啊发布强台八威的海上台风警报嘛，那也提醒说会对这个巴士海峡东南部和东北部的海面造成威胁。预估在明天暴风圈开始会影响台湾，白天各地的沿海有8到9级甚至10级的强阵风，晚间到11号、到明天、后天、到后天风雨是最为剧烈的时候哦。特朗普中央气象署也说了，强台八威下午2点钟啊，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920公里的一个地方啊，那以每小时20转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来进行，中心气压925百帕，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每秒51公尺，7级风平均暴风的半径380公里，那10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有180公里。气象署预报。

员林伯东。在下午呢，台风警报记者会中就说了，预计明天八威的暴风圈就会逐渐的影响到台湾，明天晚上到十一号就会是八威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期间。那林伯东也指出啊，目前海气的条件对八威不利哦，强度稍微减弱，但它还是个强台，暴风的半径为是380公里。那今天八威持续朝台湾来靠近，在明天下午哦，它就会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了，跟台湾的陆地交互作用之下，不排除啊路径会更偏北，但也有机会呢会更靠近台湾，所以预计12号哦逐渐远离台湾。风力的部分呢，林伯东表示，明天白天各地沿海会有8到9级甚至10级的强阵风，那明天晚上到十一号白天各地都有9到11级的强阵风，尤其啊这个桃园以北，还有宜兰、马祖、兰屿和绿岛等地区的强风会特别的猛烈。十一号晚间会稍稍减弱，那12号台风远离才会缓和。林伯东也说，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雨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明天10号啊，白天的北部、东北部雨势转强哦，有大雨或豪雨哦。那明天晚上到11号，下雨是最显著的。北部地区跟中部还有宜兰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12号虽然台风远离了，风雨渐缓，那不过各地还是要留意这个间接的阵雨啊。林伯东也提醒啊，目前台东有6公尺的浪高，那今明两天在北部、东半部的沿海啊，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容易有长浪发生。台湾附近各个海面的浪高也会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尤其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沿海要防6公尺以上的巨浪啊。好，来听到的是伍佰演唱的《晚风》。

好啦，关心完台风的消息，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油啊，最近就是油品事件了。针对这个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呢，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他接着说啊，会协助消费者进行团体诉讼，退货呢也会采最宽的标准。那下午就会找经济部、卫福部来讨论这个退货准则，还有具体的做法，希望让民众从优、从速、从简得到最大的保障。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偏比超标的事件呢，持续引发关注。陈时中在行政院会后记者会中就说了，政府会协助消费者团体诉讼，并且以卫福部食安基金补助相关的费用。退货方面会站在民众消费者权益的角度，采最宽的标准，不管是有消费凭证、有使用过的容器等等，退货呢，这个都列在相关的要求当中。陈时中说，行政院长朱荣泰也要求他今天下午找经济部、卫福部来讨论呢退货准则跟具体的做法，要让民众从优、从速、从简得到最大的保障。那针对中联现阶段停产呢，是否会影响市场油品的供应还有价格呢？陈时中说，目前有四大国产的食用油脂精炼厂，中联不是唯一一家，会请其他三家厂商积极配合供应。那另外还有其他原料与进口等相关的油品，这次事件呢并不会造成缺货。媒体就追问了，那这个业者投保产品责任险是否适用消费者理赔呢？卫福部长石崇良说，食品业者具有商业登记、公司登记、工厂登记、税籍登记，都要投保产品责任险。产品责任保险启动跟理赔范围会是保单约定跟事故的原因、事实有不同，不过这次会建议产险业者是从优从宽的来认定。卫福部食药署长江志刚也补充了，会协助消费者每一和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那么相关费用补助依食安法规定，由卫福部食安基金来支应。消费者持发票、收据或其他足以证明购买的这个消费凭证，或是你所购买的商品，都可以来办理退换货。好，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吧。这是来自巴斯蒂乐团的《Oil on Water》。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张三李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电台，
1: 台北广播电台
0: FM
1: 93.1
0: AM
1: 1134。

好，那讲到这个油的事件啊，中联油品的致癌物苯并芘超标案哦，大家都很关注嘛。那卫福部就有说到说，中联四五月制造的油品呢，都出现了不合规的产品啊，这两批问题油品都要全面下架。而中联四到六月制造所有油脂制品，第一层和第二层食品都要全面预防性下架，而且必须要在明天中午12点前来完成。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一共1300公吨流向了泰山、福寿还有福茂等等。卫福部二号要求业者下架回收第一层涉案的产品，那四号又要求预防性下架原型油品以及使用受影响的油品含量20%以上的加工食品，七号则宣布未达20%的加工食品也需预防性下架。沈荣亮今天在行政院会后记者会说明说，整起事件最初啊，南桥5月13号发现超标的情形，但是一直到6月30号他才通报了主管机关。因此卫福部接获通报后采取这个一系列作为，包括了第一层直接去中联提供油品的三家厂商泰山、福寿跟福茂，所有的产品都在7月3号完成下架。至于由泰山、福寿及福茂提供再下一层360家业者涉及的401项产品，也都在7月8号完成下架了。石崇良说，相关就职的部分哦，除了减调继续侦办，中联内部通报为师与内部的管理问题，主管机关对于相关违反食安法通报要求等，也都已经开罚了。石崇良表示啊，6月30号接获了南桥超标通报，后来也确定了这批是有问题的油在4月制造的。7月7号晚间，泰山再度通报油品，那最终发现是中联5月制造，那也就是中联4、5月制造油品都出现啊、分别不合规的产品，而且内部自主检验之下呢，跟下游检验的结果是不太一致的。石崇亮指出，为了保障民众最高的食安要求，没有妥协的余地，所以今天就宣布了这两批问题的油品必须要全面的下架。那至于中联制造4到6月所有的油脂制品呢、包含第一层跟第二层食品也都要全面预防性下架，而且所有的下架要在明天中午12点前完成，直到经过考验确认安全无虞才能够恢复贩售哦。

这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歌，叫做《后来》。好，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大台北的声音。在那之前，来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歌曲叫《飞鸟》，等我一下哦。

0: 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傍晚的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主持人尚恩。台北市啊，民水路325号北安国中前哦，这边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据了内侧车道，要请你注意了。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国道1号南下内湖入口，所开始有车多的状况喽，以及国一北上33.8公里五股前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请留意。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目前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商业地则消息，面对高龄人口持续的成长，以及呢极端气候带来的这个天然灾害风险呢，台北市社会局积极导入智慧科技，创新推出了灾害预防 AI 语音关怀服务。透过人工智慧的 AI 语音外播技术呢，在天然灾害发生之前，及时掌握长者生活需求和安全状况。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社会局表示，台北市灾害预防 AI 语音关怀服务在114年度持续办理试办及系统优化作业，透过多次情境测试及长者使用回馈、精进语音辨识、对话互动及需求通报机制后正式上线。
2: 您好，亲爱的长辈，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台风期间请特别注意安全，若您有需要协助请说有，不需要请说没有，将由人员再与您联络。
3: 没有。
2: 提醒您，风雨变大时尽量不要外出。
1: 有别于传统人工逐一拨打电话方式，灾害预防 AI 语音关怀服务可在短时间内同步完成大量关怀作业，及时搜集长者回应资讯，并可将有需求或高风险个案迅速转介老人服务中心及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等单位追踪处理，大幅提升灾害期间的服务效率与应变量能。秘书欧家俊说，
4: 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创新推出灾害预防 AI 语音关爱服务，与台风、高温、低温等天然灾害发生前，掌握长者生活需求与安全状况，打造更及时、更全面的社会安全照顾网络。
1: 社会局表示，截至6月底，北市列册独居老人共计10504人，除了科技关怀外，因应

强台巴威来势汹汹，实体防台准备同步落实到位，包括通知各社福机构加强防台巡检，备妥充足防御物资与手电筒，完成沙包堆叠等防汛工作，并定期演练后送机制，如遇紧急状况将依计划安置及因应，市府相关单位也会及时提供积极协助。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关心你。
1: 金志娟的歌，有人关心你。好，为了要舒缓台北市承德路尖峰时段塞车这个问题啊，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宣布了7月29号开始啊，承德路和市商路口正式启用这个新路型管制。那北往南方向调整变成这个机车空间变大，汽车绿灯变长，然后取消了北侧的行穿线，行人要改到南侧两段式穿越，预期可以大幅提升车流疏解的效率，也提醒用路人注意一下现场标志标线还有号志变化通行。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北市交工处指出，承德路5-6段目前尖峰时间车流量相当大，加上未来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发展，预期交通量还会持续攀升。虽自6月2号起缩短调拨车道长度，有效改善上午尖峰南往北车速，但下午尖峰北往南方向过福国路后，仍因汽机车分流、号志管制等因素，导致车流容易一路回堵到阮桥接口。为彻底打通交通瓶颈，在评估该路口东西向车流较少且原本行穿线使用率偏低的情况下，决定将机车族空间变大，汽车族绿灯时间变长，

0: 并大幅整合行人动线。管制设施科科长许全伦说，
1: 那我们会把一个往承德路的汽车车道呢，或我们会改成就是机车车道。那在这个路口呢，北侧的行穿线我们会刨除掉，把它整合到南侧。那南侧部分我们会做行人两段式的穿越，所以呢，在整个绿灯时间的部分，我们也会调整成给汽车做使用。那我们预计呢，这整个疏解效率的部分呢，机车的疏解效率可以提升到2倍，汽车的部分我们可以提升37%的一个疏解率。
0: 交工处表示，这次承德路市商路口的车辆与行人管制方式变动较大，相关调整预计在7月29号完工启用，呼吁行经该路口的驾驶人务必减速慢行，依现场最新的标志标线与行车导引线行驶，行人也务必配合号志指示，利用中央庇护岛进行两段式穿越，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48，我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个台风八威逼近了、台北市水利工程处从上午10点开始呢，就启动了这个河滨设施的撤离工作。观光传播局2026大稻城夏日节蜘蛛人主题装置物，还有河岸灯饰也暂时撤除。台北市长贾文安陆续前往文山区锦华街128巷视察边坡的防台准备情形，以及信义路5段的沉沙池，还有内湖阳光抽水站的视察防汛准备。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八威台风预估在周五晚间到周六对台北市带来最大影响。水利处依河川管理办法规定，9号上午开始出动大型吊卡车进行河川区域内可移动式的10座码头引桥、2座浮筒码头、139座景观厕所和货柜等设施撤离作业。台北市长蒋万安一早也到文山区视察，包括去年因豪大雨发生土石流等状况的锦华街一带相关防台准备。大地处说明，目前周边已做好4条截流沟，让山坡水顺势流下。
2: 这是我们的经验真正在豪大雨的时候啊，以山区的水沟被淹积的机会很少，因为它流速很快，它其实因为带着泥沙一直往下面。反而是下完大雨以后，流速慢了，本来应该会带着水的，它就会沉降下来。它每场大雨理论上会沉降一些在沟，但是不会影响它的断面。段时间来巡查的时候，如果它有沉积的时候，把它清掉，都是很安全。
1: 此外，7月底将在大稻城码头登场的2026大稻城夏日节已布置在淡五号水门广场、延平河滨公园沿岸及迪化街商圈的蜘蛛人大型装置物及灯饰也暂时撤除。水利处表示，北市因地势低洼，河川排水不易，上游局部降雨将造成河川水位接近高滩地，可能随时执行堤外封闭作业，呼吁民众避免前往河滨区域活动及停放车辆，尤其是淡水河台北桥周边沿线、百林左右岸、河滨公园等地势较低区域。翡翠水库则超前部署，6月底即启动水位调节作业，预估在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前，可腾出9900多万立方公尺蓄洪空间，提供蓄洪防灾，提升大台北地区防洪韧性。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来自 Jason 这首歌叫做《欠处理》。好，接下来呢，还有一则消息要跟大家讲到哈，就是呢，我们台北电台欢庆65周年台庆，7月18号要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以台北流行音乐人的故事为主题，邀请多位实力派还有新生代的歌手，再现台语流行音乐大师的经典歌曲。7月10号上午10点开放网路线上索票，13号上午10点在中山堂现场实体索票。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电台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以1930至1980年代的台语经典五位指标性音乐人邓宇贤、杨三郎、文夏、洪一峰、蔡振南的歌曲，透过王瑞霞、李明德、王中平、曾伟忠、吴美玲五位台语唱将重新诠释苏桂红、乌雅辉、玛丽扎龟、苏博格郎、康秋王、灰纳迪基等20首耳熟能详的金曲，每一个阶段都是台语音乐演变的缩影及历史记忆。
2: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
1: 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全面采对号入座，7月10号上午开放 KKTX 网络免费索票，每人限索取两张，数量有限，索完为止。没有抢到线上票券的朋友，也可在13号上午亲自到中山堂索取实体票券，一样每人限领两张，送完为止。更多活动相关讯息，可至台北广播电台官网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啦，来听到这首歌是 Ed Sheeran 红发艾德的 Sing。 那记得实体取票是下周一啊，毕竟台风要来了，希望大家安全。不过线上索票依旧是明天，好，如果你要线上索票记得手刀啊。好，来听歌吧，待会 BBC News 之后我们会回到1700台北晚报了。

0: 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
1: 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
0: 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老婆，我们烛光大餐计划可能要改变。
5: 为什么？
4: 刚刚我查了台北市防灾资讯网，这次台风暴风圈会笼罩全台。
5: 那你还不赶快去准备沙包、清清水沟，还有固定盆栽？
4: 那你呢？
5: 我要去卖场买些干粮、矿泉水，还有烛光大餐就在家里吃，不过厨房碗盘由你清洗哦。
4: 那有什么问题？淹水树倒打1999，人命关天打110、119，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6:12，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关心台北市中心桥要往三重方向哦，说下桥的地方有施工哎，哇，车多回堵到了桥中段，这个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因为通常你要往三重方向啊，中心桥应该是最不塞的啦，然后忠孝桥啊、台北桥啊，这个应该都不是那么的好走。我没想到连中心桥现在都已经是不好走的了。好，这边消息也是啊，台北桥往三重目前车多啦，好不好？好，另外台北市民水路325号，这是北安国中前内侧车道三辆自脚客车的事故，有通知相关单位处理，目前还没有收到后续的排除消息。

0: 再来台64线往西 23.2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呢，这边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有经过这里务必要留意啦。然后台北市这是南湖大桥往内湖，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哦、今年以来这个台股我想涨势惊人，对不对？就引发了市场有一种害怕错过的情绪。不过呢，央行总裁杨金龙还特别呼吁年轻人不要过度杠杆啊，有多少钱投资多少，否则当这股市反转可能就会受伤更重。杨金龙今天赴立法院财委会就这个股市通膨汇率跟房市多重风险中中央银行中长期的因应策略和政策工具进行一个专题报告。那有立委就有说到，这个台股热络啊，年轻人近期的积极投入股市啊，那央行对年轻人投资有什么建议啊？杨金龙就说投资要稳健啊，不要过度杠杆哦。他说可能他比较传统，他有多少钱就投资多少了。那杨金龙也说近期股市热络啊，也让信用扩张这个议题受到了讨论。那有些年轻人呢是偏好杠杆投资，股市上涨的时候获利当然可能就放大了吧，可如果股市反转他就会受伤哦，投资人自己要有一个风险意识。那有立委提醒说，人工智慧的热潮带来金融市场三大风险哦，资金集中 AI 相关的产业，外资的资金进出对汇市稳定也带来一个挑战，以及呢投资人运用杠杆情形增加，这样情绪升高。杨金龙也说了，国际货币基金、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机构也都提醒了 AI 的估值可能偏高，潜藏风险。那台湾的市场也担心说 AI 是不是会变成一个泡沫，但是这一波股市上涨是有基本面的支撑，那真正需要留意的就是信用过度扩张还有杠杆投资。他强调啊， AI 发展的方向没有问题，那也带动了台湾电子资讯产业的蓬勃发展，是确实有动力的。好，来听这首歌，他是毛不易，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6:18。好，世界杯呢，这个今天开始又要熬夜了，对不对？主办单位证实了，加拿大流行乐巨星 Justin Bieber 小贾斯汀，他要加上史上首次的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演出阵容。整场中场秀演出长度大概是11分钟啊！哇，没有想到吧？世界杯有中场秀啊！之前是超级杯嘛，现在世界杯也有了。根据报道，小贾斯汀要跟 Madonna 还有 Shakira 跟韩国天团 BTS 同台啊。7月19号在美国纽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来举行这比照美式足球超级杯形式的这个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演出。那这场演出是由 Coldplay 主唱 Chris Martin 担任总策划，那这是世界杯决赛首度安排一个中场表演，也让外界关注这比赛中场休息时间是不是会因此延长呢？依据足球竞赛的规则，中场休息时间是不得超过15分钟的。哦，尽管正式演出只有11分钟，但是考量到这个舞台搭建啊，还有拆卸需要的时间，所以休息时间可能会延长。FIFA 去年曾经在同样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办的这个俱乐部世界杯啊，决赛试办中场秀，当时整个中场休息时间就延长到了24分钟，因此引发了部分人士质疑，这可能就会影响到球员的比赛表现。国际足球总会主席因凡提诺他就说了，决赛中场秀绝对是史上规模最大的舞台，预计啊要吸引数十亿观众的收看。那中场秀还会有芝麻街还有布偶历险记的角色登场，来支持 FIFA 全球公民教育基金。那这项计划是希望在世界杯期间可以募得1亿美元的资金，来协助全球的儿童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那 Justin Bieber 也透过声明说，世界杯以其他活动无法比拟的方式凝聚了全世界，他很荣幸可以参与这个中场表演。那更让他开心的是，这项活动已经在协助扩大全球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好，那中场秀主办单位呢，反贫穷倡议组织全球公民创办人暨执行长伊凡斯也说，这是1985拯救生命慈善演唱会以来最多艺人为单一共益目标齐聚的盛会，那渴望成为史上观看人数最多的11分钟表演喽。

Justin Bieber, Where Are You Now? 好啦，世界杯啊，大家还是会有一些遗憾啊，但是也继续往前看了。像 C 罗嘛，还有内马尔嘛，那这边内马尔含泪告别国家队之后说，他要考虑高挂球鞋呢。啊，三个选项了，到底最后会怎么样呢？不知道，不过大家可能还是希望他可以继续踢啊。他三个选项其中一个是效力于桑托斯直到他合约结束，那另外选项是加盟其他的俱乐部，但第三个选项就是退休。传言说内马尔身边的人不排除他可能就这样结束职业生涯，嗯，这样就比较可惜一点了。好啦，这首歌崔子格，你爱看足球，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继续回来咯。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

0: 度。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嗨，大家好，我是翁世涵，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日，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得哟！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2: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诶，勇敢神啊！
3: 不是少，你有唱过《倚天甘夫》吗？
2: 哈，马个嘿，《倚天甘夫》
3: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诶，无法度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人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面站查询哦。
4: 七届的甘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好了，今天特选焦点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关于台风的状况了。好，那这海上台风警报刚刚5:30呢有更新一报哦，它的中心位置呢在鹅銮鼻东南东方870公里的地方。那么台风要来啊，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了吗？如果你还没做好的话，我跟你讲，台风前要准备什么啊？一定要先了解最新台风的动向嘛，对不对？看电视、听广播、网路，还是你要拨166167气象录音电话，随时收看或收听好台风的消息哦，了解最新的这个台风动向。那当然，如果你啊居住是在山坡地，还是说土石容易崩落地方的居民呢、啊，真的是要配合政府的预防性疏散撤离，然后及早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减少这种不必要的伤亡。那如果说没有其他亲属的这个住处可以居住哦，你可以到紧急开设的收容所来居住，然后在家里要检查一下门窗。

是否牢靠，关闭那种非必要的门窗，必要的时候加定木板。再来水沟渠道，清理一下水沟渠道，保持畅通，免得说堵塞造成积水。本来通的，那个树叶很多塞住了，那本来通的发现不通，不通就会怎么样，积淹水。如果雨势又太大，可能就是淹水，就不是积水，那蛮危险。好，再来哦，如果你是有一些怕雨水浸湿而且可以移动的物件，麻烦移到适当场所来存放。另外，户外登山露营者，如果你是正在户外登山露营，麻烦尽早回家了，向学校、家人电话联系你的行程跟路线。如果遇到紧急状况，麻烦打119或是紧急求援电话112。那如果是预定要去登山露营，但你还没有出发，麻烦你取消行程。如果是沿海地区的居民，要注意潮汐，防止海水倒灌哦。然后在房屋外啊、庭院内啊，你各种悬挂的物件，麻烦你拿下来，然后或者是加强固定，比如说什么广告招牌啊、阳台的花盆啊，免得说风吹落下去，反而它就伤害到别人喽。接下来要帮自己准备什么干粮、饮用水，多准备个3-4天的食物啊、水啊、蔬果、干粮，以备不时之需了。然后当然是不要到这个海岸啊或溪流去观浪戏水、捡石头、捕鱼、钓鱼都不要，免得被洪水围困。如果你是住在低势低洼的地方，有淹水之余，也请你迁移到比较高的地方去。那也要为停电做好准备啊，准备什么蜡烛、手电筒、电池哦，还有手机电池、行动电源啦、现在应该说行动电源，因为现在手机应该以前可以换嘛，现在不太能换哦，所以行动电源就很重要了哦，免得说到时候有这个求援的用途哦，就没电反而比较尴尬。那如果你是有庭园的人哦，或者是现在很多那种公社嘛，对不对？那大楼的公社种树的哦，加支架保护啊，修剪树枝啊，以防折损伤人，或者说压坏建筑物啊、压坏车辆等等都不要。好，如果你是住在乡间呢？除了刚刚说的一般注意事项，你还要检查什么牛栏、猪舍、鸡舍，免得造成损失，或者是把你所这个蓄养的动物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哦，这个都很重要，再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记得了，好吗？好了，听首歌休息啊，这是 Jade 的作品，叫做 All Right。

好，刚刚跟你讲到台风前、要注意事情，对不对？那再来台风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台风来的时候你随时要注意什么水库的泄洪、灾情，还是说道路封锁这些相关的新闻。那如果你住的地方、很坚固不受影响、没有特殊必要的前提之下，也请你留在家里面不要外出，免得说发生危险。如果是住在低洼容易淹水的地方、你要随时注意河川、排水系统、一旦发生灾情、请配合救灾人员的指挥采取疏散措施。好，接着风势可能、在突然减弱的时候、可能刚好在哪里台风眼，所以不要说台风是不是走了、没有了，没有风雨了、就出去很开心这样、殊不知台风眼再过一阵子你就要狂风暴雨了这样。那如果说停电的时候要麻烦什么优先使用你的手电筒、如果你要用烛火照明，麻烦远离那种可燃物或易燃物，而且你一定要把蜡烛、稳固跟防护起来，避免发生火灾。你要想如果都已经这么的不方便很麻烦了，哇，又发生火灾，真的是不得了。好，再来不要随意进入到淹水的地下室、免得说有触电还是说溺毙的状况。那也不要到海边钓鱼，也不要去观潮戏水，免得说巨浪把你卷走。那如果你在街上还是说、这个看到垂落或断落的电线，不要随便去摸、麻烦打给电力公司或者是拨打1999来进行回报。那在外面开车减速慢行咯，注意安全，不要硬闯了一些封锁的区域啊。那如果遇到强风袭击啊，你要停靠在路边还是说找安全地方暂时的掩蔽，不要硬开啊。再来行进地下道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什么积淹水的高度，不要强行通过觉得没事。因为以前就是有这种，你知道那种涵洞有没有，它就是积水积起来，而且积得很深，有那种车开下去就开不出来了，然后人也就离开了，这样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好，再来如果你是在户外登山露营，麻烦赶快回家、也向学校家人打电话联系一下行程路线，遇到紧急状况拨打119。好，再来如果你在大雨当中你还要去跑步，你还要登山，或是你去海边，你其实受到雷击的几率是相当高的，好不好？请注意密切这个天气预报。好，另外在室外如果你待在树下躲雨，其实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好，这些观念大家建立起来应该可以多多少少避开一些这种可以不要犯的错误。好，那么台风发生的时候怎么样疏散避难呢？在这个内政部消防署网站上面其实有讲到避难前呢、其实要留意一下、因为呢如果是水灾啊，这避难原则其实是就地避难还是说垂直避难，低洼地方你要去避难收容处所。那如果当灾害发生需要疏散避难的时候，会由各村的里长、警察或者消防人员来协助引导疏散避难，这些都很重要。所以就是台风当然对大家来说蛮常见的，对不对？毕竟我们住在台湾，这是很常见的。可是即便很常见，我们真的都有做好这些防台或甚至是防灾的东西吗？地震在台湾也很常见啊，可是我每次花了很久才慢慢的建立起一些基本的观念嘛，对不对？

还有像这个紧急避难包，你也都准备好了吗？可能你有准备了，但是不一定是完善的，对吧？每半年检查一次，不管是里面的这个粮食有没有过期，还是说与时俱进，因为观念可能会更新，大家有更好的保护的措施，更好的一些道具什么的，我们都随时的做更新，确保我们在遇到状况的时候是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的，好吧？ OK， 来听歌吧，这是王靖雯的作品，叫《天使》。

好啦，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尾声了，6:53了。这台风要来哦，如果真的你还没有做好我刚刚说的防台准备，该准备的东西赶快趁这个时间点再去把它捕获起来。今天最后是告五人的歌，叫做《爱人错过》，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也希望接下来这几天，当然明天我还是会来了，在这个空中，希望台风的影响不要太剧烈，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了。明天傍晚5点，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拜拜。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台风来袭，土石流严重危害民众的生命安全，居住在山区民众请小心防范山崩、洪水及土石流，如果可以的话请暂住在亲友家，行驶山间路段要小心防范山壁落石，谨慎防灾减轻灾害。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i day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轴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小朋友们，咱们莫拉扎斯卡达卡丹，爱错啊，甘木姑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最近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安排的歌曲呢，都是在今年金曲奖获奖的作品，也都是跟原住民相关的。我记得在昨天介绍的是今年得到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宿命的歌曲，那今天就来安排这首在今年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漂流出口》专辑当中的歌曲，歌名呢叫做《别以

0: 很特别的一张专辑，这是在今年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我们的《漂流出口》这个乐团的专辑哦。这张专辑呢，其实呢就是非常有原味，而且他演唱的方法很阿美，他的唱腔真的非常的阿美。对于一般的朋友来讲，可能是没有那么快能够接受这张专辑哦。而这个乐团真的很厉害，也曾经获得最佳乐团奖。而《漂流出口》也经常到其他南岛国家去做演出，也获得当地非常多的肯定。而今年呢，再次以他们的专辑获得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那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介绍这整张专辑，因为这整张专辑我们还没有介绍过，因为我其实有点担心听众朋友的接受度。但今年又得奖了，是不是来安排一下我们的《漂流出口》的最新专辑跟他认识的呢？好，听完今年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获奖作品《漂流出口》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就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的相关新闻讯息哦。但是我们使用的科技，使用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而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第二个单元哦，今天是礼拜四，后半单元邀请到阿美族的萨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部落的一些经验。我记得在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了五年级的非常经典的歌曲，其实在部落的传唱度也非常的高。听说萨米呢今天要持续的跟大家来介绍到底有哪些非常经典的华语歌曲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但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你小乐进入今天7月9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0: 一 AM 1134，我是范逸臣。
1: 部落快易通。

0: 侯冈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洛快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我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们听过塞夏族的净溪祭，干净的净，溪流的溪，祭典的祭，净溪祭这个活动，前一阵子呢在苗栗狮潭乡的百寿公园举行了。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讯息。
1: 115年塞夏族净溪祭活动近日在苗栗狮潭乡百寿公园举行。当天活动首先由主持人向众人介绍净溪祭的内容及意涵，再来由族中长老窦鼎发和下次祭仪主办人共饮一碗米酒，象征交接祭仪主办权。接着在部落长老带领下来到溪畔，面向东方向山神、水神献上祭词，祈求神灵保佑族人，并将准备的米酒饮尽，仪式后族人共享平安餐。而在净溪祭期间的禁忌包括身体不适者不得参加，参加祭典前不能吵架，净溪时不能三心二意，净溪祭当天不吃鱼类，不在河边上厕所，完成净溪后暂时不要到河边等。副县长邱丽丽表示很荣幸来到百寿部落参加塞夏族净溪祭，她说最令人感动的不是祭仪的形式，而是祭仪背后所传承的价值。她提及净溪祭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她提醒我们溪流滋养部落，部落感谢溪流，土地养育族人，族人敬重土地。这不只是一场祭仪，更是一份对自然的敬意与感恩，也展现塞夏族与土地共生共荣的生活智慧。县府未来也将持续支持各族群祭仪文化、部落文化及族群教育工作，让珍贵的文化不只被保存，更能持续被看见、被理解、被传承。同时也希望透过更多文化活动，让更多人走进部落，认识部落，深化不同族群之间的理解与尊重。净溪祭为塞夏族传统岁时祭仪之一，透过清理河流杂草树木，让阳光能充分照射水面，维持水质和生态，不仅具有净化身心、祈求平安与驱除晦气的意涵，更蕴含着族人尊重自然、感恩山林溪流，以及与环境和谐共存的生活智慧，也符合现代环境保育观念。透过祭仪的举行，族人遵循祖先留下来的文化规范与精神价值，凝聚部落情感，也将传统知识与文化记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因为讲到了塞夏族，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巴斯达埃矮灵祭，没想到前一阵子有一个净溪祭的活动，也透过新闻讯息呢，我们知道哦，原来净溪祭有什么样的禁忌啊，是怎么样举行的。好了，放一首歌曲，这是来自塞夏族的根雅平所带来的《不要忘记我们》。

0: 来自我们赛夏族的甘雅萍所带来的不要忘记我们。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新竹尖石乡的甜蜜丰收乐桃尖石的水蜜桃系列活动。
1: 新竹县尖石乡拥有得天独厚的山林地理条件，特别是秀峦村作为主要栽培基地，总种植面积达 68.5 公顷，培育出包括大久保、中金白桃、上海蜜及黄金桃等多元优质品种。尖石水蜜桃以果肉细致、香气馥郁、甜度爆表且多汁著称，在市场上素有极佳口碑。为了力挺农友并提升在地产业品牌知名度，尖石乡公所特别筹办多场推广活动，从7月4日就已经开始，将一直到7月中旬，足迹将遍及台北东区流宫公园、尖石乡竹屋以及新竹县政府前广场与新竹邮局。这不仅是单纯的农产品销售活动，更巧妙融入原住民文化元素，现场包含趣味互动游戏、文化体验与热情舞台表演，让民众在选购优质水蜜桃时也能深度感受尖石独有的部落文化魅力。除了线下的热闹市集，尖石乡公所今年更积极强化数位行销，透过专属的水蜜桃推广平台与社群媒体，及时发布产季动态与订购资讯。这项变革旨在协助消费者直接对接农户，缩短产销中间环节，让民众能轻松以最优惠且便利的方式将新鲜产的直达的顶级水蜜桃带回家。尖石乡长曾国大强调，

0: 举办水蜜桃活动的核心目标不仅是行销优质农产，更希望能借由产业的热度带动地方经济发展。透过活动，将更多人引领至坚实，进而认识秀峦、空溪及太钢等部落的自然资源与人文特色。
1: 一直到七月中旬呢，我们的新竹坚实乡呢，最令人期待的产业盛事就是田。

括我们台北的台北东区的柳公公园，还有新竹坚实族屋，以及新竹县政府的广场，还有新竹邮局，都可以吃到坚实香的水蜜桃的。好，既然讲到了坚实，就来放这首来自小雨曾玉成所带来的《星星》，新竹的星，新的星。

0: 来自我们泰雅族的小雨曾雨纯所带来的星星。好的，接下来关心一下宜兰这边的讯息了。
1: 宜兰县南澳乡东岳村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人文资产，其中最受欢迎东岳冷泉近年来已成为全台知名消暑圣地，每逢盛夏吸引游客造访。此外，当地还完整保留蛇山步道、旧东澳隧道及旧铁路桥等珍贵历史痕迹，更是泰雅族伊佑部落的重要生活场域，具备深厚的原住民文化底。

0: 底蕴、自然景观与历史记忆。为提升油气服务，带动原乡产业永续发展，县府争取推动东岳山海之门以旧铁道再生串联山海地景与部落文化之空间整合计划，以东岳山海之门为核心概念，投入旧铁道文化的活化再生，蛇山步道系统整合优化，友善导览解说排建制，透过油气空间等修缮工程，全面翻新当地的旅游服务机能，建构更安全舒适的漫游空间。未来计划完工后，来到东澳地区不仅能体验冷泉的清凉、步道的自然生态美景，更能走进旧隧道与旧铁路桥，感受历史文化脉络，引导民众深入认识泰雅部落的传统生活智慧，感受大南澳地区独特的人文风貌，让观光不再只是走马看花，而是充满教育与文化意义的深度探索之旅。宜兰原民处表示，此次获中央补助重塑观光文化地景，不仅是东岳村观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是迈出大南澳山海旅游廊带建设的重要一步，未来持续整合东岳冷泉、东澳湾、粉鸟林及周边特色景点，在兼顾生态保育、文化传承及地方产业发展的前提下，跨域永续发展，打造具有地方特色与文化深度的观光品牌，成为宜兰东南角最具魅力的山海文化新据点。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就是宜兰他们在推动地方创生跟地景优化，那特别获得交通部观光署所补助，启动了东岳山海之门空间整合计划，就是期盼透过串联的山海地景、旧铁道文化跟泰雅族部落的资源，打造宜兰东南屿崭新的观光亮点。未来下次有机会可以到南澳东岳村去走走。那么这首来自南澳的泰雅族，就是我们的苏燕苏雅所带来的《海与风》。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七月十八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4: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

科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八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好，萨利嘎嘎马布隆及扎拉嘎鲁嘎哥乌邦扎嘎哥，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阿 B 钟镇涛在1979年我的伙伴专辑当中的歌曲
1: 你的影子。
0: 是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康频道 AM 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菜
1: 阿美族的萨米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刚才介绍歌曲的时候呢，我一度认为我在主持时光音乐过去的在每个礼拜四的节目当中呢，就后半阶段呢，我们的萨米队来到节目当中跟他分享一些部落经验，但是因为本节目是以原名为主，所以我们有大部分都挑一些原名歌曲，但事实上呢，在当时流行歌曲就是这些经典的华语歌曲，对于当时的小姑娘也就是我们的萨米有诸多的回忆。
1: 对，其实我觉得在部落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原住民特别会唱歌或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跟环境有关系。
0: 怎么说？
1: 因为你身边的人都喜欢唱歌喜欢听歌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自然而然不是学英语哦，就自然而然就会喜欢唱歌。
0: 对，
1: 像我自己也是，我觉得我虽然没有说歌声到顶啊，但是呢爱唱歌这件事情真的是从小就开始学会的。
0: 等一下我问一下，是因为呢我们的原名血统，因为可能我们有逢年节庆必须要唱歌，还是因为这些歌好听，还是因为唱这首歌的人吸引你想学这首歌？我记得上个礼拜你讲的是三嘛你说说看。
1: 我跟你讲这首歌是因为我很想嫁，我那时候很喜欢阿 B 钟镇涛，
0: 是因为 他很帅啊，
1: 对，
0: 从温拿五虎对不对？
1: 对，因为那时候我的阿姨们都很喜欢看琼瑶的电影嘛，我记得那时候钟镇涛也有演一部电影
0: 小城故事，就是他手语那时候。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男生好帅，然后又那么会唱，我一定要嫁给他。
0: 我在想说我那时候学手语是因为他吗还是因为五等奖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一首歌或喜欢听这首歌可能是跟唱的人有关系，那还有一些就是像我自己喜欢钟，我从小就很喜欢他。
0: 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帅，
1: 帅
0: OK OK，
1: 就是帅。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哇，怎么有这么帅气的男生？
0: 而且又是香港来的，不是台湾的。
1: 最主要的是他唱歌很好听，
0: 就是那种有港音的国语，就所谓的华语歌曲。
1: 他是台湾人啊，只是去香港生活。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帅又帅又会唱歌。然后你就会很喜欢他，所以他唱的歌你一定要学会。
0: 那你记得他除了就是刚刚讲的小城故事，你有还看过他的其他电影吗？
1: 没有，就是那一部101部。
0: 那你是因为什么时候喜欢他？因为小城故事啊、
1: 就是、对，我就是因为小城故事喜欢。
0: 那温拿五虎年代的歌什么追赶跑跳碰啊大家乐、
1: 就是那个舅舅他们会听他们的歌嘛、然后就跟着听，然后我才觉得说啊，他不只会演戏他会演电影、他还很会唱歌，
0: 沙啦啦啦啦那个是他唱的啊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好有才华的一个男生哦，然后就会很喜欢他。你也知道那时候我们也没什么追星的管道，我们不可能
0: 只有三台啊，
1: 我们不可能自己去买什么录音带什么都没有、就是跟着
0: 也没有 YT 可以看，
1: 就跟着就是伊娜妈妈、或者是嘎嘎们、我们是跟着他们，他们爱听什么我们就跟着听，他们爱看什么就跟着看。
0: 那个年代不是流行那个偶像小卡，你有买过钟镇涛的吗？
1: 有

0: 马上回答有。
1: 有
0: 收音机旁边已经觉得很奇怪，说你知道吗，小蔡在主持时光音乐特调的时候，通常都是听众点歌或者是我自己播我喜欢的歌跟大家，就是没有那个很直接的互动。在礼拜四后半阶段的原来在台北，有一个年代跟我差不多的人在谈过去的年代歌。哇，那感觉真的很好耶、欸、对啊，
1: 因为讲的东西很像。
0: 是啊，哎呦，多久没去 KTV， 如果有去 KTV 的话，同年龄的一起去 KTV 一定很棒。
1: 那我哎 ，KTV 我很少去，我大部分都是卡拉比较多，
0: 因为有人比较有掌声。
1: 对，
0: 都会地区的卡拉 OK 吗？还是部落？
1: 对，
0: 都
1: 会地
0: 区
1: 的。
0: 现在还有卡拉 OK 吗？不是，我的意思说，已经卡拉 OK 如果不认识去会怕怕的。
1: 对，就是一群朋友约的，
0: 对对，有认识，
1: 对，
0: 所以你们现在还有去啊、哦？
1: 有啊，
0: 哦，真的哦，那很好，那很好。
1: 就是而且你这些卡拉 OK 你要常去，你才知道在哪。对，那我的朋友他们都爱唱卡拉 OK。
0: 前一阵子台北广播电台有办那个听友回娘家，那因为我们时光音乐特调的这个节目的年龄都像应该差不多啦，所以我们唱的歌、听的歌的年代都一样，所以我就是在想说，如果有机会。现在你有空的话呢，可以跟撒蜜一样约年龄相仿的，我们听过的喜欢的背景歌曲都差不多的，一起去唱歌，那个回忆会满满。
1: 真的，而且唱起来你也比较有共鸣。
0: 对对
1: 对，不是说哦，你唱你的，我唱我的这样。
0: 所以年轻人唱饶舌，我们都听不懂。
1: 不一样的感觉。
0: 好了，这是钟镇涛，后来他结婚再离婚，你有什么看法吗？
1: 我还是爱他。
0: 到现在还很喜欢钟镇涛。
1: 对啊，我还是很喜欢他，虽然他现在都演戏啊。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到了一个年纪也是蛮有魅力的。
0: OK，
1: 对，
0: 好的，这是撒蜜的菜。好了，接下来再安排另外一首歌词咯。
1: 好，这首歌曲是由徐伟所带来的《想不尽的你》。

0: 来自徐伟在1984年所带来的《
1: 想不尽的你》。
0: 等一下，徐伟也是帅哥哎，
1: 当然啦。
0: 可是钟镇涛跟徐伟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1: 不同款吧？
0: 对吧？
1: 对，
0: 徐伟比较像现在的韩星的那一款。
1: 对，在那时候很少这种 style 的，
0: 对对，
1: 歌手。
0: 对，然后那个钟镇涛就比较像男生的那一款。
1: 对，他就是比较
0: 哥哥爸爸的那一款。
1: 但是徐伟就是比较花美男士。
0: 对对对对对，跟早期没有花美男哦。
1: 对，就只有他，所以他就觉得他很特别，而且我们那时候的同学他好喜欢他。
0: 那卡一定有去买的吧？那个偶像
1: 是我是没买啦，就同学有买，然后大家会轮流抠。
0: 我们那个共同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几个非常喜欢徐伟。
1: 那个年代都很喜欢吧，没有人不喜欢
0: 他。可是那时候有刘海的歌手其实有那么多吗？好像没那么多哈。但是徐伟的刘海是印象深刻。我早期，你现在想可能无法想象了，早期我年轻的时候有人说小蔡你长得还蛮像徐伟，那时候会觉得很、哎、那时候会觉得很得意、因为你像了一个帅哥，
1: 对，我们那个年代的偶像哎。
0: 可是现在人家想说徐伟你都不认识了，像我都会讲说啊，以前我长得像罗志祥，现在长得像荣祥。因为我们的名字都有一个祥字就对了。所以徐伟给你来讲就是因为他帅你才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当时很红啊。
1: 对，因为在当时你知道就是歌手并不多，尤其是男的歌手，那你又长得就是以当时来讲他的造型真的比较像现在的韩星，
0: 你看走得很前面对不对？
1: 对，在当时
0: 他没有像郭富城那个麦当劳的不一样，刘海不一样，
1: 对对 对，所以你知道那个感觉的话就会让大家觉得他很特别。然后最主要是在当时你知道明星要追星我们的管道也不多，
0: 对啊，
1: 所以当同学都在唱他的歌，然后买他的卡，然后大家都在谈论他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就是
0: 会跟着喜欢了，因为他都喜欢了，
1: 一起喜欢。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朋友之间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0: 但你那时候没有买卡，所以你朋友有买对不对？那你买卡带吗？那时候流行卡带吗？
1: 卡带我也没买啊，
0: 钟镇涛也没买，
1: 也没买，
0: 只能听而已。
1: 钟镇涛是这个舅舅阿姨他们喜欢，他们会放他的歌，
0: 对对。
1: 那这个徐伟是我们自己同辈的，就是嘎嘎们或者是同学们会喜欢，那大家会传，你知道那小卡还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呢，
0: 也不见得买得到。你现在是骄傲的意思吗？
1: 对啊，我就是买不起的那一个。所以呢，就是那个同学会传阅，有没有？
0: 好，哎、欸，好，什么时候我曾经看过徐伟上电视，好像白冰冰还是谁的节目，他真的没什么变，
1: 真的。
0: 但钟镇涛变得比较多了，但徐伟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1: 哇！
0: 所以收音旁的男性朋友们，结婚还是会让你改变。
1: 有啦，会有幸福的感觉，就是成家之后呢，人会有幸福感。
0: 好的，
1: 那就不一样。没有，没有这样子。
0: 好了，接着下来再放另外一首歌曲喽。
1: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秋秋合唱团所带来的，就在。

0: 首歌曲呢是在1982年由秋秋合唱团的第一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1: 就在今夜。
0: 我真的觉得我在主持时光有特点。
1: 我跟你讲，我们这首歌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我的同学们，
0: 那是你多大？国中？
1: 对，国一。
0: 国一啊？对，我那时候高一。
1: 国中还是小六，我忘记了。
0: 就那时候就是像跟他差不多时间的，就是秋秋合唱团啦、林慧萍啦、张玉恒啦，就是那个年代。
1: 可是那时候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秋秋合唱团，
0: 因为以前没有叫乐团这个字，
1: 对，而且
0: 都叫合唱团。
1: 而且他这首歌又特别的轻快，有点 rock 的感觉。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们
0: 以前没有这种歌，好像比较少，对不对？
1: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这一届呢，就我们自己的同学用这首歌
0: 主乐团吗？
1: 不是
0: 编舞啊，
1: 然后在过年的时候，
0: 等一下，是原名的舞步吗？
1: 不是，
0: 流行舞步。
1: 流行舞啊，当然不是我编了，我是我同学。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就说我们一定要用这首歌来表演。你知道我们部落初二都有那个初二晚会嘛？
0: 是是。
1: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首歌，我们这一个年级整个爆红，我们拉玫瑰。
0: 好，他的年龄阶，他的那个年龄阶级的名字叫
1: 拉玫
0: 瑰。
1: 我们拉玫瑰就爆红，大家都知道我们会跳这首《就在今夜》。
0: 我那一阵子，什么时候我看到那个萨米娜他的那个拉玫瑰的同学的照片？你真的是拉玫瑰里面的玫瑰，而且是含苞的玫瑰，其他都盛开了玫瑰。所以你看哦，同学们能够再聚在一起，不管是 KTV 或者弹弹吉他在一起聊聊，在同样的那个生活背景或者歌曲，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对，会很开心而且马上瞬间就把你，像我们每次一谈到这个就在今夜，然后我们就会拉回到你知道小六还是国一那个时候，然后到现在我们的傻爸，我们的妹妹
0: 妹妹们，
1: 对，他们都要我们教他这一首，就是
0: 跳吗？舞步？
1: 对，跳舞。对，
0: 所以你们已经传承下去了。
1: 对，就是就在今夜，就是我们跳红了之后，大家都知道是属于我们，已经 mark 在我们身上了。对，拉玫瑰的，
0: 哇，拉玫瑰的代表歌曲啊，就在今夜。
1: 对，然后那个虽然那个舞步也是 old fashion 啊，不是现在那种，
0: 啊对啊对啊，
1: 不是现在这种 hip hop 的那种，
0: 不一样，
1: 就是早期的那种，就是像 disco 舞曲的那种舞步。但是呢，到现在呢，妹妹们还会希望我们要跳。
0: 那你们拉玫瑰也会在跳吗？现在还会跳吗？
1: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刚好今年毕业了嘛，我们的妈妈小姐已经毕业了，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可以上台表演。
0: 所以你们会跳这首吗？
1: 对啊，因为妹妹们都希望我们跳。
0: 你可以拍起来吗？然后传一下 FB 或 YT 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准备今年的过年。我们要穿那个复古风，
0: 是
1: 看是不是吹个什么半屏山啊，或怎么或穿着那个阿狗狗的衣服、啊，
0: 有
1: 花花衣服，
0: 很好很好。
1: 就是大家在想说能不能赶快弄一个复古的服饰，然后我们再跳我们这个经典舞曲《就在今夜》。
0: 所以你看，如果可以找到年龄跟你相仿、有共同生活背景的人，然后一起跳着过去熟悉的舞步，多好啊！

0: 的。好了，剩下一首歌的时间，最后你要安排什么歌曲？
1: 这首歌曲呢是杨美莲所带来的《过来人》。
0: 你刚刚在讲说你们会排舞，会那个，对不对？这首也是啊，这个我们也跳过。这首我们也跳过，
1: 这首歌大家都不止我们跳了，就是大家、
0: 怎么那么巧，也是1982年的作品。
1: 对，这首歌好多的嘎嘎们啊，他们也会拿这首歌来编舞。所以这首歌呢是其实
0: 这首歌是因为我国一的时候了，
1: 年轻时代。
0: 那你应该是小学了，
1: 对，我们小学的时候，对，我们小学的时候，所以这首是大家都会拿来编舞的一首舞曲，大家都喜欢，大家都有自己的编舞，
0: 对，
1: 跟刚刚那个就在
0: 虽然它是翻译歌，但是大家就很喜欢这首歌。
1: 对，
0: 而这首歌就是杨美莲就红了，不，他最早有一首歌叫《样样可爱》，后来就是这首《过来人》就大红这样子。
1: 这首歌真的很红在部落。
0: 好，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这个类型，在我们的原来在台北的节目的话呢，请告诉我们，我们会请撒蜜呢，未来在礼拜四的时候，除了部落的一些主题之外，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怀旧的这些金曲。那当然，如果你真的喜欢都是这样子的歌曲，主持人话很少的话呢，你可以听每个礼拜六傍晚5点到7点的时光音乐特调。节目最后呢，就让我们介绍来自杨美莲在1982年的作品
1: 《过来人》。
0: 然后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撒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真的谢谢我们的撒蜜，撒喽。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Perhatian kepada para pendengar stasiun Radio Taipei.Dalam cuaca topan, ingatlah untuk menutup pintu dan jendela. Siapkan lampu baterai dan bahan makanan secukupnya. Saat angin dan hujan lebat, jangan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在每个星期四、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陪伴大家从有序生活出发，一起来关心地球，也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好，最近啊，我真的发现年纪越来越长之后呢，身体也越来越诚实了。比如说很多的不舒服啊，都反应得特别快，然后也不太会像以前一样那么容易忍耐或忍受，或者是睡一觉起来以后就好了哦。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熬夜。以前呢，熬夜个三四天，哇，只要一整天睡24个小时，好像就又恢复了。但现在呢，只要稍微一点点晚睡，还不用到熬夜哦，可能就是半夜2-3点才睡，我隔天就累到不行，而且好几天早睡都没有办法再补回那个体力。确实年纪越长就越会有这样的状况，一定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嘛哦。好，所以现在更注重睡眠，注重各种的饮食。好，那整体来说就是养生啦。可是我就觉得讲养生好像又太过了，好像又没有要过得那么养生。可是确实就是从饮食到睡眠慢慢进入越来越健康的状态了。好，说这么多呢，今天我们的永续会客室的单元邀请到的就是健康顾问邓秀文，那大家都叫他柚子老师。那他从自己的运动开始，然后喜欢上运动，然后经营健身房。那不止经营健身房，他长期投入健康管理，也因为呢他的健身房都只提供给女性，所以有各个不同年龄层的女性哦，当然中高龄族群的女性朋友也非常多。那他就开始发现怎么样可以帮助女性朋友在运动跟健康习惯养成之间更能够有不同的学习。应该他自己除了是企业主啊，他也出书，他出了习惯要健康还有60天的蜕变旅程这两本书，主要就是要帮助中年以后的朋友怎么样在肌力、肌耐力啦，还有营养跟健康养成微行动。就其实要养成运动习惯真的不太容易，就天气太热啊、下雨呀、都会放弃，那就表示可能还没有真的想要说习惯做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一天不运动浑身不对劲，就是你要让自己做到这样的地步哦，确实是不容易。今天永续会客室就邀请柚子老师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咯。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听一首歌曲，是范玮琪跟张韶涵的歌声《如果的事》。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回来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收听今天听声漫游永续会客室的单元，我是小婉。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健康永续。大家有运动的习惯吗？哦，其实呢我是从年轻因为喜欢滑雪，所以我就会一直维持自己有肌耐力哦。不过年纪越来越长之后呢，我发现哦，对我这个中年女子来说，有持续运动，我的更年期的状态啊，那些不舒服的症状好像没有我同龄的朋友那么多，而且呢甚至到现在我都还有那个每个月会有月事，那我很多朋友已经到现在都停更了。我在想哦，饮食跟运动对我们中年女性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呢就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中年人的健康，那男生女生都非常重要的。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也是我的好朋友健康顾问邓秀文柚子，你好，欢迎。
2: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还有小婉，感谢你邀请我。
1: 好，简单介绍一下柚子哦，她目前是全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那也是克西门汉中店的店长，他长期都在投入健康管理、女性运动还有健康习惯的养成以及顾问的培训，那他自己也出过

0: 两本著作《习惯要健康》还有《六十天的蜕变旅程》。那他从第一线开始陪伴他的学员运动，做体态的管理，然后到后来呢推广微行动健康管理，最主要就是希望健康不是只有口号，而是每天实际都可以做到。那他也曾经创立健康资源整合平台，就是帮助很多人找到适合自己健康的方法。总之呢，我觉得看起来就是他因为在第一线，所以深知很多人对于运动的懒惰，所以才会推那个微行动，是这样吗？
1: 对对，没错。
0: 所以我觉得你常年在这个第一线哦，就你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投入这个产业的呢？
1: 最早的时候就是成功的把自己变得不健康，对，胖到90多公斤，然后一堆疾病，哇，胆结石、肾结石、脂肪肝、子宫肌腺瘤。
0: 那时候你几岁啊？
1: 大概30几吧，哇，35左右，
0: 哇，那时候真的还算蛮年轻的耶。
1: 对，
0: 后来呢？
1: 我也非常惊讶，怎么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后，因为我的子宫肌腺瘤很严重，所以做了很多检查。那台大的医生是建议我把整个子宫拿掉啊。这么年轻，
0: 对呀、
1: 我被通知要拿掉子宫，
0: 对呀、生不生是另外一件事嘛，对不对？
1: 对，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思考，其实我妈妈本来给我的身体好好的，没有这些疾病，那怎么她就有了呢？那因为我大学念是哲学，所以我就会思考很多事情背后的原因，然后它的道理。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嘛，疾病大部分它都是有起因的，然后大部分也都是生活习惯。
0: 对，
1: 所以我就开始思考我的生活习惯发生了什么事，
0: 发生了什么事。
1: 对，然后同时我也去图书馆看很多有关妇产科医生的书，想要认识我的疾病。好。那当我这个思考完毕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哈，就是只要我们的循环不好，我们就容易生病。因为营养也进不来啊，废物也出不去，所以它就容易在身体各种的淤堵。那其实子宫长东西它也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哦。你看我们都坐着，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大腿它就是一个90度。对，我想请问小婉，如果现在有两根水管，一根水管是直的，一根水管是弯的，你觉得哪根水管容易藏污纳垢呢？
0: 弯的。
1: 是的。对，所以我们大腿跟身体就90度，就这个弯的，如果我们很常这样弯的，那这边腹腔的血液循环它不可能会好嘛。对，没有道理。
0: 对，那这样说起来真的，大家如果是上班族的话，真的一整天都是这样弯的。
1: 对对对，所以久坐会生病啊。
0: 所以那我现在先站起来一下，
1: 突然有站起来的冲动了。
0: 对，那后来你做了什么呢？
1: 好，我后来就想说，那循环不好，我们就改善循环。我反而不是先听医生的话把子宫拿掉。对，因为我也思考了一下，医生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话，然后医生的职务是什么？那医生呢？如果要增加收入的话，我们也都知道嘛，就是开药、开刀、开检查，这些事情它就是重复循环。那只是不同疾病，它给的这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其实真正的工作不在于疾病的预防，或者是如果你想要透过非刚刚讲到的那些方式，开刀、开药、开检查，那其实本来就不在他工作范围哦。
0: 对，
1: 但如果我们要期待他给我们别的方案，那就是不可能嘛。好，所以我就开始思考哦，那如果我想要透过这其他以外的方式解决我的问题的话，我又知道现在是因为循环不好而导致的，那我不就先开始改善循环，搞不好我的疾病我就能跟他和平共处啊。
0: 对，
1: 那很幸运的是，这个子宫肌腺瘤它也不是一个急症，或者是立刻会危及生命的哦，没这问题。所以我就在经过医生的同意之下，就放心的拖着这个疾病，然后
0: 暂时不开刀，
1: 对对对，
0: 不拿掉，
1: 对对对，然后我也没有用荷尔蒙的药。好，然后改善循环其实很多方法，比如说按摩，泡汤，对吧，循环也都会改善。
0: 对对对，
1: 好啊，只是很可惜的是它是由外而内，所以它并不持久。真的比较持久的就是我讨厌的运动。
0: 什么
1: 讨厌的运动？就各种运动我都讨厌。
0: 就是你讨厌运动这样啊？
1: 对，
0: 那你怎么
1: 擅长？
0: 怎么让自己开始？说真的，这也是我内心很长久的问题。
1: 开始这件事情啊，我试了非常多的健身房， 其实我家就住在东门捷运站附近，有大安森林公园，有

0: 中正纪念堂，然后中正运动中心，就资源是很多的。那但是真的没有意志力，本来就不喜欢还要强迫去做，那很难持久。
1: 没错。
0: 好，那因为我相信环境是大于个人意志，所以我就想想，那应该就是我还没有找到适合我运动的环境。所以我一直在找这样的环境，也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1: 那我就住在健身房楼上就好啦。
0: 其实以我现在开健身房来说，我们也没有整栋大楼的人都想成为我的会员。
1: 对耶，所以这个还是要靠意志力跟那个自律性。
0: 我后来发现意志力跟自律很容易消磨殆尽。后来我就试了很多健身房，一直到我认识一个品牌Curse， 它就是一个纯女性的30分钟运动的模式。我光看到这个招牌我就开心，
1: 真的，
0: 因为30分钟啊，我们这么讨厌运动的人，你叫我运动很长时间，那真的太折磨我了。
1: 可是运动多长？我觉得是第一是我要想去，跟不会发懒，不会觉得今天不想去，那个来又不想去，今天好懒，今天好热，今天好冷，
0: 对对对，
1: 今天下雨，
0: 对，
1: 有千百种理由不想去啊。
0: 对，那但首先30分钟这件事情就说服我可以稍微努力一下因为再长的话，我真的以前也试过很多种类了，我就觉得我就不喜欢，很难维持这么长时间的运动。那30分钟如果它就有效，好吧，那我愿意一个礼拜勉强我自己几个30分钟。
1: 哇，
0: 意愿是比较有，
1: 听起来也很厉害，变成你从一个会员好了，你从去运动的人变成加盟主。
0: 是的是的，
1: 哇，这个过程也蛮有趣的。
0: 主要就是因为真的运动有成果。我从90多公斤然后瘦下来，然后还有我的疾病，真的，我每个月规律运动之后，我的疼痛的天数跟大出血的状况有递减。那我就发现一件事，就是你看那个医生这么专业，他们都这么厉害，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比较根本的解决我的疾病。那但是我却透过自己养成运动习惯，然后解决了我的疾病，我就没有开药，没有吃药，没有开刀，我就可以跟身体和平共处。
1: 所以你这30分钟都做哪些运动？你一个礼拜去几次呢？
0: 我一个礼拜就是去3次以上。那3次是基本，然后如果其他的就是我开心我才去。所以我只给自己3次的功课。
1: 那你都会做哪些运动？
0: 那里面就是一个环状运动圈。那一个环状运动圈它是有压式器材，所以肌力、肌耐力、心肺功能就会在那边就一次完成了。
1: 所以你是自己帮自己安排课表吗？
0: 不用的，
1: 还是看心情。
0: 那边就是规划好的，
1: 所以你
0: 就是开始上器材，然后就开始跟着做2 round。对对对，然后做完然后再去伸展，就柔软度的锻炼。然后我后来发现体适能的基本要素这全部都涵跨了。
1: 所以现在这样几年下来了，
0: 我其实是在15年前是他的会员。然后因为运动了1年多，我的疾病就改善了。所以我就想说，医生做不到的事情竟然透过运动
1: 才1年
0: 对啊，就改善了。
1: 那你没有想说那我好了然后就又渐渐怠惰吗？
0: 我就是怕这样所以不如自己开一间吧。
1: 可是开一间赚钱跟去运动又是2件事啊。
0: 真的，你讲好有道理哦。因为我家人是这样跟我分析的。
1: 因为我跟你讲，如果我在想，如果我是我自己，我就算开了一间健身房我也不一定会去。
0: 对，也许真的有些人是这样。
1: 对，所以坚持还是最重要的。
0: 对，我其实也是透过这个微行动的设计让自己比较能够坚持。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尽可能穿运动鞋出门。
1: 对，我现在也都是穿运动鞋。
0: 对，所以刚刚呢，我就算了一下我要过来台北广播电台的时间。然后所以有一半的路程我其实骑 U-bike 的。另外一半的路程，我其实就是搭计程车过来。那但起码我就有一半的时间我就可以运动到了。
1: 对耶，我是现在也是都穿布鞋，然后我坐捷运的话我都会坐到比较远的，或是前一站，然后大概走回家，
0: 是
1: 慢慢这样走，大概是可以走20到30分钟。
0: 是的是的，
1: 至少有走路。虽然我每次看那个步数啊，大概每一天平均这样走是4000到6000步左右。 聊胜于无嘛，
0: 是的，
1: 还是有动，
0: 它就是累积。
1: 对，如果我那一天呢都是没有做捷运的，欸，有时候那一天的步数就是120步，对，都没在动哎，欸，
0: 真的会这样，
1: 很可怕，欸。
0: 对，我们就走去厕所，再走回来茶水间，然后就回到原地坐下来。
1: 对，而且你知道，像我家又在一楼，根本是不太需要
0: 爬楼梯。
1: 对，所以真的是微行动，

0: 对对对，嗯，那如果一次增加了走路的步数，那我们下一次就可以再稍微进步一下，比如说走路的速度加快，因为散步的活动跟你快走有一个速度以上，它其实就会变成才是运动，
1: 心肺的功能 要有跳动，要启动，
0: 是的是的，所以活动跟运动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开始先增加活动量，再来才会变成就增加运动量，
1: 哦，对，所以就是。

0: 为行动的概念，我们不要一次就是好，我现在就要设定这个目标，然后让自己很凶猛的就动起来。这其实对身体来讲，反而是运动伤害风险提高，而且更会耗费我们内在的能量。
1: 所以其实都是走，但我既然都走了，我就走快一点。
0: 是的，但是我们要先开始走。所以我觉得刚刚小婉举的例子非常好，就是我们先有一，再有二。不要妄想我们现在觉得我要改善健康我就可以从零直接到十。
1: 那你现在的运动量呢？当初是因为健康的问题嘛，那现在算都恢复了，
0: 是是是，
1: 那这样维持的时候你的健康状态，你的运动状态还是跟刚刚一样一个礼拜是三天以上吗？
0: 是啊是啊，
1: 所以一旦习惯养成了其实就这样下去就好了，也不要停止。
0: 对，反而不耗费能量，它就是一个做了觉得很愉快的事情了，现在不会讨厌。
1: 我好像都是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目标，比如说对我来说啊，单纯减重或是穿漂亮衣服，那个吸引力实在非常不大。我都觉得没关系啊，你看 我小时候有一个明星叫做邹美仪，
0: 哦，有有有，
1: 然后我每次都会说，你看她穿礼服也很漂亮啊，胖胖的也很好看，重点是你的气质跟内涵。所以我一直不会为了身材去运动，但我后来真正运动的原因确实是因为滑雪，因为我要很强的肌耐力，
0: 是的，
1: 然后跟那个滑雪的时间每次一趟上去可能就是几公里一口气要下来，
0: 对，
1: 所以当我觉得我体能不够的时候呢，我就会隔年就会开始在提前说，哦，我今年五月就要开始每个礼拜做哪些哪些哪些运动，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知道对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很多的这个肌力就会退化，
0: 是的是的。
1: 那对于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啊，这个肌力对我们来说的重要性可以怎么开始练习呢？
0: 好，过去的人呢其实会以为哦，去上健身房做重训的器材那是年轻人的事情，他们要展现他们肌肉的线条，但其实现在各项运动生理学啦各种研究越来越发达，我发现其实这件事情对老年人更重要，甚至是跟生命有关的程度这么的重要了。我举个例子哦，因为肌少症跟骨松他们是共病，就是共同类似生活习惯而会养成的疾病，那我觉得骨松哦，其实现在已经更多人重视，但是重视的程度没有理解它跟肌少症是共病，所以你要预防骨松，其实肌肉训练非常重要。当你肌肉强壮有力，它会很好的附着在骨头上面，并且呢你在给肌肉训练的时候一定会给它应力的刺激，那骨头它也会一起受到这应力的刺激，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的肌肉跟你的骨头才知道原来你需要我。
1: 对，我们常说这老人家真的最怕跌倒，
0: 对，
1: 那与其你一直害怕然后只是一直补充钙质，
0: 是，
1: 可是呢照柚子刚刚讲的你那个肌肉耐力不够，
0: 对，还有一点你补充了营养但你身体不觉得你需要这个营养，因为你的生活形态就是一个容易形成肌少跟骨松的，你身体不觉得你原来需要肌肉量，原来你需要骨密度，你光是补充营养身体它进不去的，因为你不需要啊，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它其实是真的是共生，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只单一个，
0: 是的是的，对对对，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好几件事都要做到，
1: 对，
0: 才能够养成肌肉的品质跟养成骨密度，
1: 没错。所以你一直觉得说，哎，我真的补很多钙啊，怎么还是如何如何，或者是说，哎，我都有在运动啊，我都有在甩手啊，可是怎么还是如何如何，
0: 对，就有可能就营养没跟上或是睡眠 不良，
1: 对， 对，所以它其实不会是单一，因为我听很多的长辈啊，他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去公园散步去运动去打这个太极呀，或是等等气功啊，
0: 是，
1: 但其实它对于这个你的心肺跟肌耐力的增加，
0: 对，
1: 可能你在这个部分要再多一点啊，
0: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教练的专业了呀，教练开立运动处方是一种专业，就像医生开立药方那是一种专业一样，那一般人就觉得说，哦，我有看电视，我也有学过一点运动，他就为自己开立运动处方，那当然这个开立并不是对症下药，比如说他想要预防的疾病，或者他本来已经有什么疾病要解决，他没有办法对症下药，因为运动处方要学的东西也非常多，他也是有相关的养成跟专业证照，所以当然目的的达成就一定会有落 落差嘛。
1: 对，好，那等一下呢，我们下个阶段回来哦，再请柚子教练跟大家分享哦，如果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到底要怎么样从微行动开始哦，还有他在创业的过程，我们也想要分享一下怎么样把

未来这些我们越来越年长了，健康跟永续的持续的运动呢，可以落实在生活中。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说漫游，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职升级。
1: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块，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块。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智负担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今天永续会客室的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健康管理顾问，
1: 对，
0: 同时也是全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邓秀文柚子教练。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好，刚才呢我们聊到中老年人的运动啊，其实关乎于你的营养啦、饮食啊，还有你选择的运动的内容啊，通通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发现啊，年长者的营养不均非常的明显。
2: 嗯嗯，
0: 第一是他们有几个状况哦，年纪大了吃不太下，
2: 嗯，
0: 或是一个人住懒得料理。
2: 对，
0: 尤其就是说，欸，有时候他白天都几乎不吃或乱吃，因为他一个人。
2: 嗯嗯，
0: 要不然就是煮好一份，因为懒得煮，
2: 嗯，
0: 所以他煮好一份呢，然后每一天都一直不停的加热，中餐吃一样，晚餐吃一样，他可能就三天六餐都吃一模一样的，
2: 是
0: 就把那一锅什么肉啊，什么炖南瓜，
2: 嗯，
0: 感觉有营养，但是又说不出来哪里营养不均。所以怎么样帮助中老年人在营养跟运动上的均衡呢？
2: 嗯嗯嗯嗯，首先呢，我觉得这个部分哦，要让长辈先愿意表达出他的问题，我觉得这会是第一关啊，因为当我们发现他有这问题，然后我们就告诉他说，哦，你这样不对，这样不好的时候，其实他很难改善，
0: 嗯，
2: 他会为了他原来的行为去辩解或者是捍卫。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一步呢是先要帮助他有病识感，他要先愿意跟我们谈谈他觉得这样其实他也觉得不是太好，那有什么建议啊，所以第一步通常我会问他说，哎，欸，啊，你都怎么吃呢，
0: 嗯，
2: 哦，那你想要这么吃的原因是什么呢，所以其实我会一开始比较多的探寻，然后再过来呢我会问他说，那你觉得你最担心的是什么疾病，
0: 嗯
2: 因为他一定有他的目标啊，比如说他看到他朋友就不能走路了，他就觉得说啊，其实我也知道肌肉很重要，但我也不知道做什么才能让肌肉品质更好，在这样子访谈的过程当中，他很容易说出他到底要得到什么结果，所以先有病识感，先知道他问题在哪边，然后再来就是他到底要什么结果，那我们才容易提供协助，好，那我这边也想就是分享一下哦，就是一般的健身房其实一个月运动八次的人不到10%的会员做得到，但是我们的健身房一个月运动八次的会员大概有65%-72%的客户一个月运动八次以上。
0: 哇，好高好高哦，
2: 而他们以前都是完全不运动的人，甚至从来没进过健身房的人，或者是非常忙碌的上班族，觉得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啊，
0: 对，
2: 那但是我们就透过很多的方式协助他养成习惯。
0: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因为今天如果主题是银发族的话，我先讲一下银发族习惯养成，他跟年轻人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银发族他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有伴，无波啦，
0: 对，
2: 你跟我说运动有多好多好，我实在真的听到不要听的，甚至我有好多客户他的孩子就是医生啊，
0: 对，
2: 主治医生啊，各种的很厉害的人物啊，但是跟他讲说妈你爱运动啦，运动对你这个疾病有什么帮助，就没有要听，好，所以第一个其实有伴而不是知识，
0: 对，我觉得我已经迈向这个状态了，有伴会动力比较足，
2: 对，
0: 再来呢，
2: 对，然后这个有伴他可以是你的女儿，你的孙女，我讲都是女性，是因为我的健身房就是纯女性的，然后再过来或者是她的外佣也好，对，我们就是有几个客人都是外佣陪来的，然后或者是她的朋友，这个影响也非常大，好，所以这第一个有伴，第二个有人帮她付钱。很实际，对不对？
0: 很实际，
2: 不管这位银发族他自己有钱或没钱，那不是重点，但是很有钱的人还有他的晚辈会为他付钱，哇，那个心意他就是一个无价的，
0: 对，而且爸妈最舍不得浪费小孩的钱，
2: 对，
0: 所以小孩付了他们都会很积极的去，
2: 对，所以有人付钱跟自己付钱，这两个动力真的有差，
0: 真的，
2: 而且有人帮他付钱之后，这个人还会定期的关心他嘛，每个月被扣款的时候他会关心他说，妈你有去还是不去，这个月量身状况怎么样，然后妈妈

0: 妈也会顺便分享说她来这边交到什么朋友，然后很开心哦。今天教练讲一个什么东西哦，好好笑哦，或是今天讲一个什么知识啊，近景都不知道啦，这个我们全家人要一起调整，这样生活的互动会提高，所以有人付钱非常重要。好，再过来第三个，我们要有人能够激励他鼓励他，但不管他运动了之后回来讲什么，你都要想尽办法站在荣耀他的位置，或者是对，反正
1: 有成就感。
0: 对对对对对，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他运动了，他有时候会跟教练说：“哦，这个刚学这个运动，我很不擅长，我有挫折。那我们就会告诉他说：“哇，你这个年纪还学新东西，你朋友里面有几个跟你一样？没有嘛。所以你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你知道吗？你竟然开始了，而且你现在已经来两次了耶！
1: 对，
0: 哇，你怎么可以忍受这两次？到现在你才跟我说你觉得很累，没有成就感，你太伟大了。
1: 哇，这是受到鼓励。”就会想要再接再厉。
0: 对对对，英法族超级需要鼓励，因为他们确实年纪比较大，学习事情的成长曲线，学习曲线要拉比较长。那这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有不耐烦或是挫败感，或他看到其他人做得这么好，这年纪比他大90多岁，都上下器材比他快，他才60几岁，他就比人家慢，他一定会有一种对比的不愉快嘛。
1: 是，所以鼓励他，
0: 要鼓励，无论是教练鼓励或是家人鼓励，
1: 所以这三个都真的非常重要，一要有伴，二要有人出钱，三运动完之后要得到无上光荣的
0: 对
1: 受到鼓励。
0: 是的，
1: 所以这三个就可以帮助他比较容易坚持下去。
0: 是的是的，
1: 哇，我发现啊，柚子做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而且因为我认识他也有一段时间啊，我知道他在做这个产业的创业的时候呢，其实遇到了很多困难哦，包括当时这个前夫的不支持啦，家人自己的娘家的家人也不看好，
0: 对，都不看好，
1: 所有的人都打击他，泼他冷水，都准备看衰他。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这个过程也有遇过一段，就是真的是有金钱上很莫大的压力，
0: 很大，特别是疫情，那太可怕了。
1: 对，对，不过这一路这样走来啊，也很想分享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那又是什么动力让你一直坚持做这件事？
0: 我觉得第一个呢，是我的客户给我的很多正回馈。那所以我们店里面就会有会员故事，有的是手写的，有的是打字的。那其实当我觉得这件事就是我的工作做起来，哇，有辛苦的地方的时候，其实那个本子是我很常拿来翻阅的。就是哇，他们需要我，或者是哦，他们在这边竟然有这些成果，是原本再厉害的药，再高级的这个什么东西都搞不定，但是他过这边，我们的陪伴支持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他规律的运动，然后这些事情竟然都能够改变，比如说糖尿病的用药减半，然后或者是他的腰脊椎滑脱，然后现在的状况就是舒适很多，甚至不能走很长的路，现在还能自助旅行出国，哇塞，就是很多的事情他一直在激励我，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有人需要我，所以第一个就是感恩我的客户们，他们都是我的这个贵人，我的恩人，这第一个动力。然后第二个动力呢，是我确实也是一个蛮喜欢教人一些东西的人，对，好为人师这句话不过分，用在我身上，我觉得我把我知道的东西分享给别人，或者当我就算是给他一点能量，我鼓励他，我支持他，我这件事情我自己本人做起来就是有一种愉悦的感觉，对对对，
1: 就刚刚那个第三种，就得到鼓励。
0: 对对对对，我鼓励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也感觉哇，我有能力鼓励别人，我好棒哦，我内在会有这样的语言。
1: 那现在家人呢？对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已经做很长的时间，而且帮助这么多人，
0: 对
1: 家人的态度也都转换了。
0: 家人没有转换，他们就一碰到我工作有任何挑战，立刻就劝说我不要做这件事。立刻，今天早上我也收一个我妈发来的讯息，我现在我们。这个月5月27号，我这家公司就满13年了，
1: 哇，
0: 对吧？然后我妈妈还是会告诉我说，这个赚钱没有赚那么多，就也不要这么累，然后或者是他也在，因为他也在我店里运动嘛，他就会对我有些管理上的批评跟指教，然后很想要我做任何事都照着他的想法，他的方法。对，我觉得传统的爸妈对孩子爱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其实也一直在增长我的智慧，就是想如何跟妈妈做更好的沟通，而不是妈妈就是只要碰 看到我

0: 有任何的挑战都跟我说，哎，卖者啦，可以熊班卡赫这样。
1: 对，真的妈妈很有趣，你已经达到了就是有伴，然后帮妈妈付钱，但是妈妈去了还是给你批评指教。
0: 对对对，而且她也看到我店里是有一定的成果，否则我也经营不了这么久嘛。嗯，但妈妈还是。也不是他经营的哦，但是他却是不断的站在一个更崇高的地位，给我很多的批评指教。嗯、然后如果不顺他意，他就说啊，卖这这里安娜安娜，对、嗯，所以其实不会有改变的。我觉得我也没有想改变他们了。现在、
1: 嗯、对，不过这件事情哦，真的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他从推广微运动、微行动开始哦，到创立了全台湾第一个健康资源整合平台。嗯、那我比较好奇是，当初创立这个健康资源整合平台，可以简单先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然后你创立这个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0: 这个呢，它在一开始比较是做健康管理的部分，因为毕竟我写两本书嘛，就是习惯要健康，五分钟健康管理日记，然后甚至它有一整个套组的健康管理的培训教具、所以一开始比较是偏向这个部分。那在最近的三年左右，比较偏向于跟睡眠疗愈有关啊、因为我发现齁，其实这个题目它是类似的，因为一个睡得好的人，他其实跟一个想要改善健康的人，他其实要做的事情都非常类似，就是改善他的习惯，微小的改变他就有可能差异。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有些人睡眠品质不好，那其实就有一些检测，他会改善他发现他的睡眠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就能够对症下药，像关灯睡觉这件事情，现代人有越来越多人不关灯睡觉，因为他们睡前滑手机，他们也知道在黑暗当中看手机不好，但他就是知道要开灯的滑手机，然后躺在床上，然后还来不及去关那个灯
1: 就睡着了，
0: 一边滑手机一边睡着了，所以他就变成是开灯睡觉的状态。那开灯睡觉其实对于我们睡眠品质是有干扰的，他就比较难睡得深沉，然后甚至呢，那个灯光，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眼皮也厚不到哪里去，所以外面是开灯还是关灯，我们就算闭着眼睛，其实我们
1: 还是有那个亮度。
0: 哎，是的，我们是感受得到这件事，
1: 感光度还是有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很难更完整的放松，进入更深度的睡眠。所以像这样子的小事情，它都有可能被调整，因为灯其实也可以被定时啊。它就几点之后它就也关掉，你可以用智能系统协助这件事情，但是很多人他没有去觉察这是个问题，他就会受这些环境的因素一直影响干扰他的睡眠，那最后可能呈现的就是没有深度睡眠，然后隔天精神不好，工作效率低下，但他没有机会回去检视，所以我就在健康产业在这三年就找了更多跟睡眠还有疗愈有关的资源，然后来去做这方面的整合。那未来我也规划要做一个睡眠检测人才培训的证照，对，从学会做检测前测跟后测，然后去帮忙找到问题，然后帮忙找到解决方案，那甚至我们也有跟医院的睡眠中心，有九间医院睡眠中心，我们也开始建立一些合作的管道，因为初步的筛检如果有状况，那我们就要分类，可能就要进到医疗体系去做进一步的处理，那当然最好啊是在非医疗的部分就协助他们解决问题了，对，因为医疗其实是最后一道防线，像如果我们改善灯就可以好睡，为什么要把它放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些医疗方面的处理呢？好，所以这是我最近几年非常非常有兴趣打造的这个平台。
1: 是，那现在不管是各行各业哦，大家都在 SDGs 或是 ESG， 就是在永续管理上面都要有自己的一个理想嘛，
0: 是的，
1: 这个人的健康其实就是社会的永续的责任啦，能够帮助每一个人大家都健康，那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医疗上，其实这省下来的钱就可以做更多的事了。我们常说呢，啊，年轻的时候很辛劳的工作，然后老的时候都把钱拿去看医生，对我觉得大家应该真的要认真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就从年轻其实就应该养成运动，然后良好的饮食，
0: 对，
1: 然后存了一点钱之后呢，应该去做自己理想中梦想中想完成的个人使命啊，心愿啦，旅游啊等等的。
0: 我放一个知识点哈，我想问一下哦，小婉你知不知道我们人生肌肉量最高，骨密度最高 的年纪区间，
1: 25岁
0: 25岁
1: 到

0: 十五岁。
1: 哎，对，差不多就这个区间。嗯，好，那如果你不是在品质最好的时候就开始维护它，那不就是等它下坡下坡下坡的时候你才开始维护它，那时候维护的品质就是比较差的品质了，光是维护它就不容易了。因为其实在更年期之后，我们的肌肉跟骨密度流失的速度是更年期之前的两倍，所以你那时候光是维护它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如果能够听到这一段访谈的人，你的年纪在25到35岁，你真的很幸运听到这个访谈，
0: 真的，
1: 请你开始维护住它。
0: 对，
1: 不要等你下坡了之后，你维护住的是下坡之后的状态哦，你很难逆龄回来了。
0: 对，我也是真的因为做了这样的节目之后，我才知道我们的骨密度是25岁之后就开始下降。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我想说什么？不是25岁才开始吗？真的不是，所以就是你长到25岁，它就开始慢慢的往下降。
1: 是的，
0: 所以你说怎么能不运动？怎么能不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健康？
1: 是的，
0: 所以确实是每一个人个人的健康就是社会的永续资源哦。那做了这么多年，你分享一下你到现在就是你的骄傲跟你的心情。
1: 最骄傲的地方呢，就是除了像刚刚有提到哦，就是我们的会员规律运动的比例很高，所以常常他们跟我讲的话呢，就是可能他最亲密的家人都不见得知道他的心情或他发生的事或他的疾病，我们甚至都常常是比他的家人第一时间知道，这是第一个，我感觉是被很多人信任，这真的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0: 而且我觉得你很认真在经营，因为这个品牌有全台湾有100多间的连锁店，
1: 130多间，
0: 那你知道每一间店一定都会有排名吗？
1: 是的，是的，
0: 你大概是排在应该蛮前面的吧，
1: 还可以，还
0: 这么认真的跟会员互动，然后关心他们，帮他们设计课程。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这个加盟这样的店，其实他就是放着，老板在哪也不知道，蛮多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算是有很积极的，真的是照顾别人的健康。
1: 对，我有花我这个一半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因为另外一半的时间我还是需要比如说到处演讲啦，接受访谈啦，去宣传这些观念跟理念，然后做更大量的社会教育，这是我一半的时间。
0: 哇，太棒了，太感动了。今天再一次的谢谢郑秀文柚子来到节目当中，那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到西门汉中走一走晃一晃，看看他本人哦，真的是年轻貌美。
1: 谢谢，
0: 今天再一次谢谢柚子来到节目中，谢谢。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就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全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邓秀文柚子教练，为大家分享他的日常永续小行动吧。
2: 我一定会带餐具出门，这是我的餐具包、你会看到有一个汤匙，有一双筷子，然后还有一只叉子、另外还有漱口水，然后小牙膏，还有牙线。那我带这些东西出门的原因啊，是因为常常跟我吃饭的人没带餐具、那我用筷子，我就会把叉子汤匙借给他，带这么完整就有一个目的、就方便分享给身边的人。那另外一个带牙刷这些东西有一个目的哦，当我们吃完饭，如果有机会就顺便把牙这个刷完了之后、其实我们就会减少再吃零食的这个欲望。
1: 谢谢柚子老师的分享。那我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要带的东西越来越多，现在包包也越来越重，已经从侧背包变成后背包了，有手帕啊、水壶啊、环保餐具啊，接下来我觉得我连便当盒都会装在包包里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听声漫游，我是阮志平小婉。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台北电台的听台北重听，还有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哦，也欢迎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阮志平小婉就可以了。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2: 台风即将来袭，提醒您避免从事海钓、登山等具有危险性的活动，以免意外的发生。此外，强风豪雨可能造成坍方、落石、土石流、山洪爆发以及溪水暴涨，相关水情、土石流前世溪流以及累积雨量等灾情监测资讯，请多利用台北市防灾资讯网查询，网址是 tdprc2.tfd.gov.tw。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原神出版的新书，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日文原名叫做 Noga Oinai Seikai Ichi Shinbuna Hoho， 那如果直接翻译，那是大脑不老，世界最简单的方法，要如何让大脑可以不老，有最简单的方法吗？中文翻译叫做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这本书的作者是久贺古亮，他是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系毕业，是同时拥有日本和美国医学执照的医学博士。我们看在后记当中，久贺古亮讲到了他如何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他说2016年7月13日金上天皇有意生前退位的新闻传遍了整个日本，紧接着当年的8月8日，天皇以录影的形式向大众表述他的心情。久贺古亮就说，当时我的处女作《最高休息法》刚出版，对很久没回日本的我而言，这则新闻相当惊人。我心想，总算走到了这一步。日本的人口高龄化早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这则颇具象征性的新闻仿佛宣示着连天皇也受其影响，这带给我不小的震撼。当时我马上联系了我的编辑透达，讨论这个主题的相关事宜。我表达内心的想法，我想要一个指引我们如何活出胜于人生的指南针，从我自己根本的渴望出发，化为下一步著作的构想。在那之后，日本跟美国陆续推出了许多关于老化的书籍，不过我始终没看到有一本书能够提供我所想知道的资讯。在今后的人生当中，我将经历怎样的事情，我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更进一步说，我要如何消除对老化的恐惧。另外，久贺古亮他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开业，位于洛杉矶的诊所，他说也感受到了世代浪潮，患者们不断迈入高龄化，记忆衰退和失智症的问题越来越频繁，引发阿兹海默症的原因不明，现在只能使用药物来延缓病情恶化。我对自己只能够如此对患者说明感到厌恶，对患者而言，这样的说明不能让人满意。学界普遍认为要等到几十年之后才能解决阿兹海默的问题，不过包含我在内的人们根本等不了那么久。在 Bladison 他的著作当中悲叹当今医疗对失智症袖手旁观的现象，他说，我们是否已经对失智症的悲剧麻痹了，是否放弃竭尽全力了？科学天才是否误以为他们对 Alzheimer 无能为力呢？简单来说， Bradison 他质疑专家们早已经失去了热忱，不愿意想方设法去解决失智症和 Alzheimer 症，但同时他也提到这份热忱也可能使人缺乏客观性。那么身为大脑和精神专家的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呢？例如说，压力是老化跟失智症的危险因子，这件事情应该被强调，所以在这本书里就特别介绍了一种正念能够缓解压力，同时使我们的大脑转变为不容易老化的状态，此外还能够影响生活习惯跟行为，促使人们运动以及改善饮食。如果用烹饪来比喻，正念本身是一道美味的食材，同时还能够扮演香料的角色。

色，替其他食材提味，将整道菜的味道融为一体。这领域仍然有许多的事物还没有厘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本书在热忱跟客观性之间取得平衡，尽可能引用足够多的科学根据，向各位介绍我认为这个时代人们应该知道的各种知识。如果大家能够去实践包含生活正念在内这本书所介绍的各种方法，那就会让作者九贺谷亮感到无比的喜悦。另外，这本书跟九贺谷亮有亲身的一种紧密的连结。2017年1月，他说我有幸和白泽卓尔医师针对本书的主题进行对谈。其实就在这场对谈开始前30分钟，我刚得知父亲只剩6个月的寿命。当时白泽医师给予惊慌失措的我以及父亲远超过泛泛之论的宝贵资讯。我想借这个机会向白泽医师致以诚挚的谢意。我的前作《最高休息法》出版的时候，父亲替我感到高兴，而在本书出版的现在，父亲已经不在人世。目送父亲的死亡看撰写本书的过程，两者时间恰好重叠，这是巧合。而生与死是人生最重要的两个主题，我们不能够只赞颂其中的一个主题而忽略另外一个。这是白泽医师告诉九贺谷亮的话，也给了他不少的力量。这本书有一个特殊的写法，假定了一个叫做梅雨的人，他住进了一间名叫做永恒的安养院，那里安排老年人和年轻人同住。那他的外婆娜娜住在这间安养院，而且已经出现了欧兹海默的前兆。他就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叫做 Scott 奇特的老人，每周教他关于老化的科学知识。而书就以这样的一个设定环境来推进。在书里面描述外婆这个时候简直像变了一个人，虽然这几天的状况比重逢那天好一点，但外婆还是会隐约带着一股呆滞感。虽然他可以流畅对话，但常常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只要上了年纪，再聪明伶俐的人是不是都会变成那样？母亲总是一味执着于外表，或许是出于对他的抗拒。曾几何时，我已拥有丰沛感性和清晰头脑的外婆做我的榜样，遗传到外婆的 DNA 成为我唯一自豪的事。我才不想成为一个脑袋空空的人。没关系，好在我身上还有娜娜的血脉，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鼓励自己的。然而外婆大脑明显老化的这项事实，如今却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撼，仿佛将我的自豪狠狠摔在地上，碎成两半。然后就在这里， Scott 开始讲关于大脑退化的种种知识。他说大脑也是由细胞构成的，老化现象源自细胞老化，也就是说身体出现老化现象的人，脑细胞的端粒很可能也明显缩短，开始出现大脑老化的现象。研究显示大脑的多项功能在20几岁达到巅峰，20岁后半到30岁前半，记忆力和处理复杂未知资讯的速度就开始减弱，在注意力控制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灵活度等方面，大脑功能在人生很早期就已经开始下降。40多岁哦不，早在这之前就有不少人显现轻微的健忘症状。大规模的长期追踪研究指出，在关于理解事物的形式或原理的智力功能上，40多岁就开始出现衰退迹象。而书里面这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梅雨，他就说，老实说我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听到他的回应， Scott 就说，在你这个年纪，脑细胞的更新速度减缓，细胞内出现发炎反应，大脑堆积废物，都是正常的现象。因为大脑跟身体的细胞是一样，所以基本原理也相同。而 Scott 说的没错，我一直以来只顾着关心身体的老化，但其实大脑的老化也同样重要，在某些状况底下或许更加重要。在我亲眼目睹外婆的变化之后，现在我对这件事有了痛切的体会。我们来看这些知识。医学在治疗身体疾病方面进步飞快，现在已经能够治愈许多

去无法医治的疾病，相比之下，现在却依然有满山满谷的脑部病变，尚未建立一套明确的治疗方法。举个例子，2025年日本的失智症患者预计将超过700万人，大脑老化所带来的最大问题是 Alzheimer。 近来 Alzheimer 症激增，在这个长寿社会里成为阻碍人们维持健康余命的主要疾病。从2000年以来，美国死于心脏病的人数减少了 14%， 死于 Alzheimer 症的人数增加了 89%。 如今仍然没有厘清要如何根治 Alzheimer 症。如今美国每三名老人就有一名死于 Alzheimer 症或者是失智症，每年用于治疗和照护失智症的总金额高达2770亿美金。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这件事？这件事有什么样的办法吗？在这本书里，作者久贺古亮就是要提供我们对于如何训练大脑，让大脑可以不要老化，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其中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些方法，一些秘诀。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原神出版的新书，从日文翻译过来，作者是久贺古亮。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在前言当中，作者久贺古亮一开头先引用了一些现在经常有很多人会这样感叹的话，说哎呀，和几年前相比，现在注意力一下就涣散了，或者是只要做重复性工作，头脑就很容易疲惫，哎呀，总觉得最近记忆力变差了。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那大家可能会认为因为年纪的关系吧，毕竟自己也不年轻了，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对自己说，而且就此放弃。但久贺古亮要提醒，大脑老化是不可避免，成年后大脑就不再成长，这是过去的主流观念。

近年来却已经被科学研究推翻。换句话说，不论几岁，大脑都有机会持续成长，不过需要运用特定的方法。如今全世界都在大力发展抗老化的科学研究， Google 创立了研究抗老化的新创团队 Calico， Facebook 的 Zuckerberg 夫妇为延长寿命的研究一年提供400万美金的奖金， PayPal 的创办人甲骨文共同创办人，他们也都纷纷捐赠或者是投入巨额资金到长寿的科学研究中。而 SENS 基金会的遗传学家甚至提出了一个荒诞不羁的愿景，他说，我要让人类活到1000岁。老化科学研究 Aging Science 究竟为何如此备受瞩目？长生不老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释迦牟尼说过，人类的痛苦在于生老病死，其中当然包括老。对我们来说，老化的问题可以说是既古老又新颖的主题。不过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而言，老化会以不同的形式造成重大的问题。比如说，学界普遍认为今后人类寿命会不断延长，有学者提出人生百年时代的概念。另外，日本也已经不得不正视达退休年龄后选择继续工作和展开第二人生的这种课题。60岁退休，成天在家看电视，靠退休金生活，这种状态成为过去式。不管几岁，依旧保持学习、保持工作的生活态度会逐渐成为主流。我们所需要的已经不只是保持一副健康的身体那么简单，还必须适当的去保养大脑，打造一颗耐用的大脑。而且由于大脑疲劳所导致的老化现象，在20多岁、30多岁就已经显现。为了要提高大脑平常的性能，同时又要经得起人生长跑，保养大脑可以说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一环。那久贺古亮，他目前在美国洛杉矶担任身心诊所 Transcope Medical 的院长，协助民众改善身心和大脑问题。而他也曾经在耶鲁大学学习最先进的脑科学，持续进行大脑老化的相关研究，也曾经在日本做过安宁疗护的临床工作。在这份身心和大脑的临床工作中，每一天我都一再的体认到，觉得只要长寿就好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绝大多数人在意的是能够在健康的状态活到几岁，也就是所谓的健康余命。影响健康余命的关键因素不只是身体，大脑也是。假如一个身体状态看似年轻了30多岁的人，大脑的老化程度却堪比50多岁，这样是健康吗？相反，有些人过了60岁，他的智力水准能够一直维持在40多岁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大的差异？近年老化研究当中不容忽视的一项突破，就是发现长寿基因，那就是端粒。2009年，美国生物学家 Elizabeth Blackburn 他们等人所进行的端粒研究，解开了掌握老化关键的重要机制，因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奖。我们的染色体是由呈现两股螺旋结构的基因所组成，端粒捆住了染色体的末端，避免染色体散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是束在鞋带两端的塑胶刺鞋带头。端粒的长度代表了老化的状态。假设新生儿的端粒长度是100，那么35岁就缩短成75，65岁缩短到48。明明年纪相同，有些人看起来很老，有些人显得相当年轻，大多情况都跟端粒的长短是有关系的。当然，大脑老化也跟端粒长度是有关。也就是说，想要使大脑维持年轻状态，必须将这种基因结构保持在相对长的状态。事实上，科学研究证实，欧斯海默症患者大脑的端粒严重缩短。端粒的长度是由一种叫做端粒酶的酵素来决定。适度运动、健康饮食、充足睡眠，坊间流传的抗老方法之所以有效，但这些习惯能够促进端粒酶分泌并且延长端粒，那一定是有关系的。而近年来有一个方法可以促进这种酵素分泌。

密就成了备受瞩目的热门话题。你知道那是什么吗？答案是冥想。其中首推风靡欧美的正念冥想法已经证实能够有效防止大脑跟身体的老化，初学者只需要6天的时间就能够凭借正念提高端粒酶的活性，持续正念8周，大脑皮质厚度就会

科学研究证实，只要保持良好的冥想习惯，成人的大脑仍然能够持续成长。所以就是有了这样的一本入门书，要介绍老化科学的尖端研究，以及包括正念在内，如何克服大脑老化的各种具体方式。在这本书里告诉我们，大脑是一个复杂的器官，仿佛一部精密的机器，把大脑比喻为电脑，主机板上无数的电路图案就是我们的神经细胞。持续使用大脑一段时间后，神经细胞与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点，也就是突触，就会逐渐累积各式废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废物，是由神经细胞表面的蛋白质所产生的乙型类淀粉蛋白。研究发现，这种物质早在还不到50岁的年纪，就已经开始在大脑堆积。年轻的时候，这种名叫乙型类淀粉蛋白的垃圾会依序分解，从大脑里一扫而空。睡眠能够有效地清除这种废物，所以保持充足睡眠非常的重要。不过基于某些原因，乙型类淀粉蛋白的累积量会逐渐超过一定的程度。事实上，用显微镜观察老年人的大脑，就会看到一种称为老人斑的咖啡色斑点，这些斑点大多是乙型类淀粉蛋白。健康的老年人大脑会堆积 25% 到 30% 的乙型类淀粉蛋白，而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有 60%， 罹患 Alzheimer 症的老年人则有 90%。 有一种备受瞩目的大脑废物称为tau蛋白的蛋白质。tau蛋白平常的工作是维护神经细胞的形态，但是当神经细胞死亡之后，连同tau蛋白在内的骨骼就全部变成垃圾，留在大脑里。由于tau蛋白堆积的出现时间比乙型类淀粉蛋白要晚15年，因此有学者认为乙型类淀粉蛋白才是导致tau蛋白堆积更根本的原因。无论如何，大脑的老化现象无疑就是由这些脑部废物所引发的大脑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大脑会随着老化丧失包括判断力、思考能力、计算能力、理解能力、资讯的处理速度等多项能力在内的认知功能。不过 Alzheimer 症最明显的症状还是记忆力降低。记忆力分成许多种类，像是记住别人的名字，记得出门的时候是不是锁了门，这叫做情节记忆。而买东西的时候计算要找多少零钱，则用到工作记忆。这些功能都会随着年龄增加而衰退。至于为什么堆积在大脑里的废物会导致大脑功能衰退，简单用一句话来回答，那是因为垃圾堆积会导致神经细胞死亡，进一步引起大脑萎缩。而50岁和90岁的大脑重量平均相差 11%， 健康的老年人大脑以每年 0.5% 的速度缩小，但 Alzheimer 症患者是以每一年大约 0.9% 的速度萎缩。一般情况下，神经细胞是不会分裂的。由于神经细胞尺寸过于庞大，又要消耗很多能量，所以需要受到充分的维护，要不然就很容易死亡。那脑细胞一旦死亡就长不回来了吗？这说法有一半是对，有一半是错的。研究证实，大脑里也有干细胞，可以重新制造出新的细胞。例如以掌管记忆功能闻名的海马回就存在干细胞，只不过当大脑堆积了太多废物，制造细胞的速度赶不上细胞死亡的速度，于是就导致大脑萎缩了。而大脑缩小并不完全等于大脑功能降低，影响大脑功能的因素，因为不只是大脑的尺寸，还有大脑神经传导物质以及神经网络的状况等复杂的因素。大家要更详细的了解如何保有你自己大脑的活力，这本书提供了许多科学知识，并且引发可以告诉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大脑，如何运用大脑，不管在什么样的年纪仍然可以进步，仍然可以增长的特性，好好保护自己的大脑，来自于帮助自己的

持续成长。这本书书名叫做《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

0: 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今天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1: 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三个跟兵有关的故事，但是第一个啊会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这个三个跟兵有关的故事呢就会慢慢的来说。
0: 嗯，
1: 那我们讲到这个
0: 兵，跟兵有关是吃兵吗？
1: 不是吃兵，
0: 是抓兵吗？
1: 躺在冰上
0: 啊，躺在冰上。
1: 对，那躺在冰上我们就想到就是说，其实在
0: 卧冰求鲤的王祥。
1: 哎，对，卧冰求鲤王祥，
0: 我小时候最爱看这个故事了。
1: 但这个故事是不正确的啊，因为他王祥有没有去卧冰？没有，他是拿着棍子拿着棒子啊去剖冰。
0: 是把冰给敲开吗？还是
1: 对，
0: 要把它
1: 凿开。他并没有说要躺在那边卧他。
0: 棍子凿得开吗？
1: 那工具啊，反正就是凿用工具，
0: 就是一个工具就对了。
1: 对啊，但是他并没有卧。但是卧为什么会有卧呢？因为
0: 冰还没开，人可能先垮了。
1: 对啊，元朝的时候有，就这时候的元朝的人啊，就根据《搜神记》里面的故事啊，自己改了几个字，就把这个破冰求鲤的王祥变成了卧冰求鲤。
0: 哦，把破字改成，
1: 破字拿掉，因为觉得好像卧冰比较更有意思一点，挑战性更高，但问题这跟事实就有点不符了。说真的讲，在《搜神记》里面出现了王祥的故事就已经很奇怪了。我们先来讲王祥有没有这个人。有，他是历史上的一个名人，他非常的有名，而且在《晋书》里面啊，讲到这些名臣里面他是排名第一的。
0: 排名第一？
1: 对，第一个被讲出来的，因为他的声望很高。他是经历了东汉末年，然后曹魏、晋朝这三个时期，所以他活得很久。你看他经历了这么多朝代嘛，所以他活到89岁才过世。
0: 哇，他身体很好哎。
1: 哎，对，而且他有一个很好的弟弟。
0: 因为他很爱吃鱼吗？
1: 可能在当时吃鱼可能是一种风气。
0: 嗯，
1: 吃什么鱼呢？吃鲤鱼。哎，鲤鱼可以吃的好像身体很健康。这倒是真的啊，所以他的活到89岁才过世。那他有一个弟弟，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啊。那这个同父的异母的弟弟呢，叫做王览，览就是展览馆的览。
0: 哦，展览馆的览。
1: 对，他非常喜欢这个哥哥。反正有什么事情呢？
0: 是王览很喜欢王祥就对了。
1: 对，他就会去为王祥去出面。比如说他的妈妈很讨厌王祥。其实很简单啦，
0: 不是亲生的啊，
1: 不是亲生的啦，他就希望说自己的儿子能够这个成家立业，所有的继承权都应该是写着
0: 王览的名字，所有家里的好处都应该给自己的亲生儿子王览就
1: 对
0: 了，对，
1: 不会是给这个原配生的小孩
0: 啊，这是一个传统的后妈思维。
1: 对，而且他就想办法去害他。所以我们看到有两本书哦，写王祥的时候就观点就不太一样，一个是《搜神记》。搜神记的观点是用一个比较神奇神话的观点去解释王祥怎么样去逃过，尤其是这个后妈的讨厌。后妈因为讨厌他，想尽办法去折磨他，他是用这种方式去折磨的。另外一本书呢叫做《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就写的比较写实一点啊，就是说，所以一个是比较神怪一点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单刀直入的用这种枪啊什么方式去害。总而言之呢，就是要伤害王祥。那王祥为什么会变成不祥之人？因为他的妈妈过世了，所以你要想到世上只有妈妈好。
0: 真的。
1: 对啊，只有真正的你的母亲才会去好好的去照顾你。
0: 所以有人说有了后妈就有后爸，
1: 因为他的这个后母姓朱啊，这个姓朱的后母对王祥非常的不好。怎么样个不好法呢？也就是王祥的爸爸，王祥的爸爸叫王荣，是一个官二代。那王荣呢，就听了这个朱氏的说法，就认为说这个孩子呢，一天到晚不学好，
0: 惹是生非，
1: 惹是生非，然后再说谎话。
0: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每次看这些故事，这些爸爸在工作职场上都是精英，可是在生活上呢，永远都脑子分不清楚。
1: 因为在古代里面
0: 都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了偏见跟歧视，完全相信后来的这个后妈讲的话。
1: 对，他就是大男人主义啊，所以就一切说 男主

0: 主外女主内，然后什么事情就交给这个内堂，也就是由母亲呢去掌管一切。
1: 我觉得是懒，
0: 祖母去，
1: 就不想管事了。
0: 对，就是古代社会的一个乱象，也不太好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形象。
1: 瞎了眼吗？每次看到这种故事，我都一肚子火。
0: 结果这个朱氏就因为这样子哦，他就欺骗了王戎，王戎就相信了朱氏的话嘛，然后就叫他的儿子，也就是王祥去干嘛？去打扫牛棚，当作是处罚。这个其实还好，在《搜神记》里面呢，写的比较神怪一点的，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哎，冬天的时候你要去叫人家做什么？他妈妈想要吃鱼啊，就跟王祥讲说：“哎，我想要吃鱼，你去想办法弄两条鲤鱼给我吃。”冬天啊，河水都结冰了，你要钓鱼都钓不到，然后市场上也没有人买，所以他怎么办呢？怎么办？他只好就是我到河水面去源头去找看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冰给凿破。有凿破的话至少有水，我就可以把鱼给钓出来，类似像这样子。他就想到是这样，王祥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带着工具然后要去破冰。注意哦，他是破冰哦，他绝对不是元朝二十四孝所说的卧冰。你卧冰，你把这个衣服脱掉，你躺在冰上面，你看后果多严重，马上就被冻死了，除非有奇迹啦。但是王祥不会啊，王祥他并没有想要去卧冰，他拿着工具要去把冰盒给敲开。这个我觉得还算合理。
1: 那当然，
0: 对
1: 他想试试看，要是我哥可能也会试试看。
0: 对，就反正啊，要敲不敲的时候，正想要敲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两条鲤鱼就跳出来了。
1: 不要敲了，我来了。
0: 对，这就很神奇了。因为大家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说，
1: 不会啊，我觉得还蛮符合孝心的启示啊。
0: 这可能就是孝感动天啊，你才有这样的感觉啦，两条鲤鱼就跳出来了，
1: 虽然是神话了点。
0: 对，这个朱氏只好接受了，因为他其实是在想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要去整他的，
1: 刁难他，
0: 要去刁难他的。就没想到说王祥呢孝感动天，两条鲤鱼自动来帮他夹菜，所以他要把鲤鱼带回家去让这个后妈可以去吃。那后妈就想，这次害不死你没关系，我下次换一个理由。所以她下次就换了一个理由，什么呢？我好想吃黄雀肉哦。
1: 黄雀肉？黄雀是鸟吗？
0: 鸟啊，对啊、哦、哎，黄雀肉，冬天吃黄雀肉，
1: 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黄雀吗？
0: 对，没错、哦、黄雀肉有几两肉，很小只嘛，根本吃不饱，对不对？如果我们要去抓黄雀也不好抓，因为是鸟嘛。所以他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冬天哦，这个时候还是冬天哦，我怎么样去抓这个鸟，鸟会飞来我家吗？所以他就非常的烦恼，因为这比抓这个鲤鱼还难。鲤鱼我还可以去凿冰破冰，然后想办法去抓到鱼，这是王祥的想法。可是我现在要有这个足够量的黄雀，我到哪去找黄雀？现在冬天雪地，而且黄雀呢一飞，你可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它是比较分散，不像鱼，鱼就在河里面嘛，你就还比较容易找到这个目标，所以黄雀是很难找到目标的。所以当他在烦恼的时候，你知道古人都有帐子，蚊帐啊、房帐啊这样的一个帐篷的一个东西，当他在烦恼说我要去哪里抓黄雀啊，然后去烤成黄雀肉给他的后母来吃的时候，就来了二三十只的黄雀。
1: 正在烦恼的时候，正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一群黄雀就飞过来了。
0: 飞过来了，飞到他的帐篷里面去。
1: 哇，这真是神机哦！
0: 这个是什么鸟？这是笨鸟，真的，他去抓，结果他就抓到了，然后一次就抓到二三十只，还蛮不错的啊。那你就算把羽毛拔掉，拿来烤。你至少这烤小鸟就要有了，那烤小鸟我们现在来看蛮残忍，
1: 蛮残忍的，
0: 在那个时代可能很多了，就不觉得说这有什么。
1: 环境不同嘛，时代也不同。
0: 然后你看，这不是孝感动天吗？你为难他的，他都会做得到。你要去火冰求鲤，结果鲤鱼就跑出来了。你想要吃黄雀肉，黄雀就到你的帐篷里面来了。而且来了不是只有一只，二三十只来了、嗯、二三十只你看你可以吃多久，
1: 哇，这真。

0: 是孝感动天的故事，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哦。当你想着鲤鱼的时候，鲤鱼就跳出来了；当你想着黄雀的时候，黄雀一群黄雀就飞过来了，非常的不可思议。
1: 这都是在《搜神记》里面所写的故事。
0: 好，这是在《搜神记》当中关于王祥故事的版本。至于在其他版本当中，有没有对王祥有所描述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所描述，也就是我们从小看二十四孝故事当中的王祥的故事。
1: 对，
0: 那么老师也纠正了，告诉我们其实不是卧冰求鲤，是剖冰求鲤。
1: 对， 对，他这个剖冰呢，其实他也没有真的把棒子或是开凿的工具给拿下去的时候，鲤鱼就自己跳出来了。
0: 正当他准备要把冰敲破的时候，鲤鱼就自己跳出来了。
1: 对啊，这鲤鱼还蛮听话的啊，天赐鲤鱼啊。所以在《搜神记》里面所写的、啊、这个情节里面，虽然说有一点神怪，可是你会觉得说这就是天意嘛，老天爷很疼爱这个王祥这样一个孝子，
0: 或者可以讲说是孝感动天啊。
1: 哎，对啊，可是在别的书上里面呢，就不是这样写的。他写的就是这个后妈朱氏啊，怎么样的处心积虑要害王祥。因为后妈有个孩子叫王览嘛，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
0: 反正是他们同父，他跟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相处得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兄友弟恭。
1: 对，然后这个

0: 黄榄呢也名列在24孝里面。它为什么是孝呢？因为它是孝悌，兄友弟恭嘛，甚至不惜以身试险去保护他哥哥。
1: 那他妈妈没有受感动吗？
0: 他妈妈会觉得说，你都不知道我在为你做些什么事情吗？
1: 我在为你筹谋哎。
0: 对，然后你就这样千方百计去保护你的哥哥，你是想怎么样嘛？《世说新语》里面就记载了跟《搜神记》完全不同的一个说法。《搜神记》里面呢，他就是求鲤鱼，鲤鱼就跳出来；求黄雀，黄雀就飞进来。
1: 对，还飞了蛮多只的。
0: 对啊，这就很神怪了嘛。那到《世说新语》里面呢，不是说这样的，《世说新语》里面就说，有一天风雨飘摇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他们家种了一棵苹果树。我们知道王祥哦，他是山东王家，山东王家在晋朝的时候非常有名，因为琅琊王氏嘛，琅琊王氏这个王家就算一个氏族家庭，是非常的浩大的。
1: 是琅琊榜的琅琊吗？
0: 对，没错。哦，那这个琅琊琅琊起源就是王祥
1: 哦。
0: 那王祥呢，就建立了这个王氏家族。王氏家族是非常大的，你看他在《晋书》里面，他是排列在名臣当中的第一位啊，第一位名臣啊，就是王祥啊。所以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在《搜神记》里面是写他比较神怪的部分，那《世说新语》是写他比较人性的部分。这个人性展现在后妈上面的无可救药，他就是要想办法去害死王祥。然后他就跟王祥讲说，现在风雨飘摇啊，我们院子里面种的这个苹果树一颗都不准掉下来，你要好好保护它。
1: 这怎么可能嘛？
0: 对啊，所以你看王祥就哭着对这些苹果树讲说，求求你们要忍耐坚强勇敢，绝对不要掉下来，要不然就糟糕了。结果他就那样哭了守了一夜，
1: 就真的没有掉下来。
0: 真的没有掉下来。
1: 你看，要不然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个发现苹果万有引力的就是我们中国人了。
0: 对，但他是守着苹果
1: 就不是牛顿了，
0: 对，他是守着苹果不要掉下来。所以你看他的后妈真的是很讨厌这个孩子，但问题是他的弟弟是跟他很有爱的，所以两个人没有什么隔阂啊。你为什么要想办法就是要把王祥给害死？这后妈真的是心性很糟糕。再来就是后妈想到说，我这样子为难你呢，也没有办法去杀掉你，那很简单，我就让你喝毒药，就用毒要去毒害他。但这个事情被谁知道？被王览知道了。王览就想说，你怎么可以去毒害哥哥？王祥要去喝那个酒的时候呢，他就跑去跟他哥哥面前把这个酒给抢过来。那抢过来以后，朱氏看到以后会怎么样？哎，这样的话我的孩子会死掉，王祥没死呢，王览先死。所以他就赶快去阻拦，就说这酒里面是有毒的。那王祥也知道说，原来后妈是想要毒害他，但是他的弟弟救了他一命。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这个后妈就在想说，怎么样也没办法，然后就弟弟又在那边阻拦，那干脆拿把刀把他杀了。
1: 他想拿刀把王祥给杀了。
0: 对，他就起了这个歹念。
1: 哇，
0: 所以呢，
1: 好可怕的后妈呀，
0: 半夜睡觉的时候，睡得正熟的时候，他就拿刀要去杀王祥，但还好又被王览给阻止了。王祥跟王览哦，他们是一个兄友弟恭的典范。二十四孝里面呢，为什么会把王览给写下来？
1: 我觉得这真的蛮值得一提的。
0: 对，因为他一直在保护他的哥哥，
1: 很难得的兄友弟恭哦。
0: 对啊，很不一样。
1: 对，
0: 搜神记跟这个世说新语里面完全记载不一样的王祥。在《搜神记》里面看到就是比较神话，想吃鲤鱼，鲤鱼就跳出来；想吃黄雀，黄雀就飞进来。你看都完全没有这种什么烧杀掳掠。可是在《世说新语》里面就写得很直白了，毒杀、谋杀啊，甚至是陷害，各种的手段都有。那各种手段都有没有成功，那怎么办？后来后母就在想说，哎，这个天意如此，杀又杀不死，然后自己的儿子又那么样的维护他，
1: 对，
0: 所以他就算了，
1: 算了，
0: 哎，就不再去
1: 搞这么多事，他自己也累了，
0: 对，也累了，然后就彼此之间就不再那种，
1: 他爸在干嘛？他爸
0: 在吃。

0: 瓜，完全不知道，
1: 受不了欸，对啊。
0: 他爸爸过世了，然后他的后母也过世了。那后母是跟着王祥还有王兰他们一起，到山区里面去隐居啊。为什么要隐居？那时候东汉末年，东汉末年的时候情势是很坏的，全家大小就剩下王祥跟王兰啊，他们这两派的这个家族的人员就很和睦的去相处在一起。
1: 那那个时候的王祥跟王兰他们各自已经结婚了吗？
0: 他们结婚了，可是他们还是
1: 各有各的家庭。
0: 对，那王祥是到五十岁左右的时候才出来当官，他当官是很晚，而且还是他弟弟劝他出来当官，他是在曹魏的时期来当官的。这个曹丕所建立的魏国其实寿命很短，那其中有一个这个叫做曹髦的一个幼主，那这个幼主呢一直被司马昭陷害，那司马昭就想废了他，因为司马昭是这个大将军嘛，他就掌握了这个大权，想要去害他。但是呢他就指使了一个大臣叫做程绩，让程绩去杀掉了这个曹髦。你把君主给杀掉哦，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1: 说明一下，程绩是成功的程哦，绩是济南路的绩。
0: 对，那程绩这个人笨，他就被人家当了这个刀子去杀了他的君主。程绩那时候心里头就想说，论功行赏嘛，那我应该要得到奖赏才对，结果他被司马昭给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谋杀君主啊，谋杀君主大家都看得这么清楚，而且那个时候王祥在做什么？王祥抱着这个尸体在那边痛哭，痛哭流泪啊，全部的官员都不敢说话，因为他们都畏惧这个司马昭的权势，只有王祥跳出来抱着这个国君的遗体在那边痛哭流涕。大家去看他这个样子，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好惭愧，怎么王祥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我们不行。所以这是王祥在历史上面真正留名的原因，他不畏强权，他不管司马昭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我敢跟你去抗。包括《搜神记》在内，《世说新语》里面他的篇幅是蛮多的，就是记载他的一个事情，
1: 就是关于王祥的故事记载都蛮多的。
0: 然后他在禁书上面被列为名臣第一位，这是很赞赏他的一个做法。而且他很长寿，他活到89岁才过世，所以是老天爷呢觉得他很有孝心。虽然他这个孝心听起来是有点问题啊，你的后母三番两次在为难你，想要杀掉你，那你就是要想办法 去躲去藏啊，
1: 很难躲很难藏啊，还是要回家呀，没有家可回啊。
0: 你要是没有一个好弟弟，你可能就
1: 命丧黄泉
0: 了。
1: 对，
0: 然后这个王兰，
1: 所以我才说他爸在干嘛啊，
0: 真是令人生气。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是不是？
0: 但我要讲王兰他的孙子辈当中有一个人非常的优秀。
1: 你是说王兰吗？
0: 对，叫做王羲之，
1: 大书法家。
0: 对，大书法家是他的四世孙子啊，好人有好报嘛，
1: 这倒真的。
0: 你去保护你的哥哥，上天也会注意到。
1: 好，这是在《搜神记》当中第一个跟兵有关孝子的故事。至于第二个跟第三个跟兵有关的孝子故事，我们就留待之后再来说。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明知道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能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4: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5: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6: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6: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4: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7: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8: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9: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0: 台风豪雨时，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9: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一首您非常熟悉的歌曲 Lady Lady Lady。 这阵子其实很多朋友告诉我，焦虑一直困扰着他们。我当然也很好奇，问焦虑从何而来呢？每个人告诉我的都不一样。我常说，其实在生命的过程里，处处都是压力、烦恼。

所以人在心境上必须要学习，你要有转换的能力。你能够转换，这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客观条件来看，的确，那是难关，那是烦恼，那是逆境，那是不如意。但是这么多人同样面对同一个事件，有人走过了，有人却困在那儿。求别人不见得有帮助，但是自己勇敢的面对，往往就是最佳的答案。也希望这阵子觉得过得很不好的朋友，觉得心情很糟的朋友，努力的做一个心情的转换吧。就是每一年每一年不同的烦恼，不同的忧虑，而这些烦恼忧郁的来源每一年每一年也不一样啊。我们再来欣赏这首 I'm Not In Love。

我们从上一秒来到下一秒，说真的，讲这句话又过了好几秒。以这个单位而言，从上一秒到下一秒，人就是进入到新的时间，心情当然它会有所转变的，白天与黑夜。昨天晚上的此时，您在烦什么呢？或者您在高兴些什么？或者你做老僧入定，什么也没想？聊生命，怎么聊也聊不完，而且活得越久，聊得越多，越发现我们对生命的认识真的是贫乏的可以。这个越思考越觉得自己渺小，但人不能不去想什么，生活也还是要过的。也希望今天我们用智慧过每一分每一秒，这时候也要好好运用智慧了。十一点多了，你的智慧是什么？你的智慧是抵挡这些无谓的烦恼，你的智慧是清楚地告诉你，待会儿呢要好好的安然的入梦。你的智慧告诉你，在手机平板充斥的年代，您的视力一定要注意保健，少看一些，多听一些。好，这首歌呢真的非常非常的经典，有一阵子没有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了。这是当年的电影《军官与绅士》的主题曲啊，还记得这个男主角吗？ Richard Gere 哈、理查·吉尔，蛮久的一部电影了。好，《军官与绅士》里的主题曲由 Joe Cocker 跟 Jennifer Warnes 所合唱的 Up Where We Belong。

人有幼稚的时候，小时候几乎也都幼稚吧。看到一些大人希望孩子快速的成长，有着大人般的世故，我真的觉得孩子可怜呢。大人也教导小孩成人世界的一些较快，一些勾心斗角的技巧，我也真的觉得孩子是无辜的。始终有一天我们不幼稚了，不幼稚好像以为是一种成熟，但是也许很多不得不为之吧。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当中，我们变得更多疑，变得更多虑，甚至也把自己的成功奠定在别人的失败上头。讲这个呢，其实不是高举道德的大旗，而是我把这个现象呢说出来，也提醒大家，我们是不是也做过这样的事，或者更悲哀的是经常在做这样的事，那我们要好好的反省一下了。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3: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1: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5步1没有：
4: 用电不超过负载，
1: 电线不捆绑折损，
4: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1: 插头不潮湿污损。
4: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1: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3: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这世界对你而言，你有感觉到美丽的事，也有感觉到丑陋的事。而从相对论而言，我们认为的好，别人视为不好。我们看似皱眉头的丑陋，对他而言可能是一种成功的荣耀。所以在所谓文明的社会当中，同理心或者一个人愿意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不是过去蛮荒社会了，只能一种想法，只能一个角度，某某人说了算。也不要感叹这年头为什么做一人是这么的辛苦。当我们告别了标准答案的时代之后，这种辛苦就会一路跟着我们。正所谓有得有失啊，万事互相效力。

好，这是由乔治·麦克 George Michael 所演唱的 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晴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这样的时代，我也鼓励大家在夜深的时候少看一些，多听一些。我也不是老王卖瓜哈，各位朋友其实可以多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我指的就是眼睛尽量减少盯着荧幕看的时间，真的对现代人而言似乎成了一种文明病了。这个视力受损的这个情况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好，接着我们来欣赏 Annie Lennox 所带来的 A Whiter Shade of Pale。

Midnight Blue， 玛丽莎·曼彻斯特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午夜的忧虑》，蓝色被当作忧虑，也许蓝色会觉得蛮无辜的，也许颜色不希望被赋予特定的意义，如果颜色它有生命能够发生的话。好了，当然我这样讲也是有点莫名其妙，我又不能代表颜色，或者颜色究竟从不同的角度而言它代表意义是什么。我们从物理的角度，从文学的角度，从感性的角度，是的，有没有觉得过去对于颜色，对于颜色之分似乎陷入了一个死胡同里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非常非常棒的抒情歌曲，来自加拿大的资深老歌星 Anne Marie 所演唱的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 6% 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呢？
5: 嘿，这种问题问我就对啦。台风来的时候呢，要记得准备收音机、照明用具、蜡烛、打火机、电池，还有足够的水和食物。另外，台风侵袭时也要注意炉火有没有熄灭，以防发生火灾。随时拨听166-167气象服务电话，或是收听广播、电视播报的最新台风消息。
6: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

0: 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张国荣，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兜风心情》。那么，里面呢的一首歌曲哦，其实这首歌呢还有个女生，对不对？就是博安妮，两个人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等一下我们再聊一下博安妮。不过说到这一首歌曲呢，它是来自于这个刘于瑞的词，然后呢大森俊之的这个俊之的曲哦。那么同时呢，这首歌曲在当时呢，也是一部这个机车广告的广告歌哦。其实在当年很多这种广告歌哦，我觉得那些歌呢都蛮好听的，有没有？像什么野狼125啊等等之类的哦，都有那种广告歌这样哦。然后搭配了刚好这个歌手呢他可能要出片这样。不过这张专辑比较特别的是，在当年呢1989年这张专辑呢，这个是张国荣的第16张的这个专辑。那这张专辑呢就叫做兜风心情，那刚好呢搭上了这个广告者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OK， 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刚刚有讲到了这个博安妮，那博安妮到底是谁勒？嘿，来告诉大家，其实呢博安妮他最早呢就是因为他们家还蛮不错的 OK， 那而且呢他最早呢是拍电影出身的，然后他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开心少女组，然后一起合作，然后推了很多不同的一些专辑啦，然后演电影啦等等。那后来呢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呢，然后就慢慢的淡出了哈。然后呢他现在是一位这个临床的心理学家。那么在当时呢他演过很多像是什么开心乐园啦哈，那么为你钟情啦，天灵灵地灵灵啦，他演黄百鸣的电影还真的是

蛮多的 ，OK， 好，好，那当然这个他也出过个人的专辑，那像是1988年的《伯安妮》这张专辑，然后呢，后来有出了一张这个粤语的专辑，那合集的部分哦，这张专辑可以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在1989年的时候呢，有一首歌曲叫做《永远的朋友》，这一首歌曲呢，哦，里面的这个演唱者啊，歌手很多很多人，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再聊这首歌。

这首歌呢叫做《永远的朋友》，时间点呢是在1989年，民国78年。那这首歌曲呢，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在当时它是一个联合劝募活动的一个主题曲，那主要是在关怀一些这个弱势的团体，包含像植物人啦、颜面三长啦等等的这一些弱势的团体。那这一首歌曲呢，这歌曲的部分呢，很多人唱哎，来，我告诉大家有谁，当然张国荣跑不掉，还有甄秀珍、张浩哲、张涛涛、童安格、金素梅，后来的高金素梅哈，还有呢 Beyond， 还有谭咏麟、张学友、何如慧、曹猛，然后还有没有？还有城市少女，还有达明一派，达明一派里面就有黄耀明 ，OK 哈，还有伯安妮，还有何家劲，哈、哦，还有周志平等人，他可以说是结合了港台两边的歌手共同所完成的一首歌曲。所以这首歌呢，说真话，它主要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哈、哦，这个有钱的捐钱，有力的出力，来帮助这些弱势的团体。其实说到了这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公益的歌曲。很多的这样子的歌曲的类型呢，其实在19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多。那最早呢，当然就是要提到了，在当时的 Michael Johnson 他们所做的 We Are the World， 救济这个非洲的这个难民哈。那么因为在当时的非洲呢，粮食短缺 ，OK 哈，又因为战争了，还有自然灾害的关系，就有了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那后来衍生出来的就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这一个所谓的合唱歌曲。那既然永远的朋友都听了，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就要来听听最早最早的，还有另外一首华语的大合唱的歌曲。

不晓得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这一首歌曲哦，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其实它最早是就是因为受到了这个 We Are The World 的这个影响哦。那么这首歌是在为了要响应在1986年民国75年世界和平年所举办的一个公益的活动，那同时呢在当时呢也是为了要纪念哦台湾光复40周年，然后呢所写的这样子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基本上呢这个演唱者呢非常非常的多，那已经可以说是多到了这个爆炸哈 OK， 因为呢里面集合了有60位的歌手哦，60个人哦。那当然这首歌是来自罗大佑的曲，然后词的部分哦，那很多人哦，包含了罗大佑、张大春、徐乃盛、李寿全、邱富生、张艾嘉、詹宏志等人共同所写的词，那由陈志远来编曲，而演唱者呢有60位啊，很多人。我们逐一的、来跟大家来分享到底有哪些人。以独唱部分男歌手来说，于天、李健、富、洪荣宏、王梦玲、费玉清、齐秦。合唱的部分呢包含了巫启贤，还有包伟明、包小松、包小柏、王日升、文章，还有水草三重唱啊，还有呢江英杰，还有李宗盛、吴大伟、林宇盛，还有施孝荣、岳磊，还有徐乃麟，还有徐伟，还有姚以，很多人呢、童安格、杨烈、杨耀东、等人，罗吉镇也有唱过。那女歌手的部分，独唱的部分包含了有谁呢？蔡琴、苏芮、潘越云、珍妮、林慧萍、王芷蕾、黄莺莺、陈淑桦，还有金志娟、李佩金、齐豫，还有郑怡，还有江蕙，还有这个杨林。那合唱的部分还包含了有张艾嘉、张清芳、百合二重唱、李碧华、林淑荣、台兆梅、麦伟婷，还有赖佩霞、蓝心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 OK， 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在当时呢也是主要也是因为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那当然受到了 We Are World 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在当时呢就做了这个是第一首华语歌曲，诞生时间是在1985年所写的这样子的一首歌曲。那后来呢当然这个所谓的大众大合唱

我觉得他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他打破了唱片公司的各个不同的藩篱，那就是呢由各个不同的唱片公司的歌手，在当时的一线歌手全部都集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哦、那要集合60位的歌手在一起，大家一起来唱这样子的一首歌曲、哦、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难。那后来呢

公益歌曲 OK， 那这种公益歌曲呢，它可能是因为某一个原因哦，可能是天灾，或者是可能是人祸，或者是像是在 SARS 期间，不是也是有吗？那其实像这一首歌曲呢，后来它还有另外一个粤语的版本哦，也就是说呢，词的部分呢重新做了一个更改，更改之后呢，然后呢还有一个粤语的版本。那这个粤语的版本呢，就是由这个林振强来填词，里面的歌手包含了像张国荣啦、梅艳芳啦、谭咏麟啦、张学友等人，那共同所合作。那可能他会某一个事件，例如说六四天安门事件，就有了历史的伤口。OK， 那 SARS 期间也有了这样子的一首歌曲。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歌曲的类型呢，它除了能够凝聚共识之外，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听到好音乐，然后做这个从这个一些音乐当中呢，去找寻属于最早的这个人类和平的这样子的一个初衷。OK， 好，好，那既然讲到这里，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我们最后来听什么歌呢？当然就是合唱的歌曲喽。

0: 志，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密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1: 嗯，
0: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角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5: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4: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6: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7: 有准备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送上好这首好听的歌曲 Higher and Higher。

黄先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 Jackie Wilson 的一首歌曲啊。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67年所发表的一个作品啊 ，Higher and Higher， 不断带我飞得更高、更高、更高。其实这首歌是充满了一个正面能量的一首歌曲啊，就是希望呢，你的爱呢能够带给我呢越来越高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的一首歌曲。好听的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序幕了。是的，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来提醒所有的好朋友哈，这个因为呢受到了这个台风搅局的关系啊，原本在今天也就是7月10号上午呢，在台北市中山堂啊要举办这一个恋恋台北的夏日演唱会的索票活动啊，那因为台风搅局的关系，所以呢必须要往后延哈。这个实体索票，因为台北广播电台举办演唱会呢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实体索票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是 KKTix 的一个线上索票。那这个线上索票呢还是维持原定的时间，也就是在今天早上的10点钟呢开始的就可以上网去抢票这样哈。那其实说真话，这个在台风天嘛哈，然后这个在家里上网抢票应该不受影响，但是在实体方面的手这个抢拿票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哈，这个台风来搅局。所以呢这个原本定在7月10号早上10点钟在台北市中山堂要这个实体索票呢会延期办理哦，会延到什么时候呢？会延到下个礼拜一，也就是7月13号上午的10点钟，地点还是一样，台北市中山堂哈，就是原来这个索票的地点。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今天早上10点钟你上 KKTX 抢不到票的朋友呢，那你可以在7月13号到中山堂去索票，这样哈。那就中山堂可能要早点去啊。依照以往的经验呢，这个票呢，哎，还真的，还真的是不好抢的，立刻就会被秒杀哈。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这次索票呢，因为台风搅局的关系，以往我们都会固定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一天的某一个时间点，同时线上跟实体呢同时会开放这样索票。那可是因为这一次呢比较特别，受到台风影响的关系，所以呢在线上索票 KKTX 在这边呢并不受到任何的影响，那大家今天早上10点钟就可以上网去抢购哦，让没有购哈，只有抢 ，OK 哈。然后呢，实体索票的部分，为了要顾及大家的安全嘛，因为台风天大家也不能出门嘛，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实体索票的部分呢，就延到了7月13号。我再讲一遍呢，7月13号，下个礼拜一早上的10点钟，在中山堂呢，可以来索票哦。是的，在这边呢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不管是线上索票也好啦，或者是实体索票也好啦，都可以拿到票好不好，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啦。好，那如果真的都没有拿到的话，那我只能跟你说 I'm so sorry。 OK，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 Lupica 好听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Angelina。

好久没有听到了这首歌曲哦，这个是来自卢贝卡，好听的这首歌曲，这个 Angelina。 其实这首歌曲少说呢超过20年以上的时间，是卢贝卡呢在2001年的时候呢所发行的一个蛮经典的歌曲，具有了一种恰恰的曲风，而且大家会不会觉得这首歌曲还真的是蛮洗脑的 OK 哈。所以呢这个听过两三遍之后呢，你就会跟着一起来唱 Angelina Angelina 所以这首歌呢真的是蛮特别的了 OK 好，那当然这首歌曲呢就是标准的一首拉丁的一种歌曲的曲风了，因为这首歌呢就是有恰恰啦，有拉丁的流行啦，然后呢再加上了一点点的电子的一个乐器在里头，所以这首歌曲在2001年发行的时候呢立刻受到了的欢迎。而且呢这一位 Rubica 呢，他是一位来自德国的一位拉丁的流行歌手，我记得在当时呢他还有一张专辑叫做 Mambo No. 5, 这首好听的歌曲，其实这首歌也真的蛮不错的 OK 好了， Angelina 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国语歌好了好不好 OK 好，那有一首歌曲呢说真话一直到现在呢还是有很多好朋友们念念不忘，而且呢我记得在前几天呢还有一位这个听友呢用 LINE 的方式跟我联系，就是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来听这首歌，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我们今天就先来听这首歌好了好不好，来自薛岳好听的这首歌曲摇滚舞台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对不对？这个是来自薛岳的摇滚舞台。这一首歌曲呀，跟大家来分享哦。其实这首歌呢，它呢，这个最早呢是收录在这个薛岳的这个同名的专辑，1984年，民国73年的摇滚舞台这一张专辑当中。那这一首歌曲是谁做的呢？李宗盛，包括了词跟曲的这个部分，都是由他所写的。那当然，这个1982年的时候呢，在当时啊，这个李宗盛刚刚入行没有多久，所以呢他就把那个一位歌手准备要上台然后去表演，在后台的那种紧张的不安的那种情绪呢，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然后写了这样子的一首歌曲啊。那当然这首歌曲不仅是开启了这个薛岳的摇滚传奇的路，那么当然也可以看得出来李宗盛呢在早期的一个摇滚相关的一个作品啊。那其实呢这一首歌曲在2000年的时候，五月天曾经收录在一张这个巡回的演唱会的这个专辑当中，叫做《十万青年站出来》这一张的 Live 演唱会的 Live 的专辑当中啊。那其实说真话，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哎，真的也是道出了那种准备上台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哈。大家可能比较少有这样一个经验，但是我认好比说在演唱会主持的时候呢，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是你准备要上台了，然后呢你要开始在脑袋里面呢不断的这个回想，等一下流程要怎么走，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呢就会在后台会稍微比较紧张一些，但是呢一上台之后呢就必须要把这个紧张感呢给抛除出去，好，然后就是带领着所有的现场的观众呢一起 enjoy 这样子的一个 party 当中，一个演唱会的这个状况当中。所以其实在这么多的主持的经验当中，哪怕一直到现在为止哦，我在上台的时候呢也会稍微的有点小紧张这样哈。当然可能每个人都我都会说哎呀放心啦，小菜一碟哈，但是这个是自我安慰的话。 OK， 好，那当然这首摇滚舞台我相信大家呢应该也不陌生哦，这个蛮久以前的一首歌曲了，1984年的一个作品。 OK 哈。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什么呢？哦，最近哦，有这个所谓的世足赛的世足风有没有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世足这个足球比赛，足球比赛在台湾呢没有像棒球或篮球来的这么的疯狂哈，可是在国外呢真的很疯。但是台湾有没有一群喜欢足球的朋友呢？还是会有，对不对？好，那而且呢每次呢这个足球世足赛出来的时候呢，我都会特别注意到世足赛的主题曲，他们每一次每一届呢都有不同的主题曲，而且这个主题曲因为是全球性的，所以呢这个百家争鸣啊，大家都希望能够唱到这个世足赛的这个主题曲，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对于一个歌手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讲成就，对不对？ OK， 好，那既然讲到了世足赛的话，我们就来听这首 Walkie Walkie。

0: 资格。
1: 这个是2010年的这一首 Waka Waka， 好听的这首歌曲。那因为啊，在当年呢，2010年这个主办国是在非洲嘛，所以呢，他就用了这样子的一种具有非洲曲风的这样一个怎么讲，就是味道的这个出来的一首歌曲哈。好，那当然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对这首歌应该也不陌生。2010年，所以虽然是。距离现在大概也超过10年以上了啦，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还真的蛮好听，我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其实这首歌呢，在我如果说要再往前推的话呢，就要讲到了那一位，有没有哈？具有电臀的那一位，有没有哈？Ricky Martin， OK 哈。那 Ricky Martin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唱了世俗在的这个

歌曲然后而大红嘛，对不对 ？OK， 好，好，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在第二阶段呢，我们都跟大家来分享的都是比较快乐的歌，而且呢节奏是比较快的歌。OK， 好，毕竟已经到了礼拜五了嘛，对不对？哈，那礼拜五呢，隔天礼拜六、礼拜天，又是两天的假期。虽然这个天后状况没有那么的好，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还是要维持了一种。怎么讲，就是那种很嗨的心情嘛，准备要放假了嘛，对不对？不管是不是在这个有没有休假，或者是你明天你是不是安排有另外的一个行程， OK 哈，那都无所谓。那既然是已经是例假日了，那就大家就好好的休息休息会比较好一些哈。好，也不要到处乱跑了哈。那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 Waka Waka， 对不对？那就让我想起来有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叫做Echo Echo， 有 Waka Waka 就有 Echo Echo。

这个是另外改编的一个版本的 Echo Echo， 其实这首歌曲是来自非常著名的美国纽奥良的一个传统的流行歌曲，叫做 Echo Echo。 好，那其实呢日文也有叫做 Echo Echo， 那日文的 Echo Echo 的意思呢就是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OK， 好，那英文的这个 Echo Echo 它其实它是跟在当时的纽奥良当地的非洲裔还有这个美洲的原住民啊，他们所举办的一个这个节日叫做马蒂格拉狂欢节哦，里面所的这个游行当中所用的一首歌曲。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在讲什么？它其实是一个送葬的歌曲，这样。

蛮特别的哈。哎，不能聊了，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一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青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礼拜一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3: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2: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3: 原来如此，
2: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3: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4: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台风即将来袭，提醒您事先做好防台应变措施。山区的居民要防范山崩、道路坍方或土石流灾害，河边、海边的居民要严防河水泛滥或海水倒灌。警戒发布时，及早迁移到地势较高的地区，不要随意进入淹水的地下室，以免发生触电。驾驶人不可贸然进入被水淹没的路面，以免发生意外。台北电台提醒您，多一分防台准备，少一分灾害损失。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原神出版的新书，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日文原名叫做 Noga Oinai Seikai Ichi Shinbuna Hoho。 那如果直接翻译，那是大脑不老，世界最简单的方法，要如何让大脑可以不老，有最简单的方法吗？中文翻译叫做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这本书的作者是久贺古亮，他是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系毕业，是同时拥有日本和美国医学执照的医学博士。我们看在后记当中，久贺古亮讲到了他如何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他说2016年7月13日金上天皇有意生前退位的新闻传遍了整个日本，紧接着当年的8月8日天皇以录影的形式向大众表述他的心情。久贺古亮就说，当时我的处女作《最高休息法》刚出版，对很久没回日本的我而言，这则新闻相当惊人。我心想

总算走到了这一步。日本的人口高龄化早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这则颇具象征性的新闻仿佛宣示着连天皇也受其影响，这带给我不小的震撼。当时我马上联系了我的编辑透达，讨论这个主题的相关事宜。我表达内心的想法，我想要一个指引我们如何活出胜于人生的指南针，从我自己根本的渴望出发，化为下一步著作的构想。在那之后，日本跟美国陆续推出了许多关于老化的书籍，不过我始终没看到有一本书能够提供我所想知道的资讯。在今后的人生当中，我将经历怎样的事情？我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更进一步说，我要如何消除对老化的恐惧？另外，九贺谷亮他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开业，位于洛杉矶的诊所，他说也感受到了世代浪潮，患者们不断迈入高龄化，记忆衰退和失智症的问题越来越频繁，引发阿兹海默症的原因不明，现在只能使用药物来延缓病情恶化。我对自己只能够如此对患者说明感到厌恶，对患者而言，这样的说明不能让人满意。学界普遍认为要等到几十年之后才能解决欧兹海默的问题，不过包含我在内的人们根本等不了那么久。在 Bladison 他的著作当中悲叹当今医疗对失智症袖手旁观的现象，他说我们是否已经对失智症的悲剧麻痹了？是否放弃竭尽全力了？科学天才是否误以为他们对 Alzheimer 无能为力呢？简单来说， Bradison 他质疑专家们早已经失去了热忱，不愿意想方设法去解决失智症和 Alzheimer 症，但同时他也提到这份热忱也可能使人缺乏客观性。那么身为大脑和精神专家的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呢？例如说，压力是老化跟失智症的危险因子，这件事情应该被强调，所以在这本书里就特别介绍了一种正念能够缓解压力，同时使我们的大脑转变为不容易老化的状态，此外还能够影响生活习惯跟行为，促使人们运动以及改善饮食。如果用烹饪来比喻，正念本身是一道美味的食材，同时还能够扮演香料的角色，替其他食材提味，将整道菜的味道融为一体。这领域仍然有许多的事物还没有厘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本书在热忱跟客观性之间取得平衡，尽可能引用足够多的科学根据，向各位介绍我认为这个时代人们应该知道的各种知识。如果大家能够去实践包含生活正念在内这本书所介绍的各种方法，那就会让作者九贺谷亮感到无比的喜悦。另外，这本书跟九贺谷亮有亲身的一种紧密的连结。2017年1月，他说我有幸和白泽卓尔医师针对本书的主题进行对谈。其实就在这场对谈开始前30分钟，我刚得知父亲只剩6个月的寿命。当时白泽医师给予惊慌失措的我以及父亲远超过泛泛之论的宝贵资讯，我想借这个机会向白泽医师致以诚挚的谢意。我的前作《最高休息法》出版的时候，父亲替我感到高兴，而在本书出版的现在，父亲已经不在人世，目送父亲的死亡看撰写本书的过程，两者时间恰好重叠，这是巧合。而生与死是人生最重要的两个主题，我们不能够只赞颂其中的一个主题而忽略另外一个，这是白泽医师告诉九贺谷亮的话，也给了他不少的力量。这本书有一个特殊的写法，假定了一个叫做梅雨的人，他住进了一间名叫做永恒的安养院，那里安排老年人和年轻人同住，那他的外婆娜娜住在这间安养院，而且已经出现了 Alzheimer 的前兆。他就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叫做 Scott 奇特的老人，每周教他关于老化的科学知识。而书就以这样的一个设定环境来推进，在书里面描述外婆这个时候简直像变了一个人，虽然这几天的状况比重逢那天好。

一点，但外婆还是会隐约带着一股呆滞感。虽然她可以流畅对话，但常常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只要上了年纪，再聪明伶俐的人是不是都会变成那样？母亲总是一味执着于外表，或许是出于对她的抗拒。曾几何时，我已拥有丰沛感性和清晰头脑的外婆做我的榜样，遗传到外婆的 DNA 成为我唯一自豪的事。我才不想成为一个脑袋空空的人。没关系，好在我身上还有娜娜的血脉，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鼓励自己的。然而外婆大脑明显老化的这项事实，如今却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撼，仿佛将我的自豪狠狠摔在地上，碎成两半。然后就在这里， Scott 开始讲关于大脑退化的种种知识。他说大脑也是由细胞构成的，老化现象源自细胞老化，也就是说身体出现老化现象的人，脑细胞的端粒很可能也明显缩短，开始出现大脑老化的现象。研究显示大脑的多项功能在二十几岁达到巅峰，二十岁后半到三十岁前半，记忆力和处理复杂位置资讯的速度就开始减弱，在注意力控制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灵活度等方面，大脑功能在人生很早期就已经开始下降。四十多岁，哦不，早在这之前就有不少人显现轻微的健忘征兆。大规模的长期追踪研究指出，在关于理解事物的形式和在关于理解事物的形式或原理的智力功能上，四十多岁就开始出现衰退迹象。而书里面这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梅雨，他就说，老实说我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听到他的回应， Scott 就说，在你这个年纪，脑细胞的更新速度减缓，细胞内出现发炎反应，大脑堆积废物都是正常的现象。因为大脑跟身体的细胞是一样，所以基本原理也相同。而 Scott 说的没错，我一直以来只顾着关心身体的老化，但其实大脑的老化也同样重要，在某些状况底下或许更加重要。在我亲眼目睹外婆的变化之后，现在我对这件事有了痛切的体会。我们来看这些知识。医学在治疗身体疾病方面进步飞快，现在已经能够治愈许多过去无法医治的疾病。相比之下，现在却依然有满山满谷的脑部病变，尚未建立一套明确的治疗方法。举个例子，2025年日本的失智症患者预计将超过700万人。大脑老化所带来的最大问题是 Alzheimer， 近来 Alzheimer 症激增，在这个长寿社会里成为阻碍人们维持健康余命的主要疾病。从2000年以来，美国死于心脏病的人数减少了 14%， 死于 Alzheimer 症的人数增加了 89%。 如今仍然没有厘清要如何根治 Alzheimer 症。如今美国每三名老人就有一名死于 Alzheimer 症或者是失智症，每年用于治疗和照护失智症的总金额高达2770亿美金。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这件事？这件事有什么样的办法吗？在这本书里，作者久贺古亮就是要提供我们对于如何训练大脑，让大脑可以不要老化，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其中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些方法、一些秘诀。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原神出版的新书，从日文翻译过来，作者是久贺古亮。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在前言当中，作者久贺古亮一开头先引用了一些现在经常有很多人会这样感叹的话，说哎呀，和几年前相比，现在注意力一下就涣散了，或者是只要做重复性工作，头脑就很容易疲惫，哎呀，总觉得最近记忆力变差了。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那大家可能会认为因为年纪的关系吧，毕竟自己也不年轻了，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对自己说，而且就此放弃。但久贺古亮要提醒，大脑老化是不可避免，成年后大脑就不再成长，这是过去的主流观念，近年来却已经被科学研究推翻。换句话说，不论几岁，大脑都有机会持续成长，不过需要运用特定的方法。如今全世界都在大力发展抗老化的科学研究， Google 创立了研究抗老化的新创团队 Calico， Facebook 的 Zuckerberg 夫妇为延长寿命的研究一年提供400万美金的奖金， PayPal 的创办人甲骨文共同创办人，他们也都纷纷捐赠或者是投入巨额资金到长寿的科学研究中。而 SENS 基金会的遗传学家甚至提出了一个荒诞不羁的愿景，他说，我要让人类活到1000岁。老化科学研究 Aging Science 究竟为何如此备受瞩目？长生不老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释迦牟尼说过，人类的痛苦在于生老病死，其中当然包括老。对我们来说，老化的问题可以说是既古老又新颖的主题，不过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而言，老化会以不同的形式造成重大的问题。比如说，学界普遍认为今后人类寿命会不断延长，有学者提出人生百年时代的概念。另外，日本也已经不得不正视达退休年龄后选择继续工作和展开第二人生的这种课题。60岁退休，成天在家看电视，靠退休金生活，这种状态成为过去式。不管几岁，依旧保持学习、保持工作的生活态度，会逐渐成为主流。我们所需要的，已经不只是保持一副健康的身体那么简单，还必须适当的去保养大脑，打造一颗耐用的大脑。而且由于大脑疲劳所导致的老化现象，在20多岁、30多岁就已经显现。为了要提高大脑平常的性能，同时又要经得起人生长跑，保养大脑可以说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一环。那久贺古亮他目前

在美国洛杉矶担任身心诊所 Trans Hope Medical 的院长，协助民众改善身心和大脑问题。而他也曾经在耶鲁大学学习最先进的脑科学，持续进行大脑老化的相关研究，也曾经在日本做过安宁疗护的临床工作。在这份身心和大脑的临床工作中，每一天我都一再的体认到，觉得只要长寿就好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绝大多数人在意的是能够在健康的状态活到几岁，也就是所谓的健康余命。影响健康余命的关键因素不只是身体，大脑也是。假如一个身体状态看似年轻的30多岁的人，大脑的老化程度却堪比50多岁，这样是健康吗？相反，有些人过了60岁，他的智力水准能够一直维持在40多岁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大的差异？近年老化研究当中不容忽视的一项突破，就是发现长寿基因，那就是端粒。2009年美国生物学家 Elizabeth Blackburn 他们等人所进行的端粒研究，解开了掌握老化关键的重要机制，因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奖。我们的染色体是由呈现两股螺旋结构的基因所组成，端粒捆住了染色体的末端，避免染色体散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是束在鞋带两端的塑胶刺鞋带头。端粒的长度代表了老化的状态。假设新生儿的端粒长度是100，那么35岁就缩短成75，65岁缩短到48。明明年纪相同，有些人看起来很老，有些人显得相当年轻，大多情况都跟端粒的长短是有关系的。当然大脑老化也跟端粒长度是有关，也就是说想要使大脑维持年轻状态，必须将这种基因结构保持在相对长的状态。事实上科学研究证实，欧斯海默症患者大脑的端粒严重缩短。端粒的长度是由一种叫做端粒酶的酵素来决定，适度运动、健康饮食、充足睡眠、坊间流传的抗老方法之所以有效，跟这些习惯能够促进端粒酶分泌并且延长端粒，那一定是有关系的。而近年来有一个方法可以促进这种酵素分泌，就成了备受瞩目的热门话题。你知道那是什么吗？答案是冥想。其中首推风靡欧美的正念冥想法已经证实能够有效防止大脑跟身体的老化，初学者只需要6天的时间就能够凭借正念提高端粒酶的活性，持续正念8周，大脑皮质厚度就会增加。当大脑掌管注意力和判断功能的部位已经因老化导致萎缩的时候，也可以发挥活化的效用，大脑掌管记忆的部分密度可以增加。多项科学研究证实，只要保持良好的冥想习惯，成人的大脑仍然能够持续成长。所以就是有了这样的一本入门书，要介绍老化科学的尖端研究，以及包括正念在内如何克服大脑老化的各种具体方式。在这本书里告诉我们，大脑是一个复杂的器官，仿佛一部精密的机器，把大脑比喻为电脑，主机板上无数的电路图案就是我们的神经细胞。持续使用大脑一段时间后，神经细胞与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点，也就是突触，就会逐渐累积各式废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废物是由神经细胞表面的蛋白质所产生的乙型类淀粉蛋白。研究发现，这种物质早在还不到50岁的年纪就已经开始在大脑堆积。年轻的时候，这种名叫乙型类淀粉蛋白的垃圾会依序分解，从大脑里一扫而空。睡眠能够有效地清除这种废物，所以保持充足睡眠非常的重要。不过基于某些原因，乙型类淀粉蛋白的累积量会逐渐超过一定的程度。事实上用显微镜观察老年人的大脑，就会看到一种称为老人斑的咖啡色斑点，这些斑点大多是乙型类淀粉蛋白。健康的老年人大脑会堆积 25% 到 30% 的乙型类淀粉蛋白。

而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有 60%， 罹患阿兹海默症的老年人则有 90%。 有一种备受瞩目的大脑废物称为套蛋白的蛋白质，套蛋白平常的工作是维护神经细胞的形态，但是当神经细胞死亡之后，连同套蛋白在内的骨骼就

蛋白堆积更根本的原因。无论如何，大脑的老化现象无疑就是由这些脑部废物所引发的大脑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大脑会随着老化丧失包括判断力、思考能力、计算能力、理解能力、资讯的处理速度等多项能力在内的认知功能。不过 Alzheimer 症最明显的症状还是记忆力降低。记忆力分成许多种类，像是记住别人的名字，记得出门的时候是不是锁了门，这叫做情节记忆。而买东西的时候计算要找多少零钱，这用到工作记忆。这些功能都会随着年龄增加而衰退。至于为什么堆积在大脑里的废物会导致大脑功能衰退，简单用一句话来回答，那是因为垃圾堆积会导致神经细胞死亡，进一步引起大脑萎缩。而50岁和90岁的大脑重量平均相差 11%， 健康的老年人大脑以每年 0.5% 的速度缩小，但 Alzheimer 症患者是以每一年大约 0.9% 的速度萎缩。一般情况下，神经细胞是不会分裂的，由于神经细胞尺寸过于庞大，又要消耗很多能量，所以需要受到充分的维护，要不然就很容易死亡。那脑细胞一旦死亡就长不回来了吗？这说法有一半是对，有一半是错的。研究证实大脑里也有干细胞，可以重新制造出新的细胞，例如以掌管记忆功能闻名的海马回就存在干细胞。只不过当大脑堆积了太多废物，制造细胞的速度赶不上细胞死亡的速度，于是就导致大脑萎缩了。而大脑缩小并不完全等于大脑功能降低，影响大脑功能的因素因为不只是大脑的尺寸，还有大脑神经传导物质以及神经网络的状况等复杂的因素。大家要更详细的了解如何保有你自己大脑的活力，这本书提供了许多科学知识，并且引发可以告诉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大脑，如何运用大脑，不管在什么样的年纪仍然可以进步，仍然可以增长的特性，好好保护自己的大脑，乃至于帮助自己的大脑持续成长。这本书书名叫做《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台风来临前，应该注意居家环境，做好减灾准备。第一，避免远行还有外出；第二，准备好收音机、手电筒、急救箱、饮用水、食物还有生活必需品；第三，检视并且维修牢固家中的门窗、盆景，应该移至到室内；第四，清疏雨水下水道的侧沟。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我是潘月云，现在您收听的是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今天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三个跟兵有关的故事，但是第一个啊会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这个三个跟兵有关的故事呢就会慢慢的来说。
1: 嗯，
2: 那我们讲到这个
1: 兵，跟兵有关是吃兵吗？
2: 不是吃兵，
1: 是抓兵吗？
2: 躺在冰上
1: 啊，躺在冰上。
2: 对，那躺在冰上我们就想到就是说，其实在
1: 卧冰求鲤的王祥。
2: 哎，对，卧冰求鲤王祥，
1: 我小时候最爱看这个故事了。
2: 但这个故事是不正确的啊，因为他王祥有没有去卧冰？没有，他是拿着棍子拿着棒子啊去剖冰。
1: 是把冰给敲开吗？还是
2: 对
1: 要把它
2: 要把它凿开，他并没有说要躺在那边卧它。
1: 棍子凿得开吗？
2: 那工具啊，反正就是凿用工具，
1: 就是一个工具就对了。
2: 对啊，但是他并没有握，但是握为什么会有握呢？因为
1: 兵还没开，人可能先垮了。
2: 对啊，元朝的时候有，就这时候的元朝的人啊，就根据《搜神记》里面的故事啊，自己改了几个字，就把这个剖冰求鲤的王祥变成了卧冰求鲤。
1: 哦，把剖字改成，
2: 剖字拿掉，因为觉得好像卧冰比较更有意思一点，挑战性更高，但问题这跟事实就有点不符了。说真的讲，在《搜神记》里面出现了王祥的故事就已经很奇怪了。我们先来讲王祥有没有这个人。有，他是历史上的一个名人，他非常的有名，而且在《晋书》里面啊，讲到这些名臣里面他是排名第一的。
1: 排名第 一？
2: 对，第一个被讲出来的，因为他的声望很高。他是经历了东汉末年，然后曹魏、晋朝这三个时期，所以他活得很久。你看他经历了这么多朝代嘛，
1: 嗯，

0: 他活到89岁才过世。
1: 哇，他身体很好哎、欸。
0: 哎、欸，对，而且他有一个很好的弟弟。
1: 因为他很爱吃鱼吗？
0: 可能在当时吃鱼可能是一种风气。
1: 嗯，
0: 吃什么鱼呢？吃鲤鱼。哎、欸，鲤鱼可以吃的好像身体很健康，这倒是真的啊。所以他的活到89岁才过世。那他有一个弟弟，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啊、那这个同父的异母的弟弟呢叫做王览，览就是展览馆的览、
1: 哦、展览馆的览，
0: 对，他非常喜欢这个哥哥，反正有什么事情呢，
1: 是王览很喜欢王祥就对了，
0: 对，他就会去为王祥去出面，比如说他的妈妈很讨厌王祥，其实很简单、啊、
1: 不是亲生的、
0: 啊、不是亲生的啦，他就希望说自己的儿子能够这个成家立业，所有的继承权都应该是写着
1: 王览的名字，所有家里的好处都应该给自己的亲生儿子王览就
0: 对
1: 了，对，
0: 不会是给这个原配生的小孩
1: 啊，这是一个传统的后妈思维，
0: 对，他就而且他就想办法去害他，所以我们看到有两本书、哦、写王祥的时候就观点就不太一样，一个是搜神记，搜神记的观点是用一个比较神奇神话的观点去解释王祥怎么样去逃过尤其是这个后妈的讨厌的，后妈因为讨厌他想尽办法去折磨他，他是用这种方式去折磨的。另外一本书呢叫做《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就写的比较写实一点、啊、就是说，所以一个是比较神怪一点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单刀直入的用这种枪啊什么方式去害，总而言之呢就是要伤害王祥。那王祥为什么会变成不祥之人，因为他的妈妈过世了，所以你要想到世上只有妈妈好，
1: 真的，
0: 对呀、啊，只有真正的你的母亲才会去好好的去照顾你，
1: 所以有人说有了后妈就有后爸，
0: 因为他的这个后母姓朱、啊、这个姓朱的后母对王祥非常的不好，怎么样个不好法呢，也就是王祥的爸爸，王祥的爸爸叫王荣，是一个官二代，那王荣呢就听了这个朱氏的说法，就认为说这个孩子呢一天到晚不学好，
1: 惹是生非，
0: 惹是生非，然后再说谎话。
1: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每次看这些故事，这些爸爸在工作职场上都是精英，可是在生活上呢永远都脑子分不清楚，
0: 因为在古代里面、啊、
1: 都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了偏见跟歧视，完全相信后来的这个后妈讲的话，
0: 对，他就是大男人主义啊，所以就一切说男主外女主内，然后什么事情就交给这个内堂，也就是由母亲呢去掌管一切，
1: 我觉得是
0: 祖母去，
1: 就不想管事了，
0: 对，就是古代社会的一个乱象，不太好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形象，
1: 瞎了眼嘛，每次看到这种故事都一肚子火，
0: 结果这个朱氏就因为这样子、哦、他就欺骗了王荣，王荣就相信了朱氏的话嘛，然后就叫他的儿子也就是王祥去干嘛，去打扫牛棚当作是处罚，这个其实还好，在《搜神记》里面呢写的比较神怪一点的，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哎，冬天的时候你要去叫人家做什么，他妈妈想要吃鱼啊，就跟王祥讲说，哎，我想要吃鱼，你去想办法弄两条鲤鱼给我吃，冬天啊河水都结冰了，你要钓鱼都钓不到，然后市场上也没有人买，所以他怎么办呢，怎么办，他只好就是我到河水面去源头去找看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冰给凿破，有凿破的话至少有水，我就可以把鱼给钓出来，类似像这样子，他就想到是这样，王祥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带着工具然后要去破冰，注意哦，他是破冰啊，他绝对不是元朝24孝所说的卧冰，你卧冰你把这个衣服脱掉你躺在冰上面，你看后果多严重，马上就被冻死了，除非有奇迹啦，但是王祥不会啊，王祥他并没有想要去卧冰，他拿着工具要去把冰盒给敲开，这个我觉得还算合理，
1: 那当然
0: 对，
1: 他想试试看，要是我哥可能也会试试看，
0: 对，就反正啊，要敲不敲的时候，正想要敲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两条鲤鱼就跳出来了，
1: 不要敲了我来了，
0: 对，这就很神奇了啊、因为大家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说
1: 不会啊，我觉得还蛮符合孝心的启示啊、
0: 这可能就是孝感动 天，你才有这样的感觉啦， 两条理

0: 就跳出来了，
1: 虽然是神话了点，
0: 对，这个朱氏只好接受了，因为他其实是在想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要去整他的，
1: 去刁难他，
0: 要去刁难他的，就没想到说王祥呢孝感动天，两条鲤鱼自动来帮他夹菜，所以他要把鲤鱼带回家去，让这个后妈可以去吃。那后妈就想，这次害不死你没关系，我下次换一个理由。所以他下次就换了一个理由，什么呢？我好想吃黄雀肉哦。
1: 黄雀肉，黄雀是鸟吗？
0: 鸟啊，对啊，哦，哎，黄雀肉，冬天吃黄雀肉，
1: 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黄雀吗？
0: 对，没错，哦，黄雀肉有几两肉，很小只嘛，根本吃不饱，对不对？如果我们要去抓黄雀也不好抓，因为是鸟嘛。所以他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冬天哦，这时候还是冬天哦，我怎么样去抓这个鸟，鸟会飞来我家吗？所以他就非常的烦恼，因为这比抓这个鲤鱼还难，鲤鱼我还可以去凿冰破冰，然后想办法去抓到鱼，这是王祥的想法。可是我现在要有这个足够量的黄雀，我到哪去找黄雀？现在冬天雪地，而且黄雀呢一飞，你可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它是比较分散，不像鱼，鱼就在河里面嘛，你就还比较容易找到这个目标，所以黄雀是很难找到目标的。所以当他在烦恼的时候，你知道古人都有帐子，蚊帐啊、房帐啊这样的一个帐篷的一个东西，当他在烦恼说我要去哪里抓黄雀啊，然后去烤成黄雀肉给他的后母来吃的时候，就来了二三十只的黄雀。
1: 正在烦恼的时候，正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一群黄雀就飞过来了，
0: 飞过来了，飞到他的帐篷里面去。
1: 哇，这真是神机，
0: 哦，这个是什么鸟？这是笨鸟，真的，他去抓，结果他就抓到了，然后一次就抓到二三十只，还蛮不错的啊。那你就算把羽毛拔掉拿来烤，你至少这个烤小鸟就要有了。因为烤小鸟我们现在来看蛮残忍，
1: 蛮残忍的，
0: 在那个时代可能很多了，就不觉得说这有什么，
1: 环境不同嘛，时代也不同。
0: 然后你看，这不是孝感动天吗？你为难他的他都会做得到，你要去火冰求鲤，结果鲤鱼就跑出来了，你想要吃黄雀肉，黄雀就到你的帐篷里面来了，而且来了不是只有一只，二三十只来了，嗯，二三十只你看你可以吃多久。
1: 哇，这真是孝感动天的故事。
0: 对，
1: 所以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哦。当你想着鲤鱼的时候，鲤鱼就跳出来了；当你想着黄雀的时候，黄雀一群黄雀就飞过来了，非常的不可思议。
0: 这都是在《搜神记》里面所写的故事。
1: 好，就是在《搜神记》当中关于王祥故事的版本。至于在其他版本当中有没有对王祥有所描述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所描述，也就是我们从小看二十四孝故事当中的王祥的故事。
1: 对，
0: 那么老师也纠正了，告诉我们其实不是卧冰求鲤，是剖冰求鲤。
1: 对， 对，他这个剖冰呢，其实他也没有真的把棒子或是开凿的工具给拿下去的时候，鲤鱼就自己跳出来了。
0: 正当他准备要把冰敲破的时候，鲤鱼就自己跳出来了。
1: 对啊，这鲤鱼还蛮听话的啊，天赐鲤鱼啊。所以在《搜神记》里面所写的、啊、这个情节里面，虽然说有一点神怪，可是你会觉得说这就是天意嘛，老天爷很疼爱这个王祥这样一个孝子，
0: 或者是可以讲说是孝感动天
1: 啊。哎，对啊，可是在别的书上里面呢就不是这样写的，他写的就是这个后妈朱氏啊怎么样的处心积虑要害王祥。因为后妈有个孩子叫王览嘛，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
0: 反正是他们同父，他跟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相处得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兄友弟恭。
1: 对，然后这个王览呢也名列在二十四孝里面。他为什么是孝呢？因为他是孝悌，兄友弟恭嘛，甚至不惜以身试险去保护他哥哥。
0: 那他妈妈没有受感动吗？
1: 他妈妈会觉得说，你都不知道我在为你做些什么事情吗？
0: 我在为你筹谋。哎，
1: 对，然后你就这样千方百计保护你的哥哥，你是想怎么样嘛？《世说新语》里面就记载了跟《搜神记》完全不同的一个说法。《搜神记》里面呢，他就是求鲤鱼，鲤鱼就跳出来；求黄雀，黄雀就飞进来。
0: 对，还飞了蛮多只的。
1: 对啊，这就很神怪了嘛。那到《世说新语》里面呢，不是说这样的，《世说新语》里面就说，有一天风雨飘摇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他们家种了一棵苹果树。我们知道王祥、哦、他是山东王家，山东王家在晋朝的时候非常有名，因为琅琊王氏嘛，琅琊王氏这个王家就算一个氏族家庭，是非常的浩大的。
0: 是琅琊榜的琅琊吗？
1: 对，没错、哦哦、那这个琅琊起源就是王祥
0: 哦。
1: 那王祥呢就建立了这个王氏家族，王氏家族是非常大的，你看他在晋书里面他是排列在名臣当中的第一位、啊、第一位名臣、啊、就是王祥、啊、所以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在《搜神记》里面是写他比较神怪的部分，那《世说新语》是写他比较人性的部分，这个人性展现在后妈上面的无可救药，他就是要想办法去害死王祥。然后他就跟王祥讲说，现在风雨飘摇啊，我们院子里面种的这个苹果树一颗都不准掉下来，你要好好保护它。
0: 这怎么可能嘛？
1: 对啊，所以你看王祥就哭着对这些苹果树讲说，求求你们要忍耐坚强勇敢，绝对不要掉下来，要不然就糟糕了。结果他就那样哭了守了一夜，
0: 就真的没有掉下来。
1: 真的没有掉下来。
0: 你看，要不然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个发现苹果万有引力的就是我们中国人了。
1: 对。

0: 他是守着苹果，
1: 就不是牛顿了。
0: 对，他是守着苹果不要掉下来，所以你看他的后妈真的是很讨厌这个孩子。但问题是，他的弟弟是跟他很有爱的、啊，所以两个人没有什么隔阂啊。你为什么要想办法就是要把王翔给害死？这后妈真的是心性很糟糕。再来就是后妈想到说，我这样子为难你呢，也没有办法去杀掉你，那很简单。我就让你喝毒药，就用毒要去毒害他。但这个事情被谁知道？被王览知道了。王览就想说，你怎么可以去毒害哥哥？王翔要去喝那个酒的时候呢，他就跑去跟他哥哥面前把这个酒给抢过来。那抢过来以后，朱氏看到以后会怎么样？哎，这样的话我的孩子会死掉，王翔没死呢，王览先死。所以他就赶快去阻拦，就说这酒里面是有毒的。那王翔也知道说，原来后妈是想要毒害他，但是他的弟弟救了他一命。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这个后妈就在想说，怎么样也没办法，然后就弟弟又在那边阻拦，那干脆拿把刀把他杀了。
1: 他想拿刀把王翔给杀了，
0: 对，他就起了这个歹念。所以呢，
1: 好可怕的后妈呀，
0: 半夜睡觉的时候，睡得正熟的时候，他就拿刀要去杀王翔，但还好又被王览给阻止了。王翔跟王览、哦、他们是一个兄友弟恭的典范。二十四孝里面呢，为什么会把王览给写下来？
1: 我觉得这真的蛮值得一提的。
0: 对，因为他一直在保护他的哥哥，
1: 很难得的兄友弟恭哦。
0: 对啊，很不一样。
1: 对，
0: 搜神记跟这个世说新语里面完全记载不一样的王翔。在《搜神记》里面看到就是比较神话，想吃鲤鱼，鲤鱼就跳出来，想吃黄雀，黄雀就飞进来，你看都完全没有这种什么烧杀掳掠。可是在《世说新语》里面就写得很直白了，毒杀、谋杀、甚至是陷害，各种的手段都有。那各种手段都有没有成功，那怎么办？后来后母就在想说，哎，这个天意如此，杀又杀不死，然后自己的儿子又那么样的维护他，
1: 对，
0: 所以他就算了
1: 算了，
0: 哎，就不再去
1: 搞这么多事，他自己也累了。
0: 对，也累了，然后就彼此之间就不再那种。
1: 他爸在干嘛？他爸爸，
0: 他爸在吃瓜，完全
1: 不知道。受不了。哎，对啊，
0: 他爸爸过世了，然后他的后母也过世了。那后母是跟着王翔还有王览他们一起啊，到山区里面去隐居啊。为什么要隐居？那时候东汉末年，东汉末年的时候情势是很坏，全家大小就剩下王翔跟王览、啊、他们这两派的这个家族的人员就很和睦的去相处在一起。
1: 那个时候的王翔跟王览他们各自已经结婚了吗？
0: 他们结婚了、哦、可是他们还是
1: 各有各的家庭。
0: 对，那王翔是到50岁左右的时候才出来当官，他当官是很晚，而且还是他弟弟劝他出来当官，他是在曹魏的时期、哦、来当官的。这个曹丕所建立的魏国其实寿命很短，那其中有一个这个叫做曹髦的一个幼主，那这个幼主呢一直被司马昭陷害，那司马昭就想废了他，因为司马昭是这个大将军嘛，他就掌握了这个大权，想要去害他。但是呢，他就指使了一个大臣叫做程绩，让程绩去杀掉了这个曹髦。你把君主给杀掉哦，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1: 说明一下，程绩是成功的程哦，绩是济南路的绩。
0: 对，那程绩这个人笨，他就被人家当了这个刀子去杀了他的君主。程绩那时候心里头就想说，论功行赏嘛，那我应该要得到奖赏才对。结果他被司马昭给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谋杀君主啊，谋杀君主大家都看得这么清楚，而且那个时候王翔在做什么？王翔抱着这个尸体在那边痛哭，痛哭流泪啊，全部的官员都不敢说话，因为他们都畏惧这个司马昭的权势，只有王翔跳出来抱着这个国君的遗体在那边痛哭流涕。大家去看他这个样子，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好惭愧，怎么王翔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我们不行。所以这是王翔在历史上面真正留名的原因、啊、 他不

0: 无畏强权，他不管司马昭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我敢跟你去抗。包括《搜神记》在内，《世说新语》里面，他的篇幅是蛮多的，就是记载他的一个事情，
1: 就是关于王祥的故事，记载都蛮多的。
0: 然后他在《晋书》上面被列为名臣第一位，这是很赞赏他的一个做法。而且他很长寿，他活到89岁才过世，所以是老天爷呢觉得他很有孝心。虽然他这个孝心听起来是有点问题啊，你的后母三番两次在为难你，想要杀掉你，那你就是要想办法 去躲去藏啊，
1: 很难躲很难藏啊，还是要回家呀，没有家可回啊。
0: 你要是没有一个好弟弟，你可能就
1: 命丧黄泉
0: 了。
1: 对，
0: 然后这个王览，
1: 所以我才说他爸在干嘛啊，
0: 真是令人生气。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这是不是？
0: 但我要讲哦，王览哦，他的孙子辈当中有一个人啊，非常的优秀。
1: 你是说王览吗？
0: 对，叫做王羲之，
1: 大书法家。
0: 对，大书法家是他的四世孙子啊，好人有好报嘛。
1: 这倒真的。
0: 你去保护你的哥哥，上天也会注意到。
1: 好，这是在《搜神记》当中第一个跟兵有关孝子的故事。至于第二个跟第三个跟兵有关的孝子故事，我们就留待之后再来说。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台风来临前，应该注意居家环境，做好减灾准备。第一，避免远行还有外出；第二，准备好收音机、手电筒、急救箱、饮用水、食物还有生活必需品；第三，检视并且维修牢固家中的门窗、盆景，应该移至到室内；第四，清疏雨水下水道的侧沟。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宇恒。
7: 忧伤的你，咱做回到顶，听着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8: 台北广播电台。

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一首您非常熟悉的歌曲 Lady Lady Lady。 这阵子其实很多朋友告诉我，焦虑一直困扰着他们。我当然也很好奇，问焦虑从何而来呢？每个人告诉我的都不一样。我常说，其实在生命的过程里，处处都是压力烦恼，所以人在心境上必须要学习，你要有转换的能力。你能够转换，这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客观条件来看，的确那是难关，那是烦恼，那是逆境，那是不如意。但是这么多人同样面对同一个事件，有人走过了，有人却困在那儿。求别人不见得有帮助，但是自己勇敢的面对，往往就是最佳的答案。也希望这阵子觉得过得很不好的朋友，觉得心情很糟的朋友，努力的做一个心情的转换吧。就是每一年每一年，不同的烦恼，不同的忧虑，而这些烦恼忧郁的来源，每一年每一年也不一样啊。好，我们再来欣赏这首 I'm Not In Love。

我们从上一秒来到下一秒，说真的，讲这句话又过了好几秒。以这个单位而言，从上一秒到下一秒，人就是进入到新的时间，心情当然它会有所转变的，白天与黑夜。昨天晚上的此时，您在烦什么呢？或者您在高兴些什么？或者你说老僧入定，什么也没想？聊生命，怎么聊也聊不完，而且活得越久，聊得越多，越发现我们对生命的认识真的是贫乏的可以。这个越思考越觉得自己渺小，但人不能不去想什么，生活也还是要过的。也希望今天我们用智慧过每一分每一秒，这时候也要好好运用智慧了。11点多了，你的智慧是什么？你的智慧是抵挡这些无谓的烦恼，你的智慧是清楚地告诉你，待会儿呢要好好的安然的入梦。你的智慧告诉你，在手机平板充斥的年代，您的视力一定要注意保健，少看一些，多听一些。好，这首歌呢真的非常非常的经典，有一阵子没有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了。这是当年的电影《军官与绅士》的主题曲啊，还记得这个男主角吗？ Richard Gere 哈、啊，理查吉尔，蛮久的一部电影了。好，《军官与绅士》里的主题曲由 Joe Cocker 跟 Jennifer Warnes 所合唱的 Up Where We Belong。

人有幼稚的时候，小时候几乎也都幼稚吧。看到一些大人希望孩子快速的成长，有着大人般的世故，我真的觉得孩子可怜呢。大人也教导小孩成人世界的一些较快，一些勾心斗角的技巧，我也真的觉得孩子是无辜的。始终有一天我们不幼稚了，不幼稚好像以为是一种成熟，但是也许很多不得不为之吧。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当中，我们变得更多疑，变得更多虑，甚至也把自己的成功奠定在别人的失败上头。讲这个呢，其实不是高举道德的大旗，而是我把这个现象呢说出来，也提醒大家，我们是不是也做过这样的事，或者更悲哀的是经常在做这样的事，那我们要好好的反省一下了。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昨天早起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吗？没啦，还不。

0: 你两个得口腔癌呢。
1: 哎呦，无遮衰啦，
0: 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1: 啊、
0: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介严重了。
1: 安尼哦，
0: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啊。
1: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0: 好啦，
1: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哇哦，哈长耶，唔像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延了。
3: 哎呦，顺延后，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唔是少啦，丰富美容精油、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对唔当有帮助。唔像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哦。
3: 真紧的哦，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4: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中澳顺延开始时。
3: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这世界对你而言，你有感觉到美丽的事，也有感觉到丑陋的事。而从相对论而言，我们认为的好，别人视为不好。我们看似皱眉头的丑陋，对他而言可能是一种成功的荣耀。所以在所谓文明的社会当中，同理心或者一个人愿意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不是过去蛮荒社会了，只能一种想法，只能一个角度，某某人说了算。也不要感叹这年头为什么做一人是这么的辛苦。当我们告别了标准答案的时代之后，这种辛苦就会一路跟着我们。正所谓有得有失啊，万事互相效力。

好，这是由乔治·麦克 George Michael 所演唱的 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晴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这样的时代，我也鼓励大家在夜深的时候少看一些，多听一些。我也不是老王卖瓜哈，各位朋友其实可以多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我指的就是眼睛尽量减少盯着荧幕看的时间，真的对现代人而言似乎成了一种文明病了。这个视力受损的这个情况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好，接着我们来欣赏 Annie Lennox 所带来的 A Whiter Shade of Pale。

Midnight Blue， Melissa Manchester 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午夜的忧虑，蓝色被当作忧虑，也许蓝色会觉得蛮无辜的，也许颜色不希望被赋予特定的意义，如果颜色它有生命能够发生的话。好了，当然我这样讲也是有点莫名其妙，我又不能代表颜色，或者颜色究竟从不同的角度而言它代表意义是什么。我们从物理的角度，从文学的角度，从感性的角度，是的，有没有觉得过去对于颜色，对于颜色之分似乎陷入了一个死胡同里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非常非常棒的抒情歌曲，来自加拿大的资深老歌星 Anne Marie 所演唱的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各位听众，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塌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2: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5: 师傅都像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

0: 事件巧巧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0: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0: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

地方检察署提供。各位听众，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塌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5: 阿妈，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6: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5: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7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6: 好，我会把握7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7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2: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0: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5: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4: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5: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天在家的民众正在打麻将。
7: 台风天不在家打麻将，不然是要去泛舟哦。
8: 台风天就是要在家打麻将才能胡大牌。
6: 那请问那位先生，你台风天也打牌吗？
9: 哦，要先做好防台准备啦，打什么麻将？
10: 打麻将理财有赚有赔，打麻将投资一定有风险。台风天打麻将前，请详阅防台公开说明书。
11: 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的牌面，不对，关心您的防台准备。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天气热，大家是不是就有一点烦躁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环境让它舒适一点。我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有一天来找我，他说他很烦很烦。我说你烦什么？他说你知道吗？天气这么热，他说我妈连电风扇都舍不得开。哈，我说为什么？他不热啊。他说他怎么会不热？他当然热，可是他说要省电。我说能省多少？他说就是啊，他说我们实际上家里啊，就是不止客厅啊，连他的房间，还有就是只要他会待的地方，我们都装了冷气啊，而且呢，我们都随时跟他说，天气只要一热，你就要开冷气。可是呢，大周五我回家的时候，他居然流着汗在那看电视啊！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开冷气？”他说：“我一个人多浪费啊！”你说怎么办呢？中暑了怎么办呢？我说：“那你就去跟他说，中暑了他花的钱比电费还要多，因为他在乎那个钱，你就从钱上去着手啊！啊，或者你找听得进去话的人去跟他说。”哈，他的好朋友啊，或者是就是你们家的谁呀，哈，跟他说话比较能够亲近，听得进去，你就要去把那个利弊得失分析给他听。后来到底有没有改善，我就没有再问了哈。总而言之，我要提醒我们所有的老朋友，不要舍不得呀。不过就是这个夏天嘛，啊，你看我们家啊，因为楼上楼下，我们到夏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冷气最多都会到18000耶，啊，别人看了我的朋友都说吓死人了，你们家都吃电呐，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楼上楼下加起来一共有6个房间，每个房间都开的时候。你就想要花多少钱，可是我们一定要开，因为我们上面是6楼，是顶楼啊，那更热，如果不开非中暑不可哈。那有的时候你要想你的环境不好，很热，心浮气躁，看不下书，吃不下饭哈，而且还会吵架哈哈，那你要不要开？当然要开。就是我们在这样的天气里，第一个我们的环境要舒适，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胃口不好，那我们就要吃一些可以开胃或者是清凉能够消暑的东西。但是我不赞成你吃太多的冰的东西，因为我们这种年纪啊，我们的身体的体质不适合吃太多的冰啊，总而言之，在夏天我们要把自己照顾好，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过这个夏天。当然，我们还要懂得运动，不动不行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动一动。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说天气那么热，要吃些清凉解渴开胃的东西，
1: 开胃的东西。所以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开胃的小菜，就是用紫苏来腌嫩姜。
0: 好吃。紫苏不只可以腌
1: 嫩姜，
0: 还可以腌萝卜
1: 啊。萝卜，对，有些人也会拿来腌萝卜，
0: 那给开胃的。
1: 对，因为里面就是我一样是用糖跟醋去腌，然后紫苏的话，其实不管是新鲜的红紫苏叶，还是
0: 绿色的，
1: 或者是紫苏梅，其实也都可以用来腌。那嫩姜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切薄片之后，我会先用盐去抓它，它的那个比较辛辣的苦水才会被抓出来。
0: 我教你啊，不一定要切片。
1: 不用切片吗？
0: 你用刀切哈，跟你用手撕是不一样的。
1: 用手撕，
0: 我在苗栗啊。

0: 去到他们的姜是用手撕的
1: 哦，真的、
0: 啊、一条一条，
1: 所以是长条的吗？
0: 哎，对哦，那才好吃
1: 哦，也很入味。
0: 嗯，
1: 因为原本想说切薄片是因为它比较容易把它那个苦水就是用出来，或者是它比较容易入味，所以其实用手撕的也可以、
0: 欸、它用手撕的真的是好吃、
1: 哦、下一次我要来试试看用手撕的。那像是我切薄片之后我用盐去抓嘛，然后你要把那个水倒掉，而且还是一样用冷开水把它稍微冲一下，而且要把它挤得蛮干的，甚至可以用那个干净的纸巾可以先把它的水擦掉，就是不会有生水，一样就是要找一个干燥的干净的玻璃瓶。那其实糖醋的话我的比例通常好像都是1:1，但如果不想要太甜，你的糖就稍微减少一点，然后你就放到锅子上，就是稍微加热到糖融化之后就可以放凉准备，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把紫苏叶跟你的嫩姜一起放到瓶子，然后等这个糖醋的酱汁冷了之后你就一样把它倒进去，差不多腌过这个嫩姜就可以把盖子盖起来，然后放到冰箱冷藏，其实大概3天左右它就已经蛮入味了。
0: 没错、嗯、诶，你都用纸巾啊，你下次试着用纱布、
1: 哦、纱布哦，
0: 嗯，
1: 吸水它也是可以吸水，
0: 没有纱布
1: 嗯，
0: 把它扭
1: 啊、哦，你说把它包起来，
0: 把它扭
1: 哦，
0: 那个水就会扭出来了。
1: 哦，我都是用厨房纸巾稍微这样把水擦干，
0: 啊、你真的只是稍微把它擦干、但它那个基本上它的很多水还是在里面。
1: 哦，所以用纱布这样子
0: 稍微扭一下，哎，对。
1: 哦，好，下次我要来试试看。对、嗯，但是因为这个嫩姜，我觉得其实可能你腌完差不多一小罐嘛，大概还是1-2个礼拜内就把它吃完是比较好的，因为有时候你这样子中间拿出来加一点加一点，它比较容易有细菌，
0: 因为你的容器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虽然说我有烘碗机啊，我会把我的调羹啊或者是我的筷子啊、嗯、都烘干了，
1: 对，
0: 可是我发现还是不行，就是用它弄以后、哦、它那个姜啊还有或是腌的小菜、嗯、上面还会一层白白的沫，
1: 对，而且我就怕很容易发霉或是坏掉、嗯、所以我觉得可能1-2个礼拜内就把它吃完。
0: 1-2个礼拜哪有这么久
1: 其实如果真的用比较干燥的那个容器去夹的话，其实我觉得冷藏应该1-2个礼拜。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哪会
1: 你说吃
0: 的
1: 那么久
0: 我这每一餐抓一点我大概几天就吃完了、
1: 哦、也是也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喜欢紫苏的那个 香味
0: 好吃，其实啊新鲜的、
1: 哦、
0: 我婆以前就常常把新鲜的紫苏洗干净、把它切碎啊、然后就是萝卜，新鲜的
1: 萝
0: 萝卜白萝卜、来把它，然后那个时候我婆都会把萝卜刷干净，
1: 嗯，
0: 然后把那个萝卜外面的皮带一点肉，就这样把它削出来，然后用去腌、
1: 嗯、啊，萝卜皮也拿来腌着吃，
0: 它萝卜皮带一点萝卜肉、
1: 哦、但吃起来跟里面的萝卜块有什么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口感就不一样、啊、
1: 口感就不一样，比较脆吗？
0: 它带的皮嘛，
1: 对，
0: 脆脆，然后你再腌、嗯、又是新鲜的、
1: 嗯、
0: 并没有晒干，
1: 嗯，
0: 好，
1: 对，
0: 所以那里面的萝卜嫩萝卜就去煮汤啊，
1: 嗯，
0: 哎呀，
1: 然后外面的萝卜皮就
0: 来腌啊
1: 但现在好像比较少人会连皮一起下去，
0: 有哎、欸，
1: 真的
0: 萝卜皮啊，带萝卜带点皮然后去腌很好吃、
1: 嗯、这样不会有什么土味，
0: 不会，他把它刷干净
1: 了、哦嗯、因为我之前看过有人是吃红萝卜，他是也不削皮，然后说这样子可能它的什么酵素还是什么助排便会比较效果比较好，可是我有试过，可是那个土味真的是比较重。
0: 其实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因为它在土里至少没有什么农药，
1: 没错没错，只是要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那个味道、嗯、而且紫苏你拿去腌的话，其实那个它遇到醋啊，那个红色的颜色
0: 很漂亮，
1: 会变成很好看的粉红色、嗯、所以在夏天真的比较炎热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这种酸甜
0: 开味的
1: 小 菜，开胃的小菜、
0: 嗯、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做起来也不会太困难， 因为这时候其实夏天应该还有蛮多嫩姜。

0: 都还蛮容易买的。
1: 刚出来没多久，
0: 对，我记得应该是
1: 刚出来，
0: 对，就端午节开始，就是开始变热之后，好像就有蛮多的。
1: 嗯，嫩姜刚出来。因为其实啊，你说腌制的东西都不难，最多就是用盐或
0: 糖醋，
1: 就是这些嘛啊。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一下子不要做太多，
0: 没错
1: 啊，吃完再做，吃完再做就不容易坏。
0: 对，所以今天推荐这道紫苏腌嫩姜给大家。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最近啊，我们从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发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年特别的热，再加上前一阵子啊，那个雨都下得很大，连续下了差不多半个月啊。因此呢，到目前为止，今年有很多的疾病，在前几年大概都已经绝迹了，可是现在突然又出现了啊！要提醒听众朋友小心啊，小心哈。那么疾管署在6月23号公布了我。

我国今年2026年第一例本土的霍乱病例确定了，这是南部一位70多岁的女性。那么这个个案是国内相隔3年之后再出现的一个本土霍乱的病例。什么是霍乱？大家还记得吗？不过很多人都忘了，连我都忘了啊。那么，什么叫霍乱？症状是什么？要如何预防？好，我们现在大家来听一听。那么这个个案是南部一位70多岁本国籍的女性，近期没有所谓国内外的旅游史，在6月上旬突然出现了腹泻、呕吐、恶心、抽搐这些症状，到医院去就医，然后呢意识不佳、昏睡，这些症状呢其实就是霍乱的症状，于是送到医院急诊，然后采验之后开始住院治疗。疾管署表示，因为他的粪便培养出了疑似菌株而通报，同时在6月19号检验确认是感染了所谓的产毒性霍乱弧菌。这个个案经过治疗之后，这个病人的症状已经改善了，已经出院回家休养了。接触病人的人有6个人也没有类似的症状。那么卫生单位已经启动了相关的一个防治的措施，针对个案的饮食还有暴露史进行所谓的详细调查，同时也采集了个人接触的粪便检体以及相关环境的检体送验，厘清可能会感染的那个感染源，同时未较接触者也进行健康的监测，还有落实饮食跟手部的卫生。疾管署表示霍乱是我们的第二类法定的传染疾病，它是由产毒性霍乱弧菌所引起的肠道的传染病，潜伏期是几个小时一直到5天，通常是2到3天，主要是透过吃过受污染的食物或者是喝过的受污染的水而导致的。由于这个霍乱弧菌对胃酸的抵抗力不佳，通常要吃大量的病菌才可能会导致生病，但是假若是有胃酸分泌不足、胃部切除或者是服用制酸剂的朋友，只要有少量的病菌就可以被感染了。那么霍乱临床的症状是大量的米汤样的那种水性的腹泻、呕吐、快速的脱水、酸中毒跟循环衰竭等等。重症的患者如果没有接受治疗，致死率是可以超过 50% 的。如果能够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同时接受适当的治疗，致死率会降到 1%。 所以呢，当一开始有任何症状的时候，记得要立刻的就医。那么疾管署也特别说明，这个霍乱弧菌可以长久存在污水当中，生食或受污染的水域捕获的海鲜，特别是甲壳类或是贝类的海鲜，就有可能会遭受到污染，因此在预防上要做到几点，我们要提醒大家哦，要听的啊，避免去生吃一些海鲜，像生鱼片啊、生蚝，或者是没有煮熟的甲壳类的一些贝类的海鲜。第二个就是食物要充分的把它煮熟、烹调，而制作的过程要避免生食熟食的交叉污染。好，第三，我们饮用的水一定要煮沸，水要煮到100度C。好，1、2、3、4，第四，不要立即的去吃
这个

食物应该要加盖之后放到冰箱里去保存。那么就是说非立即食用的食物，就是我们不是马上吃的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用保鲜膜啊，或者是用盖子用锅

还有就是保持良好个人的卫生习惯，饭前饭后，还有就是上完洗手间上完厕所之后，处理食物之前，或者是帮小朋友更换尿片之后，都一定要正确的用肥皂和清水来洗手，降低感染的风险。预防重于治疗，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的预防啊，事前的预防，还有我们一定要勤洗手，所有的食物都要煮沸了煮熟了之后吃，然后生食跟熟食要分开处理，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家里一定要有两三个砧板啊，一个生食，一个熟食，一个是水果啊，这些你一定都要把它分开去处理。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3: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4: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3: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4: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5: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6: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

0: 大志聊心事，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Enjoy台北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大志聊心事，面对这个越来越热的夏天啊，一热其实人心就浮躁，脾气就不好，
1: 对，
0: 就很容易发生一些所谓的争执意外。
1: 是，
0: 所以我们从新闻报道当中也看到啊，最近我们的马路上有很多的问题哈，不只是交通意外事故，那么常常还发生一些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哈。那其实仔细研究，这都跟我们的天气环境有关。天气一热，我们就浮躁起来，我们没有办法清心静心安心，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上个礼拜大志也跟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要聊，对不对？
1: 是，对。好，我们上周跟大家讲说，清心啊，几个基本的原则，对不对？家里所有的东西啊，要清干净啊，收好。就是秋冬的东西，有些人还是囤积着，赶紧啊收纳好，或者是该晒太阳的、该清理的，把它整理好。那第二个啊，就是我们说在身体的部分啊，在情绪的部分，我们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不要把今天的烦恼带到明天，也就是说呢，今天到一定的时间就结束了，其他的之后再说，今天告一段落，今天就此打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必须我们学会的一个心理机制。如果我们在今天放不下我们的挂碍，那么我们在这个月也放不下这个月的挂碍，我们在今年也放不下我们今年的挂碍，我们等于已经预约了，我们在今天就预约了明天的烦恼，在这个月就预约了下个月的烦恼，在今年就预约了明年的烦恼，因为我放不下嘛。那什么叫放下放不下哦？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一个类似的故事，版本不太相同，大致带大家一起我们回忆一下哦。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有一位老人家每天都背着一个大麻布袋在赶路，然后呢，袋子里面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啊，在别人看来是石头，在老人看来是宝贝的东西啊。老人看来是宝贝的东西呢，他拿出来跟大家，别人问他说：“哎呀，老人家，你背了这么重的东西，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呢？”他拿了一颗石头出来啊，他看起来像宝石的东西，别人一看，这颗石头上面写着叫做委屈啊，然后另外一颗拿出来写着叫遗憾啊，第三颗拿出来写着叫做不甘心。好多好多石头老人家背了几十年了，不愿意放下来，因为他觉得他放下了这些东西，人生就没有意义了，没有重量了，那大家要劝他放下，

放不下。有一天，他就背着又走到了河边，他就看到一个小孩在河边捡石头，捡了石头就往河里面丢。他就觉得哎，很奇怪，他怎么捡了石头就往河里丢？他就问啊，哎，孩子，为什么你要一直把石头往河里丢啊？那孩子看着他，很天真的就回答他说：“你看这个往河里丢，扑通扑通扑通的，很开心啊！哦，看到那个石头扑通扑通扑通一声，听了心情就很好啊，很开心啊！哇！”老人说：“那你怎么把这些都丢了呢？”那小孩就说：“因为这些东西在这边的话，会越石头越多，河啊会被这些石头啊给塞住了。我把石头丢远一点，把它丢到更深的地方，这样河水才有办法去流动啊！”哇，老人家听了恍然大悟，就把他的那个包包的石头打开来，孩子一看，哇，好开心哦！怎么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的石头，好有趣哦！就一股脑的把石头全部都丢掉了。于是老人家跟孩子都变得怎么样？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轻松。那这个是大致这个版本的故事哦，它其实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就是成熟跟烦恼以及天真与快乐之间的对比。我们呢感觉哦，就是人从小到大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或者是说从天真到烦恼的一个过程。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无忧无虑，但是一路上我们学会了一些东西，但是呢我们学会了，我们并没有把那些学会这些东西附带而来的那个石头给丢掉。我们学会了一件东西，我们学到了一个教训，我们可能伴随着有委屈，我们学到了一些事情伴随着有遗憾，我没有学到的一些事情，我们又伴随了很多的石头啊，放着就放在心里面。所以小朋友走路永远是蹦蹦跳跳的，为什么？因为小朋友心里没有负担，没有堆东西。年纪越大，感觉除了身体越比较退化，比较没有办法很自在的动作之外，老人家走路总觉得好像背着东西在走。这某方面也代表着什么？就是我们心里有好多这样的石头。那这个石头呢，我们其实年纪啊越长，或我们的生活越有经验，我们反而应该跟小朋友来学习。那小朋友跟老人家跟大人学习，这个我们会觉得理所当然嘛，因为大人的生活经验、生命经验比他多啊，所以我们教小朋友这感觉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呢，在情绪上，在放下这一件事情，在关于放下这一件事情，在关于丢石头这一件事情，我们反而要跟天真浪漫的小朋友来学习。因为啊，就是那一个童心，就是那一个很纯粹很天真的看待世界的那一颗心，它能够让我们返老还童，让我们把这些重担都卸下来。所以呢，我们在讲到从清心到静心的这件事情上面，回过来看哦，我们回过来看，其实可以问问自己，我现下我眼前我的挂碍是什么，我放不下的是什么，我烦恼的是什么啊？然后呢，我放不下的，我烦恼的啊，这些东西我能做到的
跟我做不到的。

是什么？好，那我能做到的，我又烦恼的，我就想办法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它。我做不到的，烦恼也没用的，就放下它。有一个大致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己跟自己的问答的方式，这也是前一阵子如果大家有在滑那个滑影片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机会滑到前一阵子蛮流行的哦。他说你问自己哦，好，哎，比方说哦，你担心什么事情哦，比方说我担心哦会生病，我生病了，我担心这个病检查出来哦会是不好的哦，是不好的，比方说是癌症哦，是不好的。那好，那如果不是癌症，那你担心也没有用，对不对？如果是癌症，好，那再问自己，那癌症有两种的可能嘛，一个治得好，一个治不好。好，那治得好你不用担心，对不对？治不好，那治不好又有两种可能嘛，对不对？一个可能很快就要走了，另外一个可能还有一段的时间。那么还有一段的时间，那你今天就不用去担心啊，那很快就要走了。好，那如果很快就要走了，又有两件事情，那走了之后你会到哪边去？哦，你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对不对？你就这样不断问。好，那么如果你会上天堂，那你也不用担心嘛，对不对？还担心什么？好，那假设呢，下地狱的话，那你下地狱，你觉得你会遭受什么样的惩罚，或者是你觉得你最担心的是什么？问到最后，我们用这样子的问题，就是问自己最糟的状况是什么。问到最糟的状况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大部分我们排除掉的那一些我们自以为会担心的事情，其实都是不值得担心的。比方说，哎呀，我欠了一笔钱哦，我明天如果没有筹到这笔钱可能会怎么样，然后你会烦恼到睡不着觉哦，然后呢可能会让自己因为这个烦恼又减低了你明天有办法去筹钱或做事的这个精力专注力，然后呢不断的恶性循环。那用这样的问法哦，你不断的去问自己最糟糕的状况是什么，最糟糕最糟糕的状况，你会发觉说，其实我们真的一个人要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几率哦，非常非常我们说运气好或运气不好的几率，才会掉入那个最最最最最最最糟糕的状况。而多数的我们说的我们以为的糟糕的状况，多数都是我们自己脑补或想象出来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克服的是自己脑补跟想象出来的心魔哦。很多时候比方说，哎呀，我经济上的或者说刚刚大致我刚刚举的都是很极端的例子，对不对？当然这些极端的例子其实在生命当中真实发生的几率是很低的，多数的时候365天里面我们可能360天都是 OK 的，可能有那么5天我们要面对很极端的心理的挑战跟可能很大的折磨。但我们要不要为了那5天付出其他360天的代价，值不值得哦，这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道理大家都知道，可是呢有可能哦，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其实非常简单哦，大致在这边提供大家一个练习。

0: 习的方法。我们刚刚讲的丢石头，对不对？我们刚刚讲的丢石头哦，现在邀请大家闭上眼睛哦，我们双手哦交叠放在自己的心口哦，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吐气。问问自己，啊，双手交叠在心口，问问自己，我现在要从这边拿出一颗石头，我要拿哪一颗石头？它是一段委屈的往事，还是一份怨恨、怨念，还是一个遗憾？当你想清楚了，你可以跟自己的心双手交叠，跟自己的心口说，我帮你把这颗石头拿出来，哦，我帮你把这颗石头拿出来，拿出那一段委屈的往事，或一份怨念，哦，或一个遗憾，把它拿出来，然后双手交握握拳啊，把它往外推丢掉啊，把它往外推丢掉啊，然后再问问自己的心，再问问自己的胸口有没有舒服一点啊，用这样的方式啊跟自己做一个对话。每天可以做一下这样的练习，跟自己做一个对话。实际上我们在去除的就是刚刚大致讲的那个极端的问话，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担心，或我们很多的怨怼，或我们一直觉得没有被满足的那个事情，没有错，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生命的缺憾，或者是我们整个历程当中不完美的地方，不完满不好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造成的伤害真的有我想象中的多吗？它的伤害可能是30分，但是因为我们种种的负面情绪把它放大成60分、90分，甚至100分，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回到他原本，并不是说你这样做你就不会有怨恨，不会有遗憾，不会有委屈。过往有委屈他就是有了，只是呢我们让这个委屈就放下，我们让那个委屈不要放大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我们让那个遗憾能够回到他原本的地方，它确实是遗憾，我们接受它成为生命当中的一个遗憾，但是不要常常拿那个东西惩罚现在的自己。哎，这是今天大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很重要哦。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无论哦，尤其在炎炎夏日当中，不见得是过往的事情，可能就是前几天的事情。哦，有口角啦，有不满啦，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或在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见得是昨天，也许就是什么，待会上班的时候，或待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你今晚就可以这么做，你就让这个不舒服，这个不满，这个让你很觉得不爽的啊，这种情绪我们就留在今天，不要带到明天。
1: 嗯
0: 嗯，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1: 好棒啊，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在心理学上啊所谓的完形啊。
0: 嗯，
1: 很多事情就是你必须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才能够把你心里的一些问题啊，不管是搁置已久的或是刚发生的啊，总而言之会让你心里不舒服的问题去把它处理掉。
0: 是，
1: 天气越来越热，心里会烦躁不说。

0: 那很多事情明明是一个小事，但是最后你会把它扩大成为一个大事啊。
1: 对， 对， 对，
0: 所以今天的事今天就要解决它，
1: 对，
0: 绝对不要放到明天啊。
1: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大哲老师教我们这一招哈。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各位老朋友，我们不要羡慕别人，更不要输掉自己，不要把自己卷缩在阴影里，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你，生得再平凡也是限量版哦。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1: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0: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1: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
5: 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6: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7: 台风豪雨时，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2: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0: 峨眉派、
1: 昆仑派、
0: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1: 太老派了，
0: 太老派了，
2: 太老派喽！
3: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0: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4: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大家来谈谈掉头发的问题啊。那这跟这个所谓的雄性荷尔蒙啊还有压力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我们稍待也请副院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老师在上个礼拜为大家介绍了内湖成功路的大花紫薇，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在林森北路的大花紫薇，这个路树这个非常美丽的这个花啊，稍待也请老师为大家说明喽。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副院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皮肤啊常见的问题了。不过您说今天要谈这个落发，这落发又跟皮肤有关嘛？它不是长在头顶吗？我们讲的皮肤不就是四肢啊脸啊，
1: 头发其实也是算皮肤的一种啊。
0: 真的吗？
1: 对啊，因为我们皮肤里面会有毛囊啊，啊只是说我们一般的皮肤很光滑、
0: oh. 哦，
1: 啊那个毛囊只是是长汗毛而已啊，你头、嗯、头皮上面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腋下啊、生殖器周围的这些的毛发，那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毛发比较大，哦，所以它产生是真的我们讲的一般的这种比较粗的那种毛发哦，但是我们不要想说那个只是占局部的部位而已，那毛发其实还有很大的功效啊，哦、就是第一个。以前的人会长毛发，其实它有保护的作用啊，头顶它不要让你太阳直晒啊，
0: 对啊，
1: 那还有保暖的作用啊，
0: 嗯哼，
1: 还有保暖的作用啊。那现在呢，不是就还有美观的问题啊？大家会看到说，医生哦，看那个有时候看到落发哈，那这个尤其是女生哈，特别焦虑。有时候医生，我头发怎么最近掉这么多？然后再去摸摸他的头发，其实头发还是很多嘛，但是他只是觉得说他最近掉的比较多。哦，然后就很焦虑，你就要好好的安慰他，然后好好跟他讲说，哦，帮他分析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哦，然后还要拉拉他的头发，我们要做一些测试，说现在有没有急剧掉发当中。哦，所以这个有时候医病沟通，我觉得从落发上面，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哲学。你又跟他讲说，你不能跟他讲说你没事，他就是觉得有事他才来找你啊，所以其实也蛮好玩的啦，但是我们就是必须要跟他讲说，用专业的角度跟他说，哦，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压力性落发，
0: 哦，
1: 还是你真的有可能缺了什么东西，那有没有一些是病态性的落发，那有可能要抽血做检查，
0: 哦，
1: 那有些病人这样好好跟他沟通完了之后，他也想说，哦，那就不用去抽血了，那，啊，有的人还是很紧张的，我就说那我们就抽个血检查一下，哦，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有一些可能直接询问病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的，那我们就可以给他用一些口服的药物啊，或者说治疗，像是有的女生或男生有雄性秃啊，哦，那个是跟这个基因遗传有关系呀，啊，然后跟基因遗传有关系，你是对这个雄性荷尔蒙的敏感性比较高啊，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哦，落发看起来很简单，哦，每个医生都会看，但是有时候他的那个
0: 原因，
1: 哦，原因你要跟他解释啊，哦，像是我们。

0: 会讲说啊，这个我们毛发也有生长周期。那一开始就会先跟他讲说，生长周期是什么？哦，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毛发会有分成是第一个生长期，然后再经过衰退期，然后再经过我们最后的这个休止期，然后头发才掉嘛。哦，主要是经过这三个时期啊。那生长期大概占了我们大概80%到85%，那休止期大概占10%。那剩下 5% 就是刚刚讲其他的这个部分。那生长期头发是什么意思？生长期头发就是你头发
1: 在长，
0: 是的，它会一直在长
1: 啊。每个人长多长？
0: 对，每个人的生长期的时间不大一样，大概平均都是3到5年。那女生呢，会稍微时间比较久一点点，所以女生大部分的头发都可以留得比较长。所以有的人他会就会讲说啊，我的头发怎么都不长长，或者是说我头发怎么长这么慢？好，就是你看你的生长期这样子哦，基本上它。就是基本上每个月的生长大概就是1公分左右啦，1公分左右。那不同部位的这个生长期又有点不太一样，像是头皮的大概就是刚刚讲的，女生久一点点可以到5、6年，那睫毛也不太一样啊，然后胡子的也不太一样啊，手毛也不太一样啊，腿毛其实也是不太一样，其实不同的时间有不一样，而且不是同时间都是生长期就是生长期，它是乱数的哦。乱数的，对，所以如果有的人他那个秃头啊，吼，是这种压力型的秃头啊，吼，他基本上他就不是挑部位啦，他就是整头都掉，因为他可能就是这个整片
1: 压力引起的，
0: 对，整片，他不是说像什么鬼剃头啊，一块一块的啊，或者是雄性秃啊、M 秃啊、秃在合同秃啊的那一种的，那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
1: 好，稍待，我们再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陈伟迪副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落发，就是掉头发的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有落发，也就是掉头发的问题。那讲这么多，这掉头发到底有多少原因啊？你看有什么雄性荷尔蒙啦，又可能又吃药了，也可能自己的基因啊，或者是压力，听起来很多嘞。
1: 对啊，我们一般落发大概就是分成几个啦，我们比较常见的啦，就第一个就是雄性秃嘛，
0: 嗯哼，
1: 啊，雄性秃有人都说是雄性荷尔蒙过高，其实不是啦，
0: 不是哦，
1: 不是，其实是这个你说它是疾病吗？那其实严格上来也算是一种疾病，但是基本上这个疾病只是让你外观上面看起来有差别，不好看而已嘛，那这个基因为什么会保留下来？原因是因为，我们会产生雄性秃，是因为你对毛囊对这个雄性荷尔蒙的敏感性增加。那敏感性其实就是你毛囊周围哈，有很多特殊的这个 DHT， 在它 DHT 是一个就是经过睾固酮，然后一个酵素催化完产生出来的一个雄性荷尔蒙。那这个雄性荷尔蒙对它的敏感性增加，那毛囊周围有很多接受器，那你的这个接受到了之后，那你的毛囊就会开始微小化，然后开始就会变细，然后头发就会原本从生长期就会变成是进入衰退期，然后变成是休止期，就会开始掉了。所以你看他那个雄性秃的人的这个头发呢，第一个他毛囊会开始变稀疏，原本粗的头发我们讲的是这种永久发开始变成是我们讲的绒毛啊，或者是细毛毫毛这种比较细的，然后到最后一根头发都没有，就只剩下汗毛的时候，就是变成是就是秃秃的。那一种就是毛囊都已经死掉了，只剩下长出这种汗毛出现。哦，大致上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哦，就是因为刚刚讲敏感性增加嘛。啊，所以我们治疗这个病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问说，既然跟基因有关系，我们要说服病人。我们当然用皮肤进去看，说啊，你看你的毛囊有微小化。哦，三根头发变两根，两根呢，其中一根还变细，那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雄性秃的特色嘛。啊，男生女生又不太一样。啊，男生呢，秃都是要不是从前面额头开始秃嘛，前面的这个 M 秃嘛 ，M 型的秃嘛。
0: 发际线一直往后。
1: 是的，发际线往后，男生都现在很在意发际线嘛，都要弄得像韩系一样，弄得很啊。现在哈，可能刚二十岁的时候，头发已经很少的时候，就赶快来求助医生了。
0: 哦，
1: 对呀、啊。那还有的人秃，他是秃后面后脑勺。哦，
0: 对呀、啊
1: 哦，那有的人是前后夹攻的，最后就变 开高速公路开成一条上去这样子，那个就是跟基因其实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我们就问说，哎，你有没有这个家族史啊？爸爸那边的叔叔伯伯、妈妈那边的舅舅阿姨有没有？那有时候问有，那基本上就是说那就是基因遗传的，那基因遗传再加上环境的一些刺激，你的压力等等之类的，就有可能会让你落发的比较快，可能对，可能你可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头就秃掉蛮多的哈。对，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像是威廉王子嘛，英国的威廉王子以前也是很帅啊，啊，头发没有了之后，的确就老了很多的感觉一样嘛哈。但是至少人家是王室嘛，我们不是啊，我们不是，我们就是要好好保留我们的头发，所以要积极一点的治疗。那女生的雄性秃又不太一样，女生的雄性秃也是DHD 的敏感性过高，就是雄性荷尔蒙的敏感性过高，但是它的分布不太一样，它大部分都是从分发线的地方开始分，开始秃、微小化，所以你常常从头顶上往下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像圣诞树的分，好，这分发线的地方就开始比较稀疏，往外扩张这样子，像。

0: 诞素一样，哦，所以就不太一样。所以呢，治疗就很重要嘛。啊，治疗的话，第一个我们就是可以使用这种抗雄性荷尔蒙的药，哦，就是让 DHT 变少。刚才有讲说睾固酮要变成 DHT， 中间会经过一个酵素，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吃一些口服药物，把这个酵素抑制掉，它就会产生比较少的 DHT 出现，嗯，那你就可以得到控制，嗯，哦，就是你的毛囊就比较不会萎缩这样子，
1: 嗯，
0: 或者是用擦的，我们有一个这个 Minoxidil，
1: 嗯，
0: 哦，这个擦的药物
1: 擦在那个头，
0: 对，
1: 头
0: 它会让你的毛囊从原本是从休止期慢慢赶快进入到 生长期，而且它也会让血管扩张，让它得到比较多的血液，
1: 哦，
0: 对，或者是有的人用吃的也可以啊，吃的这种我们刚刚擦的这个洛宁定的这个药物，所以基本上其实有蛮多药物可以做选择，啊，只是相对上来说有一些药物当然有副作用，你抑制的雄性荷尔蒙，
1: 啊，
0: 有的人吃了之后，嗯，第一个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嗯，性欲减退啊，或者是射精障碍等等之类的问题，但不过比例很低嘛，比例大概只有 1% 而已，那，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原因，嗯，是因为啊，有的人会觉得头上的头发更重要，
1: 嗯，
0: 他想要那个，所以有的人就会吃。这那跟你的病人解释清楚啊。大部分人都如果想要积极一点治疗越好，因为你积极一点的治疗，你保留头发才越来越多。那越来越多会怎么样？哦
1: 嗯，
0: 那你之后如果你50岁了，嗯，还是没办法这个，因为我们吃药都是延缓嘛。
1: 对。
0: 那如果说还是一样掉了很多，嗯，有一些已经变得比较稀疏一点，你像是前额有一些比较稀疏了，
1: 嗯，
0: 那你还是很在意，或者是你的工作社交就是必须要有很好的外观，
1: 多一点。
0: 对，那你就可以去做植发，嗯，那你植发你就不用植太多猪的头发。
1: 哦，
0: 对，嗯，
1: 好，我们稍后再请陈伟迪副院长为大家谈这个掉头发的问题哦。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掉头发的问题。您刚才提到说有一个是这个雄性荷尔蒙啊，这个有状况，那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原因会引起了我们啊？对，压力引起的这个掉头发。
1: 对对对，这个压力型落发其实也是就是来看的病人都是很焦虑，尤其是女生啊。我刚刚有提到这个压力型落发，其实在我们医学上面的名词，基本上它叫做休止期的落发嘛。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们的生长毛发的生长周期，休止期大概占了 10%， 对不对？可是你可能因为压力的关系，你有各种压力，不管是心理的压力还是实质上面的压力，那你有可能会让你的生长周期呢的里面的休止期的比例上升，原本 10% 的可能变成是 20% 30%。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会可能太太啊或者是亲朋好友有人怀孕完，然后生完小孩之后会出现什么产后落发。
0: 哎，对哦，
1: 产后落发就是休止期落发的一种。为什么？因为你生产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本身生产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第二个是因为你的荷尔蒙会急剧的上升然后下降，那荷尔蒙的会产生一点点这个压力，像是你的黄体素原本很高，但是当你生完小孩了之后它慢慢就降低了，那降低的时候有的人会落发。那这样来去推敲，其实就是说你的休止期原本正常应该是 10%， 可是当你在孕妇身上的时候它可能已经提高到 20% 30% 这么多。所以呢，等到你生完小孩之后大概2到3个月之后，这些原本休止期的头发就准备要掉了。
0: 哇，
1: 好，那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怎么掉大把大把的头发。好，而且那个老一辈的人就会说，你月子没做好。太累了嘛，但基本上落发其实是真的，其实会那个跟压力有关系啦。所以基本上你如果产生这样子的问题，你基本上就是吃好睡好，蛋白质补充过，那些头发毛囊其实都还是活着，只是它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它掉了之后重新要再生长期再起来嘛。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那但是很多妈妈因为当了妈妈了之后啊，小朋友也不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
0: 乖乖的，
1: 对，乖乖的，然后不可能睡过夜啊，中间还要起来喂奶啊，然后如果旁边的队友呢又不是神队友是猪队友的话，那就糟糕了，那这个很太累了，太累的话那真的有时候就会很辛苦，那个落发可能就会变成慢性的休止期落发，那你会觉得头发一直掉。这个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因为这个怀孕的关系，不管你是真的生小孩还是说你是小产，都其实都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0: 那第二个下常见是说，有的人有慢性贫血的问题。哦，慢性贫血，有的人
1: 营养不够了，
0: 嘿，营养不够，他可能是平常这个月经啊，或者是其他哈，他可能就是量比较多，失血过多，他可能缺铁性的贫血，
1: 嗯哼，
0: 好，缺铁性的贫血的时候也会造成这种休止期落房，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抽血检查的，然后我们也要询问病史，那还有一些甲状腺。

0: 冲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你就是吃好睡好，大部分都会恢复、哦嗯。那现在还多了一个比较常见的、
1: 哦、是什么？
0: 就减肥过度导致落发。
1: 哦，对，我听说过。
0: 哦，现在不是大家都有瘦瘦针吗？哦，
1: 对对对，
0: 打下去都不会饿哈、哦，一整天、哦、只吃了一点点东西而已哈。这也不是说你打了当下马上就会出现落发的问题，通常是你可能你的体重急剧下降，可能一两个月内就掉了10公斤，那么多的哈，那通常就落发有可能、哦。但是大家都不见得会讲说，哎，是因为打了这个瘦瘦针，还是打了这个猛健很热的这种特殊的这种针剂啊？哈、嗯，那其实是这样哈，你要回推啦哈，就是不是你当下打完之后就会出现落发问题，你要回推你有一个刺激的这个事件，好像刚刚讲的你慢这个贫血，或者是你可能前面生产完，所以你要回推凶手大概都是前面3个月才产生的，所以你有可能是3个月前
1: 就有落下了这个原因。
0: 对啊，你打了针然后瘦太多了，然后又没有补充蛋白质，除了这个落发之外还会产生肌少症的问题，然后你还会有出现这种猛健热脸啊，Ozempic face 啊，就是你脸上的脂肪都不见，看起来就是很不健康，看起来就是很累这样子。所以呢、哦、我们正常减肥呢不是说打针不好、嗯、就还是一样要均衡，
1: 循序渐进、啊、
0: 要循序渐进、啊嗯、有落发的问题呢还是要找皮肤专科医师帮你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嗯、
1: 对，这个很重要了啊。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致新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他谈到落发就是掉头发的两个原因了，非常谢谢你副院长、
0: 嗯、谢谢大家。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老师您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老师啊，为大家谈谈台北城的故事。我们上礼拜本来是要谈这个大花紫薇，结果这个走着走着呢，就走到了内湖成庚路的大湖公园啊，谈到了三座山：中永山、圆觉山、鲤鱼山啊。好了，那也谈到了这个所谓的九成葛，还有很多树木的他们这种生存的哲学了啊。
1: 对对。
0: 啊，那问题是我们的大花紫薇还没讲哎。
1: 没有，通常是你知道吗？我们一年四季台北的路树，台北路树有几棵？92000棵左右、哦啊、你看我都是多么认真的去为了我们主播，你知道，上穷碧落下黄泉。好，那在这里呢，我在成功路上我就看到有一个花现在盛开，有一个路树盛开着 紫色的花。
0: 哦，
1: 那我就往旁边去看，原来他写着大花紫薇啊，大花紫薇。那我在看了以后，再回家就查资料。
0: 嗯，
1: 因为我非常喜欢大花紫薇，不止在那边有，在龙山寺的车站那边有好几棵，出口一号出口就有，然后在那个双连站的出的那个走廊啊，哈，那是捷运的上面也有好多个大花紫薇。
0: 那花大不大？
1: 很大
0: 哦，很大、
1: 啊，而且叶子也算蛮大的、
0: 哦，
1: 你知道它为什么有四种颜，又叫做四色树？我们知道，我们谈到台北市台湾的路树，四色树的就是台湾栾树嘛，
0: 对，
1: 啊，台湾栾树本来是绿色，然后七八月的时候开黄色的小花，九月十月的时候开成紫，变成紫色，然后十二月三月就变成什么？变成褐色，然后再掉光，然后重新就来，叫四色。那大花紫薇呢，它开的花是紫色，但是在阳光照射之下，它早中午好像芙蓉花一样，颜色会变
0: 啊，这样的、
1: 哦。那你要仔细的看啊，你知道吗？像我这种穷极无聊的人哈，一站在那边，这就像什么呢？照相，很好的照相大师，他们就讲拍一张好的照片，现在 AI 修图不算了哈。
0: 嗯，
1: 早期拍一个好的照片就是一个字，等。
0: 等，等一天，等好几天。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你知道，你要仔细的观察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早中晚，它的颜色是会变的，稍微微的变化。好，还有像现在的叶子是什么颜色？是绿色。
0: 哦，
1: 是不是没有开花的时候是绿色嘛？开花以后变成紫色，然后又 有玫瑰红啊，这有三种颜色了嘛、
0: 哦、
1: 冬天的时候大花紫薇的叶子变红色、
0: 啊、变红啊，哇、
1: 欸、
0: 漂亮、哦、
1: 你没有注意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又什么关系，
0: 老师我连大花紫薇长什么样
1: 我
0: 都不知道，
1: 我想你到现在没有概念、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内湖因为种了大花紫薇以后、内湖的人口数快速成长，内湖的经济产值也是发展的不得了，
0: 所以你意思是说大花紫薇很旺哦？
1: 我是觉得很旺啊、台北市呢南港区的研究院路也是种了很多大花紫薇啊、好，这就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啊、那就在这样子，我就想为了上了这个节目你知道吗，压力很大、那压力大就怎么样应付它，面对它嘛、所以就上 AI 去寻找，然后 AI 去寻找，找哪一条最有趣的、我们找那讲那很正式的路，本来我准备好了要讲敦化北路，敦化北路只有 1.5 公里、
0: 对、
1: 那边呢最近在大整修，3000亿 的那个都在那边整修。好，那可是你知道我在找这个资料的时候，忽然间觉得更有趣，社会大众会更喜欢、就是林森北路。
0: 哦，
1: 林森北路、你知道林森北路以前叫什么路？林森北路1968年前，民国57年以前、林森北路叫做九台街。
0: 九台街啊、
1: 有印象吧？
0: 没有，我只听过九条通而已。
1: 九条通就在那附近、
0: 哦、
1: 那九台街是在哪里？吉林省九台县、
0: 哦、
1: 那你要知道呢，那一个蒋大哥哈，蒋定邦、那时候把台北市的所有的路啊改名是叫蒋定邦、
0: 哦、
1: 他把中国的大地

0: 地图放下去，那个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呢，就是中国的东北啊，因为再往东几乎没有发展的地方，没有什么街道，所以那个时候就不算。所以在这边是东北吉林省的九台县，叫九台街。
1: 好，稍等，我们再请叶伦会。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谈到这个大花紫薇啊。不过怎么讲着讲着又跑到了林森北路，以前叫九台街。
1: 对啊，
0: 哦，那个九是一二三四的那个九，
1: 九，对对，九五之尊的九。
0: 哦，
1: 啊，台湾式的台是台湾的台。
0: 哦，九台街。
1: 嘿，那其实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后来呢，在1968年后，快到1968年的时候，从忠孝东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啊，叫做那个时候叫做新兴街。开通了，它路是慢慢的开通啊，新兴街。那林森北路多长？2800公尺，2.8公里啦。那你要知道这边有什么特色啊？我们讲一般普罗大众认识熟悉的，它是台湾便利商店街，
0: 很多啊，
1: 有多少家？
0: 啊，
1: 各位听众，您认为它应该有几家？啊，不要去算百，那是不可能的。2800公尺，23家。
0: 哎呦，很密集，
1: 100公尺左右就有一家，平均啦。
0: 哇，那这个竞争很大了哦。
1: 在他们。

0: 密集啊。欸，我常常就在讲，他既然是这样密集，他一定有他的原因。一定有原因。那的原因在哪里来？其实我们知道呢，便利商店以前是什么？以前是我们的干妈店。干妈店就是什么？就是就像外国人呢，那个时候讲灯塔的时候，一个老人家拿了油灯啊，暗暗的啊，那为了节约用电，舍不得开电灯嘛。
1: 就一个小油灯，干妈店，对，真的都是暗暗黑黑，然后东西杂乱很多，
0: 对啊，
1: 还找不到，他问他要什么，而且还可以去买酱油，
0: 对啊，
1: 可以打酒，然后弄了一个壶去打麻油，
0: 还要收账，可以赊账，
1: 对对对，赊账，
0: 可是你知道吗？便利商店来了以后，什么时候最早是在什么地方？最早就是在九台街
1: 哦，
0: 在林森北路啦，那个时候已经叫林森北路啦。好，那我们就说便利商店有23家，那第二条是哪一条？瑞安街。
1: 瑞安街。
0: 瑞安街。
1: 科技大楼附近吗？
0: 不是，
1: 不是啊，
0: 不是，不是。难道我记错吗？在内湖。
1: 哦，内湖瑞安街
0: 有吗？有没有？
1: 哦，
0: 就是好了好了，不管了，那边有一条街哈，有21家。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两条街的那个啥，你要知道便利商店来了以后，那灯火通明呐，那照起来就那个每一个东西都是好看的不得了啊，很清新呐，现金交易呀、那哪里人有现金可以交易？就是那边的商业机能要很活络
1: 哦，
0: 所以你知道吗？台湾最早的便利商店是在九台那个什么，在林森北路，林森北路，台湾最早24小时营业的统一超商在哪里？在林森北路。
1: 哦，
0: 那其实林森北路200多公尺，从哪里？2000多公尺，从哪里开始？从忠孝东路。
1: 哦，忠孝东路开始算啊？
0: 对啊，对啊，对啊。那旁边有什么？旁边有警政署。
1: 哦。
0: 从警政署，然后有普天生纪念馆、然后那边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希望农场。
1: 哦，对
0: 啊，希望农场、那我主持人，你这是太厉害了，好像台北你每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你不知道。
1: 没有，因为常去买东西啊，因为它都是一些有机的或者友善的。
0: 对，希望农场你知道吗？它是每一个礼拜一、二，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有营业、尤其是周日、周末、周日的时候，你知道，
1: 人更多，
0: 那生意特别好。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多少人？它可以容纳5000多人。
1: 哇，这所以蛮好逛的啊。好，稍待我们再请叶伦慧老师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的大花紫薇。可是大花紫薇怎么讲着讲着就讲到了林森北路九台街呢？老师，那里有大花紫薇吗？
1: 嗯，不多
0: 不多。
1: 嗯，
0: 那我们怎么绕到哪去了？
1: 那一定要这样子绕吧。我们把在那边讲完了以后，你知道吗？因为大花紫薇为内湖区带来了一个繁荣，但是我们要告诉他，真正繁荣的地方，可以影响台湾文化发展的地方，通常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地方，其实他对台湾文化的那个影响哈。讲起来你会觉得他们是底层社会的人士，但是他们的生活啊，他们源远流长，这就是传统文化。然后呢，我们那个希望农场你知道吗，它有100到120个摊位，那轮流台湾全各地县市都轮流在那边摆摊，那轮流摆摊，所以他那边卖的东西都是一定要是什么当季生产，有机之外要当季生产，你知道吗？所以最多的时候 我说他一个礼拜可以周营业额可以达到500万
0: 啊，
1: 500万很多了，你知道对农产品来讲很多，
0: 对，很多了呢。
1: 你要知道那边的商人他告诉我，他说你知道他们真正的商业机能不是现场的客人，而是现场的客人，你知道吗？回头客，
0: 回头的这个团购啊，或者是宅配啦，
1: 对对对，那个占了30%左右，
0: 哇，不得了哎！
1: 所以说，你知道吗？这个商业的机能现在是谁都不能够小看谁。好，我们再往忠孝东路旁边移动一下，那有一个普天生纪念馆。普天生是何方神物？他是一个雕塑纪念馆。普天生是台湾非常有名的雕塑大师。中山堂前面有一座国父铜像，那就是普天生说的。当时花多少钱？花2000多块。
0: 2000多块啊！那不过那时候币值很大了。
1: 对对，台湾光复初期，你知道？那你现在，我们现在哈。就算后见之明了，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他的那作品，确实做得很好。所以一个人可以留名千古啊，最重要还是品质了。
0: 对
1: 啊，不是什么花花草草的那种哈，那可以当时可以一下子吸引人，但是。

0: 久，就像我一样，我在做导览就是无印良品、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那个、啊啊、因为我们讲的这个人，他们有些东西人家会说不登大雅之堂，可是和庶民生活就是关系密切，
1: 嗯，烟火味比较重啊，烟火气嘛，对不对、
0: 欸、对啊对啊。那旁边还有一个那个你知道，还有一个警政署，我就本来想想、哦、你看想要查、嗯、我们现在台湾到底有多少警察，可是后来我想哎，不要查，为什么？一查的话那网络会留资料、哦、说我又有什么目的、哦、所以说不管他了、嗯、然后哪里就可以想到台湾是一个警察很普遍的地方，然后大家对警察是又爱又恨、嗯、你知道吗？爱的是什么？当你有事情的时候马上要找警察、
1: 嗯
0: 啊、当我们做一点点小错的时候警察来质证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说 你管什么啊，所以呢，然后警察最高阶是三线四星、
1: 哦、
0: 你知道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呢、嗯、那个时候警察是一线一星呢，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一线二星，现在是最基层的警察是一线三星、
1: 哦、
0: 我不晓得这个有什么区别啦哈、
1: 嗯、
0: 那二线一星他们就是警官、
1: 哦
0: 啊、就是警官，那警官呢、嗯、开始就是派出所的首长
1: 啊
0: 或者是什么其他长之类的、
1: 哦、
0: 然后他们三线、
1: 嗯、
0: 三线四星是最大嘛哈、
1: 嗯、
0: 那像台北市的那个警察局的局长啊，是分局长是三线一星、
1: 嗯哦
0: 啊、然后呢他做到警察局的局长是三线三星、
1: 啊、
0: 台湾只有两个人是三线四星，一个是警政署署长，一个是中央警官学校的校长、
1: 哦、
0: 好，这边这些警察对台湾的治安贡献是很大很大的、嗯、你知道吗、嗯啊、所以我们都要一定要介绍一下，他在林森北路、嗯啊、好，那再往那个市民大道，市民大道是一条很特别的路，它经跨过哪里、嗯、它跨过中山北路，按照道理、
1: 哦
0: 啊、按照台北市的路街的那种办法，就是跨过中山北路就是南路或北不东路或西路嘛、啊、像忠孝东路、
1: 嗯、
0: 忠孝西路、
1: 嗯、
0: 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哈，它没有、
1: 嗯、
0: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
1: 嗯
0: 啊、不止它了，还有其他的也有类似情况，哈，那我们在讲这个林森北路跨过市民大道，市民大道以前是什么？以前是纵贯铁路。那这个区块你知道吗？在日本统治的时候就有一个都市计划，林森北路是什么方向？是南北向、啊、那日本人在那边就是大设一个大政厅啊，仿京都的棋盘式的巷道、
1: 嗯、整整齐齐的了啊！好了，不过今天限时间，我们就先请导览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到这，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这个议题了，谢谢你老师，
0: 谢谢。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小明 啊， 来去散步了。
1: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0: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1: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2: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4: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天在家的民众正在打麻将。
8: 台风天不在家打麻将，不然是要去泛舟哦。
9: 台风天就是要在家打麻将才能胡大牌。
7: 那请问那位先生，你台风天也打牌吗？
10: 哦，要先做好防台准备啦，打什么麻将？
11: 打麻将理财有赚有赔，打麻将投资一定有风险。台风天打麻将前，请详阅防台公开说明书。
12: 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的牌面，不对，关心您的防台准备。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知情的人士透露，韩国的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计划将其美国的存托凭证 ADR 定价为每股149美元，预计将募集大约265亿美元，约新台币8500亿元。 SK 海力士将会在10号以股票代号 SKHY 在纳斯达克开始交易，根据首尔3号的收盘价计算，参考价为每份 ADR 24.25万韩元。 SK 海力士昨天的股价收在了218.6万韩元，而10张的 ADR 代表着一股的普通股。中国国台办日前批评了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美国的国务院回复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中方指控毫无根据，古立言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未改变，支持台湾获取关键的防卫能力，并且持续的敦促北京要停止对台的施压。美国总统川普在5月中旬访问了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举行峰会之后，古立言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表示，川习会之后，美国对台的政策不变，而且非常重视借由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重建台海的平衡。而关于对台军售，也已经向中方表达美国立场。美国欢迎赖总统重申维持两岸现状，希望北京不设前提与台湾的民选领袖交流。台风八威逼近台北市，今天停止上班上课，市府表示即刻起开放了全市的红黄线有条件的停车，而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启动了全市疏散门只出不进的管制，并且从下午的2点开始拖掉滞留的车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表示，今天各院区以及附设院外门诊全天的停诊，请原本已经安排手术以及检查的民众，在上班日以及检验单上面所列的单位电话联络，重新的安排日期。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台风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以及东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马祖会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都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东北部以及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的发生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20%-7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三地是27-32度，基隆是28-31度，新竹27-33度，苗栗25-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七点到八点，依旧是 live 现场的时间哦。或许你现在正在困，不要紧，好，就收音机打开听我的声音就好了。来，陈一所带来的例外。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好，现在来到早上七点十分，我们看到呢，在这是桃园哦，桃园的西埔里，在永安路的1189号往大竹方向，有两部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影响到通行。现在远景的救护处理当中，所以用路的朋友就是改道行驶，不要经

0: 过那个桃园西埔里的永安路1189号这个地方了。好，那先前呢，在这是国道一号林口路段，现在目前呢下着大雨哈，所以呢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呢，在林口路口双向，现在目前呢有这个大雨正在下着啊。好，我刚来的时候天气还不错哈，现在在林口这地方开始在下大雨了哈，所以呢大家特别小心注意。好，台九线呢在双向40.4公里，目前呢平林这个地方有大货车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这个部分的车道，那事故现在后续正在处理，所以经过台九线在40.4公里双向平林这个地方呢要注意这个车祸哟。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五早上我们先来读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战火的重燃，和墨子海峡的交通在停滞了。美伊战火重燃，美国总统川普警告，只要伊朗呢发起攻击，美国就会20倍的奉还。而美军也是连两晚呢打击了伊朗沿岸多处的军事设施，在新一轮的攻击当中锁定了大约有90个目标。伊朗则是扩大了报复的范围，除了日前呢已经受到空袭的巴林还有科威特之外，卡达这一次也被伊朗袭击，约旦呢也响起了空袭的警报。由于呢中东局势再度升温，霍姆兹海峡的通行也几乎是陷入了停滞，而且会有迹象显示似乎有零星电子干扰出现。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北约强化了集体的防御，持续的援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安卡拉峰会8号闭幕，尽管在会前美国总统川普是猛烈的批评欧洲盟友，甚至是威胁呢要切断跟西班牙的贸易往来，但是峰会呢最终仍是发表了声明，重申坚定的支持北约集体的防御原则，并且承诺在2026到27年之间每一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这是首起的定谳，而妨害拘留案尹锡悦三审呢判了七年。就时任南韩总统尹锡悦呢，去年一月因为调动总统的警护处人员去阻挠当地逮捕他的一个妨害的拘留案，南韩大法院最高法院在九号的下午两点，台湾时间的同一天下午的一点，做出了三审的宣判，判处呢他有期徒刑七年，也就是维持二审的刑期。而尹锡悦呢，同一天并没有出席聆听判决。工商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联准会的会议纪要揭露了新的风险。美国联准会呢公布了六月利率决策会议的纪要，而内容显示了决策官员对于今年利率走向仍存在明显的分歧。部分的官员认为如果通膨降温，年底呢有机会降息，但也有一些官员提到如果物价的压力持续，仍有进一步升息的必要。相较以前呢，更值得关注就是决策官员首度的把人工智慧 AI 的基础建设带来的企业投资热潮列为持续推高了通膨的新因素。联合报在财经新闻讲到了外资汇出央行稳会，而柳树理论成为主轴。外资持续的汇出了引爆新台币的贬值潮，而昨天对美元收在了 32.178 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呢贬值了 1.46 角。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昨天在立法院的财委会答询的时候指出，央行对于汇率的态度就是柳树理论，汇率要能够波动，但是不能够波动太大，而汇率呢应该由市场的供需来决定，央行角色是管理而不是管制。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 AI 的需求续强，六月的出口连32红，创下历年最强的上半年。财政部昨天公布了海关进出口的初步统计，受惠于人工智慧 AI 商机持续的扩散，六月出口达到了748.3亿美元，创下了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40.3%，而且已经连续

32个月的正成长，居主要的经济体之冠，显示了 AI 需求持续支撑了台湾出口的表现。累计上半年出口达到了4166.6亿美元，创下了历年同期的新高，而年增47.1%。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南韩的央行说有必要呢要适时的来升息。南韩央行韩国银行呢 BOK 他总裁呢在9号指出，他认为有必要适时的升息，而且呢韩银将会考虑呢各种的因素，包括通膨高于目标以及其他金融的风险。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贸易顺差而最优上半年，人工智慧 AI 风生水起，带动台湾产业新一波的外销融进，同时以衍生业者扩大了资本采购的进口需求。财政部在9号公布了上半年进出口的统计，前六月出口的总值4166.6亿美元，进口的规模3192.5亿美元，和贸易顺差出超974.1亿美元，同步的写下历年同期最佳水准。台湾行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通膨呢将有望缓解，央行呢是不担心强势的美元，台湾的经济成长高，出口兴盛，通膨相对的温和，可以抵消强势美元造成的经济影响。央行总裁杨金龙在9号立法院被询时，被蓝委林德福、绿委吴秉睿询问经济状况的时候表示，虽然美伊战争不确定人多，但是油价已经回落到战争前的水准，通膨应该不用担心，央行也会适时来调节汇率。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讲到，美伊又失和，新台币报量贬，新台币汇率站上了32元的关卡之后，持续的朝贬值的方向前进。随着美伊局势再现变数，川普宣称与伊朗签署的协议玩完，而地缘政治风险再次升温，美元避险的需求重新提高，又加上市场面上的一个台股呈现了疲弱，新台币的汇率爆量走贬。而由于进入到下半年，传统上呢出口的一个金额将会逐月的一个放大，尤其呢需要价格支持的传统产业，市场预料呢央行预干预贬值的力度会比上半年有所收敛，尤其呢要注意保持与韩元的价格竞争力的差距。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上兆呢助攻台股，杨金龙还没有放水，央行放水去助攻台股吗？央行今年以来呢，未到期的定期存单余额大减超过1兆元，而资金的流水疑似流向了台股。央行总裁杨金龙在9号解释，财政部手握大笔的一个税收，加上央行呢净卖汇125亿美元，两者合计从市场抽回了上兆元的资金，也就是呢整体一个资金的所谓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货币政策基调仍趋紧。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买股投资物过度的杠杆，AI 的浪潮推升了台股，市场资金高度呢集中 AI 的概念股。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指出， AI 的产业具备有长期成长的动能，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呢产业泡沫，而是呢信用资源过度集中在 AI 的领域，现有的杠杆呢是快速的扩张，而政府呢需要密切的关注，尤其要留意中小微企业遭到资金的排挤，以及资金过度借贷呢投入到股市，恐怕又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另外央行也将密切的关注违约交割是否由个案扩大为普遍的现象。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了，北京开绿灯而船放行 H200 晶片登陆。美中的科技角力持续的延烧之际，北京对于美国的高阶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态度传出了重大的转变。美国科技媒体信息报引述了知情人士报道，大陆计划允许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以及深度求索 DeepSeek 等主要的 AI 企业有限度的去采购惠达 NVIDIA H200 人工智慧晶片。

日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内需弱，陆六月的 CPI 年增低于预期。大陆统计局在9号公布数据显示，六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1%，涨幅比5月呢回落了0.2个百分点，而且低于市场预期的1.1%。这项数据反映出大陆内需依然的偏弱，而内需不足仍是目前整体物价修复的主要问题。

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中研院十九位的新科院士出炉，中研院呢公布了第35届院士暨名誉院士，一共有19名的新科院士，3名的名誉院士，其中女性院士8人，名誉院士3名都是女性，女性当选人数呢是历年最多，而且生命科学组4名的新科院士清一色都是女性，数理科学组最高票得主也是女性。中国时报生活综合新闻讲到中研院士台积台达技术高层入列，中研究院第35届的院士名单9号揭晓，共选出了19位的新科院士，3名的名誉院士。如果单看呢新科院士的部分，不只是远低于第34届的28人，更是创下了10年来的最低，而19人中多数都是来自于学术界。台积电技术发展资深副总吴显阳、台达电的技术长郭大伟两个人都来自产业界。中研院士陈培哲他认为，业界的人士增长凸显了学以致用的一个珍贵性，让研究不只是停留在学术，也能够成为活用于社会的实际成果。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香港自由度断崖下跌，人才外流，而港版的国安法实施呢届满了6周年，政治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刘兆年他表示，黄兆年，香港自由度以及新闻自由还有公民社会的空间都明显的下滑，香港公民社会正急速的失去了说话的自由以及行动的方式。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美国务院的披露为寻武常惯例，大陆的海军六号朝着南太平洋试射了一枚可以搭载核弹头的一个潜射弹道飞弹，而引发周边国家的反弹。路透在八号引据了美国国务院未具名的官员表示，这一次陆方试射弹道飞弹只是提前数小时通报美方，而且没有提供充分的细节，远未达到联合国五常P5的一个其他永和国都采行的标准。

在今天联合报的两岸新闻讲到复路失联增加十人，还一团四人。陆委会呢昨天公布，从六月底以来新增了十名复路的失联国人，包括一团的四人结伴同行，却是全数的失联。目前呢还在透过相关的一个管道协寻当中。另外一名的地方法院的法官，今年四月复路旅游时候也遭到盘查。根据统计呢，从2024年1月1号以来，接获国人赴中国大陆失联、遭到盘查等人数，累计已经达到385人。台湾醒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国安法呢逼社会晋升，而港人是转向了地下抵抗。国安法的罪名模糊，高度的授权给警方办案，是为了要创造呢寒蝉效应。学者陈玉杰9号在座谈会上表示，国安法的审判程序对于被告相当不利，让香港的司法以及媒体独立性受到了影响，寒蝉效应相当的明显。学者黄兆年则是表示，港人目前在对抗方式有限，而且零散化，包括独立书店的倡议以及家庭教育等等。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头版讲到联准会首度的市井通膨而升息压力大。美国联准会在8号公布了6月16号、17号的一个联邦公开的市场委员会会议记录，这是呢新任的主席华许在上任之后首场的政策会议。记录显示，官员对于未来的利率走向存在着明显分歧，尽管。

这一次的会议一致决议维持基准利率在 3.5% 到 3.75% 区间不变，但许多与会者说，如果通膨受到人工智慧投资一个热潮、中东战事或者关税的影响而持续的居高不下，进一步升息将具备有正当性。工商时报金融市场讲到15家的产寿险同户

晚会保险局召集下开会研商，并且达成共识，将会启动执行灾害防救业务的志工团体保险的运作机制。而这项机制不仅是整合了产寿险的两大领域，更破天荒的采取了按月轮值以及内部共保的一个模式，要为第一线的救灾英雄来打造最强的后盾。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5: 师傅都像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9: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8: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9: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0: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30。看到呢，在台九线在40.4哦，刚刚前面有讲到说这个双向这个路段平林路段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大货车正在拖吊当中，所以呢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小心。台九线哦，在双向的40.4公里平林路段这个地方。另外台北市的汀州路的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桥方向中间车道说有一起事故，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故。朋友经过台北市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中间车道麻烦小心啊。另外台北市的环快往北在郑州路前的外侧车道有一箱那个番茄的掉落，好，提醒用路的朋友小心。这是台北市的环快往北在郑州路前的外侧车道上有一箱那个番茄的掉落。好，那么国道一号先前呢在北上14.4公里过东湖的外侧大货车抛锚事故，

0: 现在已经排除掉可以安心的驾驶了。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娱乐篇。

0: 在今天娱乐篇呢，欢迎我们的新时代创作歌手逸飞。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逸飞。
0: 对，逸若是的逸，非常的飞。逸飞呢，今天在现场帮我们要弹唱的一首歌，其实已经算是有点时间了，对不对？
1: 对啊，这首歌曲是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曲，在流行乐里面。那这首歌曲呢，就是 Ed Sheeran 的 Perfect。
0: 对，
1: 相信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听过这一首。对，
0: 应该有，它其实是一部电影的里面的插曲，
1: 没错。
0: Ed Sheeran 每次在演唱会的时候都必唱这首歌，
1: 对，必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也是除了 Shape of You 跟 Thinking Out Loud 之外，算是前几个有名的歌曲，也是几乎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经典歌曲。
0: 对，
1: 对，所以一定会那个的。
0: 那它最主要这首歌里面在讲什么？
1: 这首歌曲呢，主要就是完完全全的一首情歌。对，他主要里面在讲的东西呢，就是他找到一个女孩，然后很美丽，很甜美，然后他就是他很爱这个小，很爱这个人，因为他已经从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相爱了，对。然后他们这一次就是在 MV 里面呢，他们演绎的是说，一些人跟那个对象就是。到后面终于修成正果，只是在这之前就是比较像是一直保持朋友的身份，但是就爱着彼此这样子。对，所以这首歌曲就是一个情歌
0: 、
1: 完完全全的情歌。对，
0: 但是他的 MV 呢，其实我的印象就是说，好像去就是滑雪场，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就遇到了一个女孩，
1: 对对对对，
0: 可是他一开始可能也没有被就是注意到，是后来才认识。那如果是电影的部分的话，这个电影里面演的就是说有一个好像下半身残疾的一个人啊，一个男主角，他其实长得很帅嘛，然后就因为这个女主角来担任这个看护，然后认识他，然后他们在这个互动的过程里面慢慢产生这个爱意。可是这个男主角呢，他的生命却
1: 已经有点，
0: 他决定要离开了。 对， 对，所以即便是再美好的恋情都可能没有办法去让这个男主角想要继续的这样子活下去。不过这个女主角后来还是得到这一份美好的爱情，
1: 没错。所以这首歌曲呢，不管是在相爱的时候或者是在婚礼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场合，都还算蛮万用的一首歌。
0: 对，
1: 对，
0: 其实像这次金曲奖，我不晓得那个逸飞有稍微关注吗？
1: 这一次没有关注到，
0: 没有特别关注。好，
1: 因为最近的那个最近看了其他演唱会，刚刚好卡到，
0: 就是忙于这个在演唱会当中穿梭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这一次最佳这个男歌手就是张震岳。
1: 张震岳这我知道，
0: 对，张震岳他以前就是我在其他有台做节目的时候，好，就是刚开始他出道，他那个唱那个什么顽皮家族，反正里面的歌都是很俏皮，然后很好听这样子哈。那当然因为过去他在摇滚时代，他其实很多的这个 mixer 啊什么的，都其实这个后制啊什么都弄得非常的丰富。但是呢一直到他现在哦，因为有段时间他跑到中国大陆去发展嘛，那后来他现在回到台东哈，回到他自己的家乡，然后他好像就是过着很朴实的这个生活，因为他也结婚生子了嘛。所以你看他的音乐哈，就回到了那个就是以吉他为主那种。

0: 很纯朴的那样的一种表现方式，
1: 很简单的表现。
0: 对，结果没有想到他居然就是打败那些，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用很多华丽或者是很丰富性的这种音乐性的这些男歌手，然后反而他还得到了这个最佳男歌手奖。
1: 对，
0: 所以其实好像感觉，就像比如说逸飞，你自己是新生代的创作歌手，好，就是有时候看你做的音乐也是很丰富，然后有时候看你弹吉他也是很淳朴，所以你自己本身会很喜欢哪一种表现方式？
1: 其实我自己两个都喜欢，我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作品上的编曲，然后跟我在现场弹奏时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然后是都很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对，那我自己呢，我自己喜欢简单的一东西，就是说因为复杂的东西可能就是复杂归复杂，但是我不见得会有很多人觉得复杂的东西是好 OK 的，很喜欢的，或是很对他的胃口之类的。我觉得相较之下，简单的东西算是更能打动到人吧，像是这首 Perfect 我就很喜欢，因为 Perfect 这首歌曲呢，它的和弦还蛮简单的，就是因为就是参考了卡农去制作的那个旋律线，是一个非常朴实简单但是又非常好记的歌曲，所以就是为什么 Perfect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受到非常多大众的欢迎，因为这首歌曲很好唱，然后这首歌曲的旋律又简单，和弦也简单，然后不是一个非常难演奏的，然后你只要一把吉他就可以演奏，所以这首歌曲在表演性上面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就很多人可以直接唱就唱出来这种感觉。
0: Perfect 英文翻成中文是完美，
1: 对
0: 对，
1: 它的官方译名是完美无瑕，对。那这首歌曲呢，又是在讲说对方在他的眼里是非常完美的，没错。
0: 但逸飞觉得这世上有完美这件事吗？
1: 应该是没有，对，但是呢，
0: 追求，
1: 对。但是我觉得看起来完美无瑕这种感觉，就像是说，就是即使呢，他可能有一点一些
0: 瑕疵啊，
1: 对，瑕疵什么东西，这都没有关系，因为你爱着这件事物，爱着这个人，
0: 就会包容跟接纳。
1: 对，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就是非常完美的。
0: 了解，好，那非常谢谢逸飞的分享喽，
1: 谢谢。
0: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现场的弹唱这首 Ed Sheeran 非常经典的一首英文的 Love Song 爱情歌曲
1: Perfect。 好，谢谢。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巴黎无边。
2: 7月10号，详查订单资讯，防范幽灵包裹诈骗。
1: 幽灵包裹诈骗是指未购物却收到货到付款简讯，接到这类简讯应先核对购物清单、订单进度、寄件人、货运编号及费用。目前北市消保官与4大超商合作建制单一窗口处理退款，并加强门市训练与筛选合作厂商。
2: 法律365，
1: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台北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听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台北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5了。先前台北市汀州路的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桥方向中间车道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北上的14.4公里啊，在过东湖的外侧，原本有一台大货车的抛锚事故，现在也排除了。好，那这个八威台风哦，它这个名字也是取得让人觉得好像蛮有这个威吓感的哈。八威台风，那八威台风呢，在9号昨天发布了这个海上警报，那风势呢今天会逐渐的加强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会影响最为严重。好，那这是提醒大家，就是礼拜六呢恐怕会上演着疯狂宇宙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慎防这个破坏性的强风，还有致灾性的这个大量的降雨啊，这个是呢我们可以提前做预备的事情。好，那这个是台风的讯息呢，来提醒收音旁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7月18号，电台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锁票呢，其实从今天早上的10点在网路上面，就是线上的就开始锁票了哈，就是 KKTix 开始开放啊，那每个人可以索取2张。那如果要实体的去拿票的话，就是在礼拜一的时候就是礼拜一下个礼拜一早上10点，一样是在中山堂正门口去锁票。那你不要担心哈，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票应该是有分这个线上的一个数量。

还有这个现场的一个数量，所以呢不要担心说，哎，那如果线上先开跑的话，会不会那个数量就被锁光了呢？好，我想应该不会这样子了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一定也会把这个票呢要留给就是现场去索取票的朋友，所以呢大家礼拜一的时候呢是可以到中山堂呢去这个排队去索票。好，那记得就是提醒啊，就如果当天天气很热的话，也是特别注意这个防晒啊。好，那7月18号呢，礼拜六下午，如果你没有要去听这个台语歌哦，但我觉得很多朋友也算喜欢这个台语歌了哈。然后这次的卡司也是蛮强。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听听跟声音有关的一些内容的话，也可以呢报名来参加我们7月18号在下午呢举办的就是听友的这个见面会哈。那笑话呢，台北早知道节目我们会办一个这样的见面会，那你也可以呢上我们的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呢，小编呢他会在上面呢告诉大家他可以报名啊。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叫做用声音去影响世界。好，因为现在你知道每天都有很多的声音哦，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在接收这个台风讯息，哇，各家的这个电视台哈，各家的广播公司哈，各个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些信息哈，真的是轰炸到我们不行哈。所以当然做判断一定都是要听专业的哈，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来自气象署他们的一个就中央气象署他们的一个新闻的一个内容哈，就是他们预测哈怎么样的风向，然后怎么样的一个强风暴雨哈，然后我们才能做决定说要不要放假嘛。好，那你说这个放了台风假以后呢，好，天气晴朗，像我昨天看一个新闻就是说好像是高铁还是台铁塞爆哈，大家就想要赶快的就可能比较住的比较近的哈，什么新竹啊或者什么台中啊，就想返家什么的，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想，所以呢昨天听说在那个火车站真是塞爆了这样。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放台风假这也是长官很难为，可是呢当你得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要好好珍惜你的时间或许你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独处的时光，或许你跟三五好友可能到可能有开店的地方呢，大家可以好好的聊一聊或者是你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呢去走一走，我觉得其实这都是很好的一种就是度过时间的方式哈。千万呢不要一直这个玩游戏盯手机然后呢颓废，那就很可惜了哈。好，那这是八位台风，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啦，就特别注意它的一个动态。虽然白天的时候可能呢，感觉不太出来这个台风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感觉不代表它不存在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好，自由时报呢，今天有讲到这个廖港发犯案之后立刻的手机回报任务成功啊，这是一个具有香港黑帮的这个背景啊，因为它涉及到贩毒跟性侵。然后疑似呢中共指使来台呢对这个石板民夫呢这个行凶。好，那么联合报呢在今天讲到说新院士呢骤减三成，这个人才是亮了红灯我刚刚前面的新闻也有讲到。那自由时报呢今天有讲到黄曲荣涉嫌呢为中国发展组织又再判10年，这是民进党的前党工的共谍案，二审呢是改判6年好，中国时报呢讲到说获得高度共识白在7月14号会提安乐死的公投，而在台湾醒报今天有讲到14号会排这个行政院食安的一个专报，总预算在16号呢要送案。联合报呢在今天讲到蓝白共识未来账户666要拼下个礼拜五去表决。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说到万里西堰塞湖恐怕会溢流，中央呢接管警报发布。联合报讲到巴威的逼近北部呢是首当其冲，越晚这个风雨会越大。自由时报呢讲到巴威来袭 2.8 万的兵力救灾待命好，台湾醒报讲到行政院呢将会助这个毒油提消保的诉讼，并且启动食安的一个修法。自由时报讲到检又再搜中联的4个公司增加9个人为被告。工商时报讲到整顿这个问题由行政院扩大预防性的下架。
那么台湾行报讲到预防性的下架标准惹一而白，呼吁要跟地方去找毒油。自由时报讲

到南亚呢赚近半个股本啊，台塑四宝上半年大赚超过上千亿元。联合报呢讲到说，这困境待解，地方请命盼这个振兴乌来的温泉旅宿。然后自由时报讲到一天呢爆出两个天坑，而讲任内的路面塌陷至少有17起哦。中国时报呢讲到说，桃园的捷运棕线力拼121年来通车。那么中国时报呢讲到说，北市科呢，我们先讲自由时报哈，在今天讲到说准备防台是否水沟山苏争议，那么 IP 瞎扯。好，在中国时报讲到北市科的防塞车，7月29号开始新路行管制哦。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跟健康有关的新闻啊，就是讲到说我们平常有时候会去验血，对不对？那你知道其实验血啊就可以看出呢我们是不是吃了太多的加工食品哦。那这是根据法国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他说呢超加工食品如果摄取越多，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脂肪代谢异常呢就会有这个浓度的超标。那过去呢加工食品对于身体危害是没有办法具体追踪的，那这个研究呢其实不仅是有助于解释这个饮食是怎么样增加我们的慢性病风险，而且还可能会成为评估饮食这个习惯还有代谢状况的一个新工具哦。那就是呢抽血嘛哈。那根据呢这个报道，这个研究团队呢其实他们分析呢有15200名的这个参与者他们的血液的一个样本还有他们饮食的记录，结果发现呢超加工食品，我们以前讲加工食品对不对，现在是超标的超加工食品呢，它的摄取量还有这个血液当中22个循环代谢物还有8种这个脂肪酸组成具有这个明显的一个关联哦。所以呢听众朋友可以去想想看你平常吃什么东西。他这里意思就是说我们吃那个超加工食品哦，其实它可能会取代我们原本啊应该要摄取的营养素，所以会损害我们代谢能力，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哦。好，那这些超加工食品呢其实就是说它在原本的那个食材上面它可能额外添加很多的化学成分，像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甜味剂啊、人工香料等等，那像一些微波食品啊还有素食跟含糖的这个饮料还有零食哦，都是典型的代表。所以呢好，就我们平常啊如果吃东西特别这个东西要微波，或者是呢好像吃一些素食哈，什么当劳的好，然后什么什么就是一些素食店好，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在饮料店好多这些含糖的饮料还有这些零食哈，它呢都是所谓的超加工食品。那这个超加工食品呢哈，根据法国这个研究团队，他们呢就是用抽血的方式在血液当中呢就去查到其实呢是有很多这个关联的。而且他特别讲到，他说这个超加工食品呢其实不只是会引发我们的慢性发炎，而且呢会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而且呢证实了跟肥胖啊还有忧郁症啊跟这个大肠癌呢这些疾病呢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啊。所以长期呢食用超加工食品呢会破坏我们肠道菌的一个平衡，那可能呢在食品的包装里面还会释放出这个环境的荷尔蒙，去增加我们癌症还有代谢疾病的风险哦。所以呢在这边最后呢就提醒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哈，这几天放假的时候来检视一下自己的一个饮食的状况，到底都在吃些什么呢？建议可以用新鲜没有加工的天然食物为主哦，像比如说早上的时候啊可以吃这个燕麦片来取代呢早餐的这个麦片，以坚果呢来取代这个薯片啊，这些零食等等。好，所以呢就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健康把关咯。好，希望大家除了注意自己的安全之外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好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我的好朋友笑话，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呢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陪伴大家，待会时间交给我们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咯。祝福你有平安美好的周末假期，好，然后呢好好的善用你的生命，善用你的时光，我们就礼拜一空中再会喽，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小时候遇到爱哭不想睡的孩子，妈妈总是告诉我们虎姑婆的故事。特别是台风停电的夜里，点着蜡烛，听着外头狂风暴雨，感觉真的很可怕。但台风真的来了，你不能只是很害怕。
5: 台风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掌握台风动态 ，so easy so easy。气象服务电话166或167，还是收听广播、看电视都可以。检查门窗要坚固，以防玻璃碎满地。招牌广告要拆离，随身物品准备好。台风来了，我不怕。
6: 台风来了，请收听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